0: 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8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据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再来关注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2: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3: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 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

0: 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当地时间9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2: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正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

0: 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2: 俄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国防部还说，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新闻处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暂无人员伤亡。乌克兰能源部8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国内多处电网及电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木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据悉，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8号称，有无人机飞抵该市北部石化工业区，防空系统启动并实施拦截。据俄罗斯报报道，乌军此次袭击持续约6小时，是该地近年来遭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袭击。
1: 美方提出俄乌部分停火新想法，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佩斯科夫称，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美方向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如何来看待美方提出的停火新想法？它会给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的分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的俄乌局部停火，指的是能源基础设施停火和黑海航运停火。去年以来，俄乌双方互袭对方的战略纵深，导致大量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受损。俄罗斯的炼油厂受到了乌克兰频繁的轰炸，被迫呢停止了成品油的出口。同样，乌克兰的黑海沿岸港口也受到了俄罗斯的轰炸，因此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严重受阻。这也导致国际市场上的成品油和粮食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叠加到今年的美伊冲突。

0: 突，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美国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了超过30%，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选民对共和党的看法，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因此特朗普提出要俄乌局部停火。当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目前俄乌对于停火的看法立场差距很大。俄罗斯呢反对临时性的停火，要求要全面解决导致乌克兰危机的这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和政治问题，要求乌克兰在领土安全和这个政治上做出巨大让步。同样，乌克兰呢他是赞成临时性停火，但反对在安全上、领土上对俄让步，不愿意这个为了停火而做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呢，美国的临时停火方案实际上落地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它距离俄乌的谈判诉求和立场有很大的差距。积极的方面是美国仍然在积极参与俄乌调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管控风险。消极的方面看呢，目前美国的和平构想和方案是距离俄乌实际上的这个谈判诉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缺乏可操作性。这也说明俄乌和谈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一个外交任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特朗普表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2: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3: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4: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

0: 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3: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1: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4: 我感觉是把日本可能พิจารณาปรับแก้เอกสา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สามฉบับและนำเรือดำน้ำพลังงานนิวเคลียร์มา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ทางเลือกเพื่อ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สิ่งที่เรียกว่า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ป้องปราบนั้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ที่ประชาคมโล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ประเทศต่างๆในเอเชียควรเฝ้าระวังอย่างยิ่ง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ปัญหาของการเพิ่มยุทธภกรทางทหารอีกประเภทหนึ่งเท่านั้นแต่ยัง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แนวโน้มที่ญี่ปุ่น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ขยาย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ทางทหารและก้าวข้ามข้อจำกัด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5: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Pacific.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 by moving towards nuclear armament. This violates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policy and oppose any actions that undermine regional peace.
6: Die Überarbeitung der sicherheitspolitischen Strategien der Japaner ist etwas, was durchaus nicht nur im Ausland, sondern ja auch

0: auch im Inland für Sorge und teilweise für Proteste sorgt. Und das halte ich für völlig nachvollziehbar, weil das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Situation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2: 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 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美方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国际刑事法院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 为今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再来关注到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10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44.7，低于9月的50.9。 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44.3，略高于9月的46.3。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升至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 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好，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
3: 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10号10: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4: Similar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n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2: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 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

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

0: 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8: 他好，家才好。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11: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前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今天3:27，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的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局地温差可达20摄氏度。 此外，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0: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8号，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0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8号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 昨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1: 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0: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5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供暖。 这两天，当地突然遭遇新一轮冷空气，昨天城区最低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保障供热点位稳定运行。7至9号，海南万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万城镇、李济镇等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市政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雨水篦子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杂物，加快排涝。截至昨天，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市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2: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0: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联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 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其实，像这样因盲目用药引发病症的情况并非个例。该医院还曾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 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2: 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甾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
0: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2: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日常，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用药，那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
3: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此外，
4: 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5: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

0: 然而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1: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2: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但是呢，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1: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2: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3: 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0: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5年来，客流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全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银龄奖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

0: 隧道和玉溪穆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猕猴、黄喉貂、白鹇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
1: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人血清白蛋白是人血浆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快速补充人体缺失的液体，并维持血管压力平衡，广泛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烧伤烫伤以及外科手术、休克等危急重症的抢救中，被称为黄金救命药。过去它只能从人血浆中提取。2025年，一款新药上市，为人血清白蛋白的规模化获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让我们来了解这款从稻米中种出来的创新药是怎么一步步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呢？
4: 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人血清白蛋白用药需求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一款创新药正在推广应用。
5: 我母亲就是用了那个白蛋白输液，输了4-5天，效果还可以，然后那个指标就上来了。
6: 在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个研究者发起的关于肝切除微手术期应用水稻白蛋白的临床研究。目前我们也已经入组了9例病人，9例病人在几天之内，这个人血白蛋白就是检测的人血白蛋白就可以从30以下迅速的升到了35以上，就达到了我们停药标准。
4: 医生说的水稻白蛋白就是一款以水稻为反应器，经过培养、提纯等工艺生产出来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也是一款2025年才上市的创新药。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具体怎么做？链条上的生产企业和医院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7: 我们要，这个坐实临床价值，依托同济医院强大的多学科队伍或这个专病的数据库，我们将高质量推进奥霍敏的真实世界研究，用中国数据回答全球关切。
4: 从研发到上市，这款创新药走了20年，这也是改变杨代长人生轨迹的20年。2005年，在他的导师、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的建议下，51岁的杨代长决定从美。

0: 美国辞职，回国发展生物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清白蛋白消费国，年需求量约1000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怎么扩大产能？杨代长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水稻。水稻与人类蛋白质合成机制相似，易种植，成本低，安全性高。2005年，杨代长回到武汉大学，埋头攻关生物技术。到中实阶段，武汉光谷生物城伸出橄榄枝。
1: 那个时候刚刚碰上我们湖北省搞生物城，光谷生物城，2008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了2011年，我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生物城的。
0: 不仅提供实验场地，多年来各级政府给予杨代长创业的资金支持达数千万元。2011年，团队终于迎来突破，每千克糙米提取出2.75克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历经37套方案迭代的产品终于到了临床试验这一步。带着写好的免责书，杨代长亲自躺上试验台。
1: 如果一个做药的人自己都不敢用，你看看给患者用吗？10克，就是一直上10克啊，一瓶了、啊。注射完以后休息是很好。
0: 如今河源生物已实现1公斤糙米表达约30克人血清白蛋白。2025年，稻米造血药品申请上市，受益于国家对创新药优先审评政策，获批通过提前近70个工作日。现在药品正在开展4期临床研究，扩展适用范围，同时准备扩展国际市场。未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年产100万只的1期工厂将不能满足用药需求，更大产量的2期工厂已进入调试阶段。
1: 我们这个厂就是做到1600万只，就要占10%的这么一个产量啊，这样。所以这个厂的话呢，我们是就要做到像这个灯塔工厂，就基本上没有人的，在包括取样。整个在线监测全部这样，自动化、数字化成本更高。
0: 一款创新药投入市场并不是结束，以此为起点，河源生物的科研之路正在延展。
2: 我们现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想这个取代血液制品的某些产品，会围绕我们老百姓用的比较这些大市场的药物，这样做出更这个有效、更安全的更实惠的药物，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目标。
3: 就是除了乳铁蛋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蛋白，还有一些医药相关的一些分子。就比如说一些就胰岛素。
0: 河源生物是武汉光谷生物城发展起来的创新药企代表，作为武汉建设中国药股的主阵地、主引擎，光谷生物城已汇聚辉瑞、国药等知名企业4200多家，其中百亿级龙头企业3家，高新技术企业531家。支持创新药企发展，除了提供资金场地，光谷生物城更注重政策和服务。
4: 支持不在于你给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能不能加速它的这个审批的上市的流程，包括未来的定价以及医院方面的一些推广。我们光谷生物城呢，也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包括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像跟省药监局共同开展直通车服务。
5: 一款创新药从无到有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而另一头牵着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希望。15期间，中国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应用，怎么稳得住、走得实，考验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智慧和坚持。总台央视记者湖北武汉报道。
6: 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在大踏步的扩展领地，而属于冬天的雪花也在悄悄的飘落。我们继续来看，目前在中国，一面是中东部地区暖得不像话的秋天，而另一面呢，在青藏高原有越来越多的雪花飘落起来。那么近两天在晴空之下，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较传统同期明显的偏高，最高气温

0: 25度，现在将会北台至辽宁这一带30度线，则会来到河南甚至是河北的局部地方。午后暑热明显，与此同时呢，在新疆的北部和青藏高原的中东部，这里呢雨雪较多，部分高海拔地区降雪强度还比较大。明天呢降水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至华北的西部。来到欧洲，这里雨雪非常的广泛，其中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西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在北欧则会有持续性的降雪天气。
1: 来到美国，这里由于受到飓风的影响呢，今明两天美国东部将会自南向北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另外，在美国的西部这里的降水呢也会发展起来，部分地方还会有降雪出现。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7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度。 昆明多云13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济南晴16到29度，郑州晴21到30度，福州晴21到31度，广州晴22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西雅图小雨转晴8到14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3度。 纽约阴转小雨14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洛杉矶小雨20到25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4到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9度，柏林小雨转晴7到17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1到20度。 苏黎世小雨转阴10到15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连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骑强赴任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挟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一个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儒士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重

0: 扬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厉寿名肥扁就和他有关。
1: 这块匾呢，是第十二世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2: 哦，也就是明宋官的匾。
1: 对。
0: 明万历二十一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3: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厉寿名肥的歌谣，把这方厉寿名肥匾送给了何璞。

0: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

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一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义门村。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义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去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

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甘肃赶海则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2: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它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2: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眼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2: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2: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2: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2: 有个白色的眼眶、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2: 好几百只。
1: 这么多？
2: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

0: 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港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港海保护站的采样道及，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港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0: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地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1: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2: 对。
1: 有多深啊？这儿？
2: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两米了。
1: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3: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1: 那个辅导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3: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1: 哦，都在那儿生活。
3: 嗯，都在那
2: 儿。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1: 嗯。
2: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1: 嗯。
2: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了，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1: 嗯。
2: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1: 嗯。
2: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1: 嗯。
2: 包括，繁殖的时候，
1: 嗯，
2: 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1: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0: 港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港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4: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2: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4: 嗯，
2: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4: 是不是？
2: 对，现在能看出来，
4: 嗯，
2: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4: 哦，找东西吃呢。
2: 对，
4: 哇，太好了。
0: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2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2: 2个，一唱一和。
4: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2: 那应该不是。
4: 那是怎么了？
2: 我远处又有2个叫。
4: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2: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4: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2: 应该不是。
4: 不是。
2: 这个时间，他2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4: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

0: 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0: 嗯，
1: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0: 是。
1: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捕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2: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0: 看，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1: 两只。
0: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1: 可能是有点水草有草有点高的原因。
0: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1: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2: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0: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1: 有可能是跟着
0: 其他的大天鹅
1: 迁飞了，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0: 嗯，
1: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0: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1: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0: 嗯，
1: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0: 嗯，
1: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0: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1: 对，
2: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

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

0: 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4: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4: 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5: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
4: 梁子上？
5: 哎，
4: 有几只啊？
5: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这还有。一只
4: 哦，灌丛中啊，
5: 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过溜，然后还有两只，
6: 这个山坡上八只嘛，九只，
5: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6: 对，
5: 就是多半这边容易干扰少点
4: 啊，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4: 就在这里面吧。
6: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4: 是吧？
6: 山坡上。
4: 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6: 还能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4: 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

0: 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2: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2: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2: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2: 三十只，
1: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2: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2: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3: 哎，
1: 很幸运是吧？
3: 这群是19只，
2: 十九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
2: 对
1: 吧？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3: 草甸，
1: 嗯，
2: 对吧？两边是灌丛，
1: 嗯，
2: 下面这小小河、小溪流，
1: 嗯，
2: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2: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里密林里面。
1: 睡觉，
2: 睡休息了。
1: 哦，
2: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2: 水源地，
1: 嗯，
2: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0: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3: 两个月，
2: 不到三个月。
1: 哦，才两三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1: 啊，这个
2: 是蹄子
1: 印啊，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一块，
2: 就下面这个，
1: 哦，
2: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0: 应该是马舍的，
1: 马舍的粪便，哦，小的一
0: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0: 对，
2: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0: 就在这个地
1: 儿，对吧？
0: 啊，
1: 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0: 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0: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0: 1米过点，一米左右，
1: 嗯，
0: 1米多，
1: 嗯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
0: 嗯，
1: 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0: 嗯，再一个是它背上，
1: 嗯，
0: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1: 哦，
0: 啊，
2: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3: 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2: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3: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17，
3: 嗯，
5: 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3: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5: 对，
3: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6: 是贼路。
3: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

0: 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
2: 是
1: 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依峰，对吧？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丹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2: Okay。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艾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2: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枝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枝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枝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1: 螺旋状的。
2: 对。
1: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2: 对。
1: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2: 对。
1: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2: 它是一树五针。
1: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0: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2: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1: 好，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2: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1: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2: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0: 由于

0: 雪岭云杉的前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树上的
2: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这是小云杉。
2: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啊，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2: 种子落上去了，
1: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想让你母亲。
2: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2: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两年到三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2: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
1: 可以
2: 长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0: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大家的水塔。
2: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对，这是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是黑盖土。
2: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是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也比较高。
2: 嗯，
1: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褐土土壤中。
2: 嗯，
1: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2: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最美的，
2: 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0: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2: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3: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2: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3: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2: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4: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2: 没动地儿啊？
4: 没有。
2: 怎么发现的他们？
5: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2: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2: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2: 20多只。
5: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阿尔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这边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2: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2: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哦。
0: 北。

0: 山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2: 现在肥得很。
1: 啊，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2: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3: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2: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至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3: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子。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4: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

0: 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一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一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1: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0: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苏联月球2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10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2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栾恩杰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恩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任探月工程1期首席科学家。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1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研制工作。
2: 那是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这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说这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

0: 找你做总师。
1: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洞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意思就奔着月球去了，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1: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3: 对啊，所以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的。你放在超超老半天，说是你的，
4: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3: 我想就这个意思。
1: 当所有方案细节全部敲定，嫦娥一号进入最终发射窗口。
5: 所以孙家栋一句名言，去不了月亮我负责，他负责。到了月亮，你看什么拿什么干什么，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是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6: 大家注意，一分钟准备，40秒，
1: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各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
6: 3、2、1，点火！
7: 七舱幺五四跟踪正常。
1: 11月5日，嫦娥一号终于飞抵月球轨道边缘。整个任务中最惊心动魄的近月刹车时刻到来了，
5: 就是快到月球上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心里简直蹦蹦跳的，害怕呀，手心都冒汗呐。最后向我们报告，现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老总，两个老头都哭了。
1: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8: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2: 自主创新的思想在嫦娥这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5: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1: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0: 它的意义不是说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

0: 真空探测的时代。
1: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0: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它在干点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1: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
0: 这样呢，就带来一些就新的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对我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 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

0: 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1: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面来看，它只是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啊，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0: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织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载着月壤返回地球。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2: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2: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三

0: 28.5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啊，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啊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1: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0: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1: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覆盖火箭、卫星、测控、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铸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2弹1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提升星舰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商业航天发射能力，作为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将构建空天地一体、通导感算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

0: 哎，怎么跟金锁说呢？我不去警务站了。哎，金总，
1: 等我呢。哎，
0: 没有，我就在这看。没等我。
1: 等等等等。考虑好没有？没事。考虑好了。嗯。什么时候去报案队？哎，这样，我帮你拿个主意。下个星期一，我带着你去报到。
0: 我不想去了，我想留在珍稀警务站。那你可得考虑清楚了，进报案队就这一次机会，而且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去了。
1: 我考虑清楚了，我更想当好一名片警。
0: 好好干，
1: 谢谢。

0: 这风口村的居民啊，都已经搬到新的小区定居了，拆迁款呢都已经发下来了，之后就靠小谢主任把钱都打到每一户的账上了，我就真帮不上什么忙。哎呀，
1: 南南同志，您说笑了，这次啊可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出面，这事情哪能解决这么顺利啊？
2: 哎呀，这钱下来了，我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总算能给大伙一个交代了，不是？
0: 是，
2: 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您这忙前跑后的，大家伙都辛苦了。嗨，
0: 对，还有这个小冯同志，要不是他出面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哎呦，咱们村的拆迁款可有的等了。

0: 小芳，你找我啊？
1: 师傅，我想好了，我打算在这干一辈子片警。
0: 出息了啊，还干一辈子，像我一样没用啊。
1: 你不是没用，这里的百姓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2: 臭小子，那还不赶紧巡逻去，在这浪费时间。
1: 师傅，

这个礼品卡可以免费得到大礼包。

0: 资。我的钱都放在弘毅金融好几年了，拿利息都够我的生活费喽。
1: 妈，雪姨表妹，你们过来了。好，这个是我们所里发的月饼，一会儿走的时候你们一人拿一盒啊。
2: 楠楠，不是我说你，这大过节的，你拿着所里的礼品来做人情，哎呀，真够抠的了。
3: 哎，继续说，刚才那个什么什么
0: 弘毅金融
3: 啊。啊，弘毅金融，
2: 他们还有一个新的活动，30万大户存进去的话，一年就返息，
0: 力度可够大的，不愧是大公司。
2: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拆迁啊，如果我有这个拆迁款的话，我就存在里面，这每月的利息啊，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了。
0: 是的呀，
1: 妈，小姨，最近啊，我看到好多他们公司的人到处去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个刚拆迁或马上拆迁的小区和村子，这些都是他们的重点目标啊。他们的利息那么高，还送这么多东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
0: 好，哎，行不行，闺女啊？
4: 小姨、表妹，你们这去哪儿啊？
0: 哦，去弘毅金融理财，这不上午刚从农业银行取的吗？人家弘毅金融那边啊，上午不存钱，说下午统一办理。我这不刚有空吗？就赶快去办一下去。
5: 弘毅金融。可我之前没听说过呀。
0: 哎呦，你听没听过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家公司特别保险，而且利息还特别高。小冯啊，你要有点钱也存进去呗。
6: 我这存银行挺好
7: 的。是啊，表姐夫，先存的有礼包，去存钱的人可多了，晚了怕拿不上礼包了。
4: 小姨啊，您要是真有钱呀、啊，我还建议您存到原来的银行。这弘毅金融啊，我总觉得有点奇怪，还是保险点好。
0: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呀？真够扫兴的。楠楠，是不是你自己没钱就看不得别人有钱呀？看不得别人好是不是啊？我有钱，这钱是我自己的，我把钱愿意存哪就存哪，这是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妈，你妈什么呀？我跟你说，楠楠，你今天要不来找我，还准备去找你呢。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表弟那出事儿了，你也不说帮衬着点儿。哦，这您利息高，我说去存点钱吧，你又跑这儿絮絮叨叨的来阻止我。哎，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摊上你这么一个亲戚。
6: 不是，我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了。
8: 说了，我不跟你再吵了。
0: 他什么人呀？
6: 我跟你说，你别瞎说八道。
0: 他什么人呀？他也就一小片警的命。
6: 片警怎么了？不是片警怎么了？
0: 没大出息啊！怎么了？真是！哎，咋？
6: 反正我跟你说啊，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到了，你们还想继续去存钱，你们就去，就当我们没说过。
0: 看你们俩这一脸的不忿，哎呀，我给你们看的都有，让你们也长长见识。哎，小冯，来看看，看见了吗？啊？
6: 看来这家公司真有实力啊！
9: 我得跟我们老板说说，可别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6: 就是。
0: 看看楠楠。
10: 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份啊，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来啊。好，不着急啊。好嘞，慢点啊。哎，好的。哎，阿姨慢点啊。哎，不着急，每个人都有大礼包。
6: 师傅，
10: 好嘞，
6: 真去送钱。
10: 跟亲戚朋友都宣传啊，这个礼钱
11: 拦是拦不住的，先盯着吧，早晚露出破绽。
10: 好嘞。
0: 姐，你就听我一句，把那钱呀放在弘毅金融里理财，绝对错不了。
12: 小姨啊，你把钱都放弘毅了？
0: 对呀、啊，这么多年的家底，还有你姨父和我的退休金，还有你表哥表嫂手上那些，总共存了100万。
2: 100万？嗯，那这利息得多少呀？
0: 本金100万。每年的利息呢是15.8%，我到手一年的利息就158000块。
13: 答应我，别做了好不好？我们收手吧，我真的装不下去了。那么多认识的人把钱投进来，那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攒的血汗钱、养老钱，我不想骗他们。
14: 你没有骗他们，是他们自愿把钱拿来的，是他们自己贪，怨不了别人。这些钱呢，都是他们的拆迁款。即使我们拿走一些，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损失。我们这叫割富人一刀。
13: 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14: 你怎么了？
13: 你放开我。

0: 我不想跟你说话。
1: 你想想，我们以后就有钱了。
2: 这样的钱我不想要，我怕遭报应啊！我隔壁就住着警察，我都不敢碰到他。
1: 所以你要自然一点，一定不要被看出来。
2: 要是来找我们就完了。
3: 你说你找了一个没本事的老公，一点都帮衬不上家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再抓不住了。你结婚的时候，你妈妈给了你10万块钱嫁妆，正好一起放在鸿运理财，这样你还能攒点利息，是不是姐？
4: 哦，这个我不好说，
5: 小心自己把握啊。
3: 你看玉琴这身衣服啊，从春天穿到秋天，看着都让人觉得寒酸。
5: 不是小姨，我这衣服是，我这衣服是旧了点儿，但我觉得干干净净穿出去不丢人。还有啊，我的那些钱在银行存的定期，暂时不想动。妈，就你的那点退休金啊，你也少折腾。就像咱们这种普通人，但凡日子过得去啊，我觉得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
3: 那个，啊，好吧，就全当我白跑一趟吧。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那姐姐，那我先走了啊，不打扰你们，我回家了啊。
4: 慢走啊。
3: 哎，啊，再见哦。
4: 啊。
3: 抠门加死脑筋，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抓不住，切，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
6: 这大晚上的不回家，跑隔壁干嘛去啊？

0: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这是要偷情啊？这是
1: 小苏啊，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给我啊，来给我啊。
0: 张大哥，我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
2: 你的护照到底藏哪儿了？给我呀！
3: 要走你走，我不走。
2: 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这种话，什么节骨眼上了啊？
4: 放开我！
3: 你走，你自己
2: 走。你疯婆子，你有病吧？
3: 走啊！
2: 你是不是你疯了吧你？
4: 放了我！
3: 你走，你现在就走，出去。
1: 小苏，小苏，你把刀放下，
2: 你别冲动，你理性点，你听我说啊。
3: 你走不走？
2: 哎，
3: 你走不走？
2: 你疯婆子！
3: 别走啊！
2: 神经病！
1: 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在谈朋友，对不对？这小情侣吵吵闹闹的很正常，那也不能想不开啊。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跟我说说，我也能帮你们化解化解，是不是？
5: 不可能，我了解我老公，他不是那种人。
6: 哎，怎么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的，他进了一个姑娘的屋里，一开门，那姑娘身上只穿了身睡衣，这大晚上的，肯定有问题呀。
5: 哎呀，玉琴啊，这的确是不对的呀，这下了班不回家，跑隔壁去干什么呀？妈，你少说两句吧。
7: 对方那女孩我认识，
5: 可能那女的找她有事儿吧。
6: 她有事儿，也不能大晚上找啊。她再说了，她怎么不找你呀？这大晚上找你老公干嘛呀？姐，这男的呀就得看紧点，稍不小心他就给你搞事情。正好咱们仨都在，赶紧去对门看看，兴许还能逮个现行呢。
5: 不是小姨，你说什么呢？你越扯越离谱了。
6: 哎呀，别磨蹭了，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姐，快点！
5: 上哪去呀？就是你们去，我不去。
6: 快走，
5: 快走！去，我不去。
6: 跟你讲，一会儿逮着了。
5: 不是妈，你跟
6: 人一起去。
2: 快下去，快走。
3: 张楠楠，你开门！
6: 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人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3: 开门，开门，开门！回去闪电来又来了。

0: 你放心，今天有你小姨我在这儿。我的话呢？你好好想一想。
1: 你在里面出个声呀你！
2: 张娜娜，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告诉你，玉琴也在外面呢。你出来。
1: 小姨，你别喊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
3: 哎，你是不是傻呀？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1: 你这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呀你？我今天要不把这门给敲开，我要不给他们点教训，以后你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4: 小琴，小姨说的对，我们必须让他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1: 对呀，这么久都不开门，肯定有问题。
2: 不是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呀？你妈先不让你受委屈。
5: 小黄，回客来了，
1: 你看看你，小黄，
5: 你来啦。
6: 正好，
7: 你师傅在里面不开门，你过来给他叫出来呗。
5: 我师傅在里头办案呢。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民警冯强，我们正在处理一桩民事纠纷，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大家散了吧。
8: 好呀，
5: 谢谢。
8: 哎，
9: 小点声哈。
6: 什么叫民事纠纷呀？啊，我们在抓奸。
7: 你再说一句，你妨碍警察办事的话，我对你不客气，我跟你说。
1: 怎么着？你袒护你师傅是不是？姐，去把门叫开。
5: 师傅，你们吵什么呀？不嫌丢人啊？有什么话回家说吧。
1: 哎，你给我站住！嗯，整整齐齐的出来了啊！那姑娘呢？屋里呢吧？你再找出来。
5: 哎，小姨，大晚上兴师动众的干什么呀？嘿，
1: 你问我干什么？哎，你才干什么呀？
7: 你这大晚上你不回家，你跑上屋姑娘的屋里，你干什么呢你？啊，
1: 敲了这么久门，人都不开，这穿戴整齐的你出来了，该干什么都干完了吧？
7: 我跟你说，别逼我！我跟你说，
1: 怎么着？你来呀，你来呀！
7: 你这个群众都看着呢啊！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你把手机给他们看一下。
1: 切！
7: 来，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看看，嫂子，你也看一眼吧。看到了吗？行了，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我还没处理完呢。小鹏，
10: 哎，
7: 你跟我去一趟。
10: 小苏。小苏。

0: 师傅，人不在。
1: 不好了，不好了，快点，来人呐！现在有人要跳楼了，快点，快点！
2: 肯定是小苏。这样，我跟他熟，我先上去安抚一下他。
3: 你到楼下去安抚一下围观群众。
0: 啊，师傅，我赶紧跟左烈通知一下。
4: 小苏，小苏，
5: 你别过来！
3: 好，好，我不过去。啊，
4: 你冷静啊，冷静，千万别干傻事儿，你先下来好不好？
5: 张大哥，你别管我了。
6: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各位安静，安静，
4: 大家保持安静。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我是冯强。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老婆、孩子，都有女儿，都有女朋友。我们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每句话会导致别人失去自己的知心和挚爱，有道理吧？所以我们保持安静。
7: 太危险了
4: 呀！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哈。
3: 啊，你先下来，下来。
5: 哎，
3: 小姨，哎，别过，别过来。
4: 师傅，
7: 哎呀，刚才那都是误会啊！
5: 对，
7: 你下来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啊。
8: 下来，
9: 快下来，千万别跳下去。
7: 是，
5: 下来，
7: 你还这么年轻，
5: 我错了，我错了，你下来好吗？
7: 小苏啊。

0: 甘经理，你怎么在这儿？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枫桥。
1: 警察好。
0: 藏的什么？拿出来看看。
1: 啊，这是我的手机。我的，我是落在这儿了。
0: 你的手机落在这儿了？
1: 啊，对啊，这是小苏家。小苏是我女朋友。
0: 小苏是你女朋友？
1: 对啊，你不信你去问问她。
0: 小苏如果是你女朋友，她现在跳楼，你不知道这事儿？
1: 不可能，我有点事儿，我先。
0: 你等会儿，甘经理是吧？你来的正好，你哪儿也不许走，你跟我去劝劝你的女朋友去。
1: 不，走
0: 不，我想睡。
1: 不是这事儿，不是警察管的，你放开我，
0: 走。
1: 不是。
2: 你先下来好吗？
3: 哎呀，姑娘，
2: 有什么话下来说，上面太危险了。小苏，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下来说啊。小苏，
1: 小夏，
0: 张师傅，我把他男朋友带过来了。别愣着了，劝劝呢。
3: 对，快来了，
0: 劝劝。
3: 来了，
0: 小苏。
1: 别做傻事，跟我回家。我答应你，今年我们就结婚。
4: 你别过来！
0: 哎，你先别过去，
2: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4: 你别过来！
2: 放开我！
4: 你别过来！
2: 小苏，哎，你要害死他吗？
5: 怪不得前几天我看见你和一个女的在车里搂搂抱抱、亲亲我我的，
1: 你胡说！
2: 你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小苏，他就是个骗子，你被这个人给骗了。你想想你的父母，你被这样一个男的把命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
3: 对，不值，
4: 不值啊！
2: 你先下来。
1: 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
2: 你下来，我告诉你，我认识那个女的，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个女的是谁。
1: 啊！胡说八道！
2: 你下来。
1: 小苏，
2: 小苏。哎，
0: 没事吧，
1: 小苏？我和小苏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不麻烦警察同志了。
6: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3: 你们的钱都被他骗了。
1: 你说什么？哎，你给我闭嘴！
0: 闭嘴！哎，
1: 闭嘴！
6: 他的分公司和红云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的资质、手续和信息都是假的。他拿着你们的钱逃跑，他就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
7: 哎，阿姨，看一下我们这个储蓄啊，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股权。哎，大爷您坐，大爷坐。对，如果您看好的话，你就打一看一下啊。

0: 怎么了？
1: 我们的经营许可证有问题啊。
0: 有什么问题？
1: 我在老家的宏运金融分公司实习过，我见过分公司的相关审批文件和工商部门发的经营许可证，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分公司你根本就没有拿到资质，

0: 你都知道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手里面有钱，而且红军的加盟门槛特别高，现在我有了这些钱，就是他求我加盟，我都不会的，你明白吗？
1: 你这是诈骗，是要坐牢的。富贵险中求。
0: 这么多钱，要办多少年？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拿走所有的钱，远走高飞，去国外办公司，赚更多的钱。

0: 我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一切。相信我。啊，小明，小明，小明，小明！
1: 天哪，你丧尽天良啊！哎呀，
0: 你说的血汗钱我全都投进去了。
1: 你把电话给我，
2: 小明，小明，小明，小明。

0: 喂，谢谢。怎么样，交代了吗？甘石海，经济学专业，35岁，从事的是金融行业。弄了个假公司，设计了所谓的理财产品，门槛低，高回报率，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嗯，但是不是发生了几起金融诈骗事件吗？
1: 是，当然不是，很多投资人就已经血本无归了。
0: 这个甘石海呢，就变得很谨慎了。他就没敢把利率定得那么高，小恩小惠就骗你们这些中老年人，骗了咱100多户，涉案金额3000多万呢。哎呀，
2: 之前我就看到过他们的人到我的辖区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刚拆迁的村子蓝楚户，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了。
0: 这把多亏了你啊，楠楠。
2: 发现的及时，咱们上报的及时，要不然群众不知道得蒙受多大的损失。哎呀，就
0: 是小苏那姑娘太单纯了，一心追求真爱，却爱上个骗子。没办法呀，既然犯了错误，就得接受惩罚。希望她以后能重新振作起来吧。
2: 我觉得还好吧。
0: 关键时刻，悬崖勒马。
3: 停止犯罪，也算是本性善良。是。哎呀，楠楠，现在钱也追回来了，你们镇西警务站又立了一大功了啊！了不起。楠楠，
4: 我那100万还能要回来吗？还能要回来？
3: 大家放心啊，这笔钱呀，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还在金融公司的账目上。
4: 一会儿呢，大家先回家，把存钱的单据都拿回来，我们会有专门的同志给大家退钱。
5: 真的能退吗？放心吧，是您的钱呀，一分都不会少。
4: 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3: 没事。
4: 楠楠同志，你不知道，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我就怕我的钱打了水漂去。
5: 还好有楠楠和小芳同在，要不是他们。
4: 我们被骗了，还不让呢？
6: 对呀，之前楠楠就跟我说过，这钱呀不能存一处，特别是自制不明的金融公司。当时啊，我还不相信他的话，现在我才知道，这做人呀可不能贪小便宜，还是正规一点。
4: 谢谢楠楠，谢谢楠楠，谢谢楠楠，谢谢楠楠，谢谢楠楠，谢谢楠楠，谢谢楠楠。哎，
6: 小姨，你们怎么来了？哎，哎呦，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楠楠呢？在家吗？
7: 在。
6: 楠楠，
4: 小姨喝乐乐来了。楠楠，
6: 哎，来了。
4: 哎呦，小姨，哎，表妹，楠楠，
6: 楠楠你怎么还起来了？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加班没睡好觉？你赶紧回去再睡吧。
7: 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坐坐坐坐
0: 谢谢啊，怎么了，小姨还这么客气？那个，哎，其实我今天来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来找你说一声对不起。
1: 小姨，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2: 都是一家人，不用这样。
0: 怎么能不用啊？这做错了事儿就得道歉呀，那不能因为我是长辈就对你们小辈摆架子，是不是？<笑> 那个，哎，楠楠，那个小姨之前这说话嘛，哈，直来直去的，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啊。
2: 不会，不会，嗯。

0: 还有你表弟那个事儿。
1: 我就是怕他被判了刑啊，以后就开不了车了，所以才那么说的话。其实我知道那个事儿的责任在他自己，找你走后门有什么用呢？
2: 是，这有些话呀，说开了就好了。
1: 是，
2: 这能帮的忙我一定帮，但那实在帮不了的，我也确实没办法。
3: 希望小姨多理解，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来找我就行。
0: 这可是你说的，小姨可当真啊、哦？
4: 来找他就行。是。
0: 还有一件事儿，就这回我这钱能拿回来呀，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啊。都怪我这财迷心窍，没看出他们有问题，幸亏姐姐和玉琴没听我的把钱放进去，要不然我哪还有脸上门啊我。
4: 小心。

0: 不是小刘吗？小刘怎么可以撤钱的呢？
1: 这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哎，大家看呢、啊，这个是小刘，小刘怎么会撤钱的呢？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啊！
2: 小刘很老实的。
3: 哎，你快看啊，这有个警察，怎么还踹别人家的门呢？
4: 怎么这么过？
5: 这个警察踹人家的门，
6: 我的天哪，
7: 他也太过分了吧！
5: 是的呀，你怎么这么过分？
6: 对呀。

0: 表单，姜老元，要出警啊！上班时间看手机，你跟叶大旺学的吧？
1: 哎，姜老元，那都多久之前的事情了？你还记着呢？我早就改邪归正了。现在呢，我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服务群众极为热情，工作态度极为端正，像上班浑水摸鱼这种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再干了。

0: 我觉得应该是群众在呼唤我。我看一眼。哎，志愿者群，你看，果然有事找我。
1: 谁这么闲得慌？这种东西也乱发？
0: 这怎么回事？这视频肯定是假的，刘小丹不可能有这么忙，是吧，小丹？
2: 教导员，
1: 不该管的事儿别管，
2: 下班时间还没到呢，都好好工作。

0: 说说呗，那天怎么回事啊？秦锁，你愿意相信我吗？但是咱也得把事儿说清楚，才能商量以后怎么解决，对吧？这件事还得从前段时间说起。哎呦妈，您说你咋就不愿意搬呢？不要剪了，不要剪了啊！
1: 我不会搬的，我肯定不会搬的。要搬呢，哦，对了，你们两口子搬出去好了，我一个人在这儿住的，安安静静的挺好的。
2: 哎呦，妈，大家都搬了，就您一个人赖在这儿，你图啥呀？你说，
1: 我能图什么呀？我不就舍不得咱们这个老房子吗？
2: 哎呀，这些年我精心打理，把咱们家搞。

0: 的井井有条的，我就是要在这儿住到老住到死，我有错吗？
1: 可政府都说了，这一带不能住人了，还有那个集体改造房都已经安排上了，咱们应该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呀。
0: 你是我儿子吗？你不要拿政府来压我好不好啊？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啊，熟门熟路的，现在年纪大了，让我搬走，让我换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可不会去喽。
2: 那照你这么说，是薛二婶她自己不愿意从危房里搬出来。
3: 是啊，我妈她比谁都倔，我们两口子都说不过她。
2: 那她有说她为什么不愿意搬出来吗？
3: 她说是这老房子啊，住了大半辈子了，一辈子呢也没吃过什么苦，正正当当的，怕是搬出去之后就运道改了，就死活不同意。哎，你说这不是迷信思想吗？
2: 那你们家那房子情况有多严重？
3: 哎呦，到处都透风，一下雨就漏雨，那都是以前的老瓦了，脆得很，也不敢让人上去修，这万一要让人给踩着拿，掉下来摔着了呀。
2: 是是是，听这情况是不能再住人了。
3: 林可一定要想办法去劝劝我妈，她压根就不信我说的。
4: 这样吧，我晚点去看看薛二婶，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来来来来来，来看看我这个房子很结实哦，你来看看。小刘啊，小刘，来来来来，我这还有个房子呢，虽然旧了一点，不过我今天给它整理好了，怎么样？
2: 二婶儿，您儿子说的对，这个房子它真是有些年头，不能再住人了。
0: 我这个房子啊，今天下午我用那几颗钉子把它啪啪整得结结实实的，这两天我也不出我也不进，等着台风过了，我买一个新门把它安上，不用能多住几年吗？
2: 二婶，您听我说，就是这个台风，我就担心这个台风来了吧，您这个房子钉不住，您住在里面特别不安全。
0: 小刘，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呀，要不然拿脚试试，只要你能把这个门给我踹倒了，我就听你的，我就搬家。
5: 刘警官，踹！
0: 不听他的，听二婶的。二婶让你踹，你就踹，大胆的踹。
2: 二婶，
0: 嗯，
2: 那我可踹了啊！
0: 使劲的踹！
2: 我要是把他踹开了，您明天就搬。
0: 一言为定。

0: 二婶，我在这住了几十年了，这房子也赔了我几十年了，真的住不下去了吗？妈，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呀，毕竟我是从小在这房子里长大的。可是，政府这么做。
1: 那不是为我们好吗，二婶？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真的，政府一定是将咱们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如果不是说这个房子真的住不下去了，政府是不会让您搬的。
0: 小刘啊，我真的不能在这儿住了，可是我舍不得呀。
1: 二婶，您听我的，咱搬吧，搬到那个新房子，新房子又宽敞又亮堂，您搬到那儿，心情好了，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好，刘警官，二是听你的，儿子，
2: 哎，
1: 媳妇儿，
2: 哎，
1: 咱们明天搬。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也没想过会有人把这个视频掐头去尾的放在网上进行传播，给咱们派出所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3: 你俩什么情况？没带执法记录仪啊？
2: 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我没当成是正式处境，我就想着过去劝劝婶子。

0: 都怪我自己，做事不谨慎。
1: 嗨，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但是小丹，这件事吧，毕竟是因你而起，对吧？你可以先休个年假，在家休息几天，把这件事来龙去脉搞清楚以后，我们再谈你的问题，好不好？
0: 我服从组织安排。
2: 造谣的人叫李宝来，挖桥村人，我已经把他叫过来问过话了。
1: 又是他，他都说什么了？
2: 他说这个视频是一个粉丝发给他的，发生地就在枫桥，然后对房东一家的遭遇表示义愤填膺，
3: 想要寻求帮助。
2: 那个视频我向他要过原稿，明显是给修剪过的，显然是他在说谎。
1: 他好大胆子，造谣造到咱们警方头上了。这种人必须依法处理，让他长长教训。
2: 处罚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枫桥太引人注目了，我们的一言一行受广大群众的关注，不能出任何纰漏啊。看来想当好全国这个标杆不容易啊。
1: 不管这个李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他博眼球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也给咱们枫桥派出所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样，让他录一个澄清视频，咱们给他放网上。
2: 光靠他一个人不行吧？那群众还会对我们有质疑的。
1: 那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找薛二婶帮我们澄清。
1: 找薛二婶，成交。我觉得这样会打扰群众的生活，尽量内部解决吧，咱们再想想办法。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2: 我不
1: 道歉。
2: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3: 刘宇，我们走。
4: 哎呀，
2: 刘宇，
5: 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6: 这都是你做的
5: 啊？今天的鱼啊，特别新鲜，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
6: 哦。

0: 余副厅长，袁局，我知道关于刘小丹这件事儿，在市局里头是存在争议的。凤桥派出所作为一个标杆和典型，那么一举一动势必会受到群众的关注以及扩大。维护公安机关的声誉，我们凤桥派出所更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我始终觉得，群众需要知道的是真相吧。
1: 都什么时候了，真相还能堵得住悠悠众口吗？是啊，老严，网友都说查办，不管刘小丹有没有问题，先把他推出来，熄灭群众的怒火，摆出官方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老严，景卫民是我们大家共同推荐出来，担任枫桥派出所所长的，他在上任期间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啊。 景卫民对枫桥的热爱，不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少。既然他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不妨相信他，交由他来解决。我也觉得，景卫民说的没错，枫桥的声誉固然重要，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群众基础也不是白做的。要得到群众的信任，我们不能做出那种把自己同志推出去挡枪的那种事。
2: 能。会议结束以后，我马上在网上公开的澄清此事。同时，我以我所长的头衔担保，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去败坏我们枫桥的声誉。同时，我也绝对不会允许我去冤枉自己的好同志。谁啊？
3: 小刘，我钟姐。
4: 钟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穿上外套，跟我走。哦，走。
5: 哎，你好，
6: 你好，张老板。哎呀，
5: 教导员，小罗同志。
6: 张老板，
5: 早上吃了没？
6: 吃过了，
5: 刚下锅的馄饨，进去吃两口。
6: 你先吃过了，谢谢。生意怎么样？
5: 行行，下次一定啊。
6: 好嘞，好嘞，
5: 慢点啊。
6: 哎，
7: 张导员好。
6: 哎。
7: 奶奶，那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哎呀，小姑娘家别减肥啊，还是胖点好看。
6: 谢谢周奶奶，我没减肥。
7: 哦，周奶奶呀，记得你最爱吃我们家的米糕了。等一下啊。
6: 哎呀，你最爱吃这个了。
7: 谢谢奶奶，还记得我吃这个，但是我们组里有。

0: 规定，我不能白拿您东西，我得给您钱。
1: 哎呀，您必须得拿着。
2: 你太客气了，这。
3: 好了，郑奶奶，我们走了啊。
2: 那你慢慢走、啊。
3: 哎，好，
0: 再见，郑奶奶。
2: 过来啊。
3: 好。
1: 哎、小六啊，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啊，这两天教导员啊，一个人在巡逻呢。医生是说你生病了不舒服啊，请假休息几天，身体健康最重要嘞。
0: 谢谢王婶子，我没生病，我挺好的。
1: 啊，也别客气了，你不在啊，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咱们偏这大街上，谁不喜欢热情啊、仗义的小刘啊？
4: 是啊是啊，你这几天不来呀、啊，我都想死你了，都没人跟我聊天了。我跟你说呀，我家孩子的这一次期末考试啊，拿了全班第一，哎呀，把我高兴的呀，
0: 真的。
2: 是
4: 啊，多亏了你上一次送给他的礼物，他可喜欢了。每天晚上呀，他睡觉都把它放在他小床边，哎呦，爱不释手的。
0: 行，孙大姐，您帮我跟他说，他下次要是还考第一，我还给他买小玩具。
4: 那太感谢你了，有空在家里玩。哎
3: 哎，好嘞，
0: 拜拜，王婶子，
4: 谢谢，
3: 拜拜，
0: 拜拜，孙大姐。
5: 哎，
3: 小
5: 刘，
3: 哎，
0: 马老板，
3: 你好。
6: 这是我刚出锅的臭豆腐，您尝尝，特别的香，您去尝尝。
0: 那我尝尝，
6: 尝尝。嗯，
0: 谢谢马老板。哎，
4: 嗯，好吃，
6: 香吧？
4: 还是那个味儿。
6: 是啊，这条街就我们家这个臭豆腐最香。那我可以给你装点。
4: 不装了，不装了，给我把锅。
3: 好嘞，我们先走了。
5: 好，
3: 好吃吧？
4: 来一块儿。
3: 走，前面去。怎么样？出来一趟什么感受？
0: 我本来以为大家看到网上的消息会对我有成见，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是挺好的，说实话，我心里挺感动的。
3: 大家关心你、信任你，是因为你平时的工作给大家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依然选择信任你。你告诉我，现在还想离开吗？你啊，回去好好吃顿饭，睡个觉，不着急回答我，明天告诉我，啊。
7: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敏。目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称。
8: 我所民警刘晓丹暴力执法，并配发视频。
7: 对此我们高度重视，经市局相关部门初步调查，该微博内容与事实不符，刘晓丹不存在暴力执法行为。
9: 哎呦，叫什么叫啊，我在做饭了。
7: 经过剪接，
10: 你快来看呀。
9: 哎呦，我不想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7: 已经对，
10: 不是乱七八糟的，是小刘出事了。
7: 希望广大网友不信。
9: 小刘出什么事了？
10: 哎，你来看，快来看。
7: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枫桥派
10: 所长都被拉出来发表公开声明了，
7: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进行监督，我们将持之以恒的为人民服务。
11: 我截取了部分视频内容发布到网上，故意引导网友，在此向枫桥派出所道歉，以后绝不再发布任何不实消息。
9: 不是这样子的呀，
11: 欢迎我。哎，
9: 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10: 哎呦妈，这怎么办啊？你说
9: 这。我们赶紧到枫桥派出所去啊！我们不能让他们误会我们的好警察。快点，快点，快点走！
10: 对对对对对！
9: 哇，怎么长成这样子啊？
10: 我帮你拿包嘛！
9: 快快点啊！
12: 网上的消息呀、啊，我已经看到了。那个造谣的人呢，好像也澄清了。可这事儿啊，肯定是闹大了呀！都怪我。都怪我老太婆跟小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千万千万不能开除他呀！啊，
13: 您怎么知道我们开除他了？他就是回去休息两天。
12: 可是网上都这么说的呀，说他什么暴力执法、欺压百姓，还要严查到底，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呀！哎呀，枫桥精神我是知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儿不出阵，遇到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可这都闹到网上去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0: 你们的压力一定很大吧？所以把小刘开除了，就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对吧？
1: 金所长，他是看了小刘的执法视频和网上的一些评论啊，还没来得及看您的澄清视频呢，就跑来了。
0: 什么澄清视频啊？哎
1: 妈，你看你这记性，我回家给你看啊。
0: 哎，不不不不，在这儿看，哎，在这儿看好不好？
2: 不是，咱先不聊视频的事啊。但是您对于小刘的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带到的。另外，就像您说的，我跟郑所不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下我们自己的同志。
3: 就是。
2: 另外再给您露一个底，下周刘小丹就来这儿上班了。
0: 真的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呀！这我就放心了，儿子。
1: 金所长，我有个想法。
4: 您说。
1: 是这样啊，我看到网上您的澄清视频下面啊，还是有很多网友的质疑。虽说人数不多，但始终是不利于咱们枫桥老百姓的团结。
0: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建议，我和我妈再拍一个澄清视频。一来呢，是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二来啊，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政府给咱们安置的新家。
0: 好，好，对对对。
2: 好是好。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麻烦你们二位。
0: 哎，麻烦什么呀？老百姓有事儿的时候吧，随时随地找你们警察。怎么现在警察有事儿需要我们老百姓配合的时候，怎么就叫麻烦了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政府关心我们，给我们住又大又好的房子，可是还被别人误会，我们不当白眼狼，不当白眼狼。
1: 是啊，警所长。让我们做吧，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枫桥的老百姓，那我们就有义务来共同维护好这个大家。
3: 那我们就太谢谢你们了。
0: 大家好，我来澄清一下啊，那天小刘到我们家，不是暴力拆房，是我们家的房子太老太旧了，政府说是危房。哎呦，我这个死脑筋啊，我不想走啊，我舍不得我那个老房子啊，所以我就拿了一块板子啊，把我们家那个有漏洞的地方我给堵上了。谁知道我儿子把小刘找来劝我，小刘呢让我知道我们家的房子不够结实，就用脚啊就踹了一下，咔嚓，我都断了呀。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可是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没什么就胡说八道。
3: 妈，录着呢。
0: 我幸亏听了小刘的劝说，我们全家呀都搬到了新的房子去住，要不然呢，八月份那场大的台风还不知道把我跟我家的旧房子吹到哪儿去了呢。
5: 现在啊，网上的舆论风向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说起来啊，咱们还真得好好感谢这个薛二婶，要不是他给咱们录的这个视频啊，估计还有一小部分网友啊在喷我们呢。
2: 成就，我觉得这事儿没完呢。
6: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2: 你看哈，小丹这个视频在网上有这么大的热度，原因有二：第一，这个视频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以为是咱们警察去欺负老百姓，
7: 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站在了一起；
2: 第二，咱们是枫桥啊。
6: 枫桥怎么了？
5: 这个我知道，我刚考过。
2: 你说。
7: 要说这枫桥经验呀，那可是咱们公安部门必须学习和大力推广的，也是咱们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啊。各级领导也都重点强调过，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同时，还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这目前呀，全国马上就要评选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了，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咱们的。其实大家就是想看看，咱们这个发源地是怎么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的。景素，我说的对吗？
6: 我理解的意思啊是这样，就是说网友啊看到的都是给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这一面。那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呢，是有偏差的，所造成的误会，言辞上呢，难免会有一些失控啊，再加上对我们啊是有顾虑性的。

0: 所以啊，终究，我们也得适应这个时代了。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也要在网上去宣传我们的枫桥经验，比如说一些涉及的民意啊、矛盾纠纷呢。
1: 我们都可以在网上去解决嘛。
0: 我们还可以宣扬我们的正能量。要不然的话，下次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及时解决。
2: 那这等于是要从社会治理的单向管理，转换为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融合。那这种的工作模式转换，这群众能接受吗？
0: 能啊，怎么不能啊？现在是新时代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互联网早就深入到家家户户的生活当中去了。
3: 咱们的一贯宗旨是踏破群众门槛。
4: 走进群众心坎。那如果我们这么做，老百姓不用出家门，你动动手指头，你就可以化解矛盾了。这个还可以提升他们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5: 景总说的特别对，我们只要坚持贯彻为群众服务的理念，用轻松接地气的姿态去面对广大群众，跟那些网友多互动、多交流，我们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到时候那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4: 你成长得挺快，你。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没有意见了。
6: 那咱这事就这么定了。
4: 嗯。
6: 啊，那咱也弄他一个什么小视频的这个账号啊。现在不止小视频账号，还有公众号，什么都特别火，那些叔叔阿姨可爱刷了。
5: 你挺明白你，你总上网。
4: 还行。
6: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5: 没问题，我肯定维护好我们枫桥对外亲民友好的警方形象。
6: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
0: 嗯，
5: 既然我们是和这些网友去交流，
6: 那不如我们也录个小视频。
5: 你就比如说什么防火防盗啊，生活小常识，我们给它分批的放到网上去和大伙去做交流。你觉得呢？
0: 哎，我觉得可以，
5: 是吧？
6: 这样可以增加更多实用的内容。
0: 嗯，好。
5: 那咱这事儿也这么定了。
0: 好。
6: 啊，
5: 成交。
0: 啊。
7: 你是我们的教导员，那你得以身作则呀！交给你了，这事儿啊，散会。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我叫钟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知识。
8: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视频、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哎，还是不行。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
9: 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对，这种行为是不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你必须停止你的景区破坏行为。
10: 你谁呀？我告诉你，草就是用来踩的，花就是用来摘的。
9: 好，那我告诉你我是谁，知道我是谁了吗？啊，你听不听话？别跑！
10: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11: 知道错要改。
12: 枫桥派出所坚决制止破坏景区行为，希望广大市民发现这种不良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共建家园你我他，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好，
12: 收
11: 工。
12: 不错不错不错，倒的挺好啊。
11: 他俩的想法，他俩配合好。
12: 哎，那你呢？
11: 你那个视频什么时候交？
12: 啊，我，你别打愣，这是交啊。我一定得
11: 拍吗？
12: 当然了，人人都得拍，我都拍了，这是任务。
11: 我再过两天啊，再等等我。
12: 哎，走了走了。
11: 哎，走了走了。
12: 好，
11: 走了上车了。
12: 哎，爸爸。
11: 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
12: 这就是咱村里俩大宝贝儿。

0: 对，这种行为那几个也不错，不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
1: 哎，你那个拍的好，你很有气质，往那一站啊，就有明星相。
2: 哎，
1: 你可以做演员啊。
0: 你说我呀？
2: 啊，
0: 我还真不是自夸老郑，就是我小时候，人家都夸我长得特像明星，
2: 是吗？
0: 我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2: 不，确实像，确实像。
0: 我觉得你那个挺好。
2: 枫桥派出所。

0: 喜欢钓个鱼嘛，钓多了给大伙儿的都分一分啊。
1: 好，那进来吧。
2: 哎，哎，我这鞋。
1: 哎呀，别晃了。
2: 行，
1: 进去坐。
2: 哎呦，我说中岳，你这就是相机又是灯泡的，你这是干嘛呀？要拍小视频啊？
1: 好嘞，喝茶。
2: 哎，
3: 所里面给我们的任务，拍一些平时的小知识上传。我这也不会呀。
0: 哎，我会呀，我可以教你啊。哎，不，我的意思是说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帮上忙。要是不方便啊，就算了，就算了。
3: 这个帮忙倒是可以，但问题是我不可以啊，我对这镜头敏感，
1: 我对着这镜头啊，我紧张，我这眼睛也不知道看哪，
3: 我浑身僵硬，一句词我记不住，
1: 我这犯愁呢，
0: 我呀也犯过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不是也拍小视频吗？上传到网络上就为了给客户看的，吸引别人来买。一开始啊，让我干这活我也不行，我那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拍多了，我就有经验了。我们那个粉丝量哐哐往上涨。要不这样，你如果是方便的话，你跟我说说你想拍什么内容，
2: 都可以你导，我来演，咱俩算是哎一合作，这样行不行？
3: 嗯，这样行吗？问题是我怕麻烦你啊。
0: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就是想给所里做点贡献，我这不是志愿者吗？
3: 行，你改天到所里来吧。
0: 行嘞。
4: 不是，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妈呀！哎，
5: 这造型可以啊！天，
0: 哎呦，
4: 傻子！
0: 行，严肃点，严肃点。哎呀，就是。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枫桥派出所提醒您：一日吸毒，终身戒毒。防毒反毒，人人有责。
0: 讲的不错啊，讲的不错。
4: 哎，好，好，
0: 还行吧。
7: 你这造型和你平时这反差也太大了吧！我跟你说，你这样出去真容易被大家当成毒贩。手脚，你以后跟他出去得小心啊！
3: 哎哎，让你们提意见，别在这瞎聊。
8: 我觉得没什么意见，主要正式拍的时候把装备穿上肯定没问题。
0: 哎，对对对
9: 对啊！我有一个意见，等咱们正片出来的时候配上字幕，再加上警方温馨提示，我觉得更好。嗯嗯。
0: 这个好，注意警容警貌啊！
4: 对，
3: 行，那我们就准备一下，正式来。
9: 好，
5: 行，辛苦了啊！
0: 不，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7: 啊！其实我觉得吧，这长发挺适合你的，以后就留长发了啊！
8: 没错，
5: 我就喜欢你这头秀发。
0: 哎，怎么嘴上没个马门的呢？都
5: 漂亮！
0: 不是，这嘴上一个个这个没个马门的，就是有这么好笑吗？
3: 那个，
0: 哎，行，我这样，
3: 不，丁波同志，您辛苦了啊！
0: 不，主要你这策划案啊做得好，你的功劳。这样，
3: 我请你吃个饭吧。
0: 啊，那个，这不会耽误你时间吧？
3: 没事，走吧。
0: 哎，这。
4: 行，我先去你办公室，我把衣服换了，太难看了，我的天哪！哎呀，
3: 来，
7: 哟，中校，来，请坐，请坐。
3: 哎，吃点什么？
0: 这地方你是不是经常来啊？
3: 对啊，离我们所里近啊。
0: 那你熟的话，你点吧。
3: 啊，行，老戴，
7: 哎，
3: 两碗黄鱼面。
7: 好嘞。两碗黄鱼面，
0: 你喜欢吃鱼是不是？
3: 啊，
0: 下回啊，我让你尝尝我做鱼的手艺啊。
3: 我吃过啊，住院的时候你不是做过鱼汤吗？还是不错。
0: 不，我说的不是鱼汤，我说的是我做的清蒸鱼，又嫩又鲜，一点都不腥。
3: 喜欢做饭啊？
0: 啊，特别喜欢。这事儿啊，我随我爸，我们家呀全是男的做饭。
3: 好习惯。
0: 嗯。
10: 吃好说的面。
7: 好嘞。一号桌的面，
0: 不，我去做，我来，
3: 这是一号桌的面。

0: 我先点的。
1: 啊，对，是他先点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激动了，激动了。
0: 没事，没事。
2: 对不住，哎呦，哎
0: 呦，周酱，
3: 王姐，不好意思啊。
0: 哎呀，没事儿。这小伙子跟教导员约会挺不容易的吧？激动一回也正常。
2: 哎呦，嗨，您就别吵
0: 了。
2: 好嘞，好嘞，您吃，您吃。
4: 你那长头发啊，他们说留着挺好看的，你要不要留一点？
2: 怎么又岔回来了？笑笑没了了是不是？哎，
5: 三口中的面来了。
2: 哎，这回是咱们的了。哎，这回没冒场，谢谢啊，谢谢谢谢。
6: 最近呢，
7: 尹老师，
8: 哎，请所长来了。
7: 哎，你们好。哎，
6: 你好。
7: 电话里头也没说清楚，您说这小子惹祸了，他惹什么祸？
8: 刘玉的妈妈还没来，其他几个家长已经来了。这样吧，我先跟你说明一下情况吧。这次呢，几个男孩子打架，是因为刘玉起的争执，景洋洋先动的手。
7: 你小子长本事了，打同学还偷一个动车。
6: 嗯，
7: 还有呢，
6: 他们欺负女孩子，我揍他们怎么了？
7: 你打人你还有理了，道歉。
6: 反正我不道歉，错的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给我道歉。
7: 道歉。
6: 我不
7: 道歉。
9: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哎，倪老师，我们家孩子犯什么事儿啊？
8: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班上几个男同学和他闹了一下，我呢已经罚他们站了一节课了。这次叫你们过来呢，就是主要想跟你们说明一下情况。
10: 你怎么回事？让几个男孩子为了你打架，你丢不丢人啊你？
9: 不好意思啊，倪老师，让你为我家闺女操心了。你成天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7: 哎，刘英，倪老师可能没说全，不怪刘瑜。怪要怪就怪我们家这小子，他先动的手。实在不好意思啊。
1: 他平时其实不这样。
7: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样，我替洋洋跟大伙儿、跟各位同学儿道一个歉。
9: 啊，真没有必要。
10: 哎呀，明明是我家姑娘惹的事儿，怪不得景洋洋的。
7: 他先动的手，肯定是我们先负全责。这样，你们呢，带着孩子，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什么磕磕碰碰啊，没关系。全跟我说，我们来管这个医药。
11: 哎呀，这不是，你看这孩子呀，他们都调皮，打打闹闹啊，都是正常的。我看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啊。
1: 对对对，
11: 你看。
12: 是啊，算了吧，真不用。我们家这孩子啊，耐揍得很，现在都会欺负女同学了。赶快给刘玉同学道歉，快！
9: 要道歉也是我们家先来。
7: 我们先道歉。
9: 孩子，
7: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6: 我不
7: 道歉。
6: 连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13: 刘玉，我们走。
2: 啊，刘
6: 玉，你给我站住！

0: 婷婷，哎，怎么是你啊？
1: 我正好这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下班没有。
0: 哦，我值班呢。
1: 你看，我就猜到你肯定又在忙，没吃饭呢吧？哎，我这给你做点饭。我给你送过来尝尝，上次不是答应了说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吗？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0: 这都是你做的
1: 啊？啊，今天这鱼啊特别新鲜，都是我做的。我答应你的事儿了，我不能做不到吗？不是，
0: 你要没吃一块坐着吃吧？
1: 我就不吃了，我就不吃了，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别太忙了啊！
0: 哦，
1: 我走了。啊，对了，那鱼啊，刺儿多，你

0: 你给我发什么定位啊？找你半天，
1: 小丹姐，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不回家啊？
0: 你别联系我爸，我不想看见我爸爸。
2: 小子脾气越来越大，说两句连家都不。哎，你好，我是警卫民。
3: 警所长，我是刘姨妈妈。
2: 哎，刘姨妈您好，怎么了？我们家刘姨没回家，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那您别着急，您问问邻居有没有看见刘瑜，然后另外您把您的家庭地址发给我，我去您那儿看一看啊。
2: 哎，好。
3: 别着急。哎，小大，嘿，你给我打电话正好，你帮个忙找一个孩子啊。什么？景阳阳和刘瑜跟你在一块了。
4: 可以了，你爸来了，等着吧。景所。
3: 哎，景阳阳同学，你说大晚上的你把人家刘瑜带到这儿来，你真够可以的你。来来来来，过来。
0: 我不去。
5: 咱俩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人家刘姨妈找的都快急疯了。来，过来。啊，听话，来。过来。景所，刚俩孩子把学校的事儿跟我说了说，要不你先听听。你慢点，吃别噎着，没人抢。姐姐。 谢谢你，不客气。姐姐是警察，有事呢就要找警察，知道吗？景阳把今天在学校的事都跟我说了，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今天那男孩为什么欺负你？没事的，你只要跟我说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说吧，刘玉。
6: 好，同学们，下课。老师再见。哎，你们干什么？
7: 就是你辫子怎么了？不要脸！哎，扯下你辫子怎么了？真娇气！宁老师，他们拉我辫子，我很害怕，同学们都笑话我。
6: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不要这么做？我说了，可他们不听。班上其他的女同学也都这样吗？没有。你以后不要再跟那几个男生玩了，也不要故意招惹他们，知道了吗？
7: 我没有招惹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他们怎么只找你，不找其他人呢？行了，你自己多注意点吧。出去吧。

0: 哟，你又去打小报告了？你老是管你了吗？你别欺负刘瑜，干嘛？你帮着刘瑜说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你别瞎说，要怒了怒了，他就喜欢刘瑜。
0: 他俩别瞎说，我哪里瞎说了？你天天跟他混在一起，我哪里瞎说了？我就看不惯你欺负女孩子，我就欺负怎么了？
1: 你们放开我，我要去告老师，放开我！
2: 气不气？反倒是这是你先惹我们的。
0: 你们别欺负刘玉！你们放开景阳呀！放开他！放开景阳呀！放开景阳呀！放开他！放开他！这个事儿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录音我已经发您手机上了。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杨总的没错，就是方式不太对。而且我也挺心疼刘玉的，小姑娘受欺负了，老是跟妈妈都不问问为什么。
3: 臭小子，你为什么不跟爸说？小丹姐提醒你，你这事做的没错，就是方法不太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知道了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先跟你爸说，你让你爸去学校跟老师沟通，知道了吗？
4: 他们怎么欺负你的？
5: 他们在教室拉我辫子，在走廊拉扯我。那你有跟老师？ 或者家长反映过吗？我说了，聂老师让我少跟男生们玩，叫我不要招惹他们。我也跟妈妈说了，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玩，我明明不想跟他们玩，是他们缠着我的。妈妈给我起外号，喜欢我和景阳阳是一对的。哼哼。
6: 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后呢，我也跟洋洋谈了谈心，他跟我说，班上的确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一，不利于孩子的学习；第二，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今天我把大伙请过来，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千万别像我一样啊，因为误会伤了孩子的心。
7: 没想到是这种情况，是我不够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总觉得他们还小，没有对他们及时引导，是我的错。
6: 景所长，您放心，我家儿子这么小就欺负女同学，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管教他，让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干。
7: 哎，不是大哥，一码归一码啊，洋洋毕竟打人在先，是他不对，回去以后我也说他了，让他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儿我跟大伙儿再次说一声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其实把大伙儿找来，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啊，不是吗？
8: 维民啊，这孩子啊。 成长的好坏，家长有很大的关系。你别老拿工作当借口啊！人谁的家长不忙啊？啊，孩子的成长，重要的在于陪伴。洋洋，以后那个放了学到爷爷这儒来啊，别把自己给蒙坏了。
9: 爷爷，我才不忙，我还可以打篮球，我现在都是学校队长了。
8: 哎呦，太好了，真棒！
6: 放心吧，叔，就这孩子，根本就闲不住的。
8: 嗯，
6: 哎呀，我跟您说，其实怪我了。
8: 嗯，
6: 我没考虑周全。原先他不是在国外吗？我心话说，我说给他调回来呗，也算是帮小慧减轻点负担。
8: 是。
6: 调回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这么回事儿。我哪有这精力啊？您比如说打篮球，就我们爷俩啊，刚一到球场。 电话就来了，警团长出警了，我马上就得走，就直接给他扔那儿了。
8: 也是，
6: 哎呀，爸爸以后一定多听爷爷的话，多抽出时间来陪你。同时，爸爸也为这次的事儿再次跟你道歉。

0: 不应该先入为主冤枉我们洋洋了。
1: 那现在景维民已经和景洋洋同学道歉了，那么景洋洋同学能不能原谅景维民呢？
2: 如果要让景洋洋原谅景维民，那就让景维民给景洋洋做一顿红烧肉吧。
0: 叔，你看看这小子，还会讨价还价。

0: 警所长，这次你代表枫桥派出所来到我们普陀山派出所交流经验，你所说的那些经验方法，讲真的，真是令我们受益匪浅。哎，
1: 不敢当。其实说实话，这趟来你们这儿交流，我也有很多的感受。
0: 各个地方管理不一样，所以经验上呢，差别也挺大的。
2: 但是归根到底，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0: 说说看。
3: 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为群众服务，永远在路上。
4: 说得好啊！我们这次主要是向你们枫桥学习经验，立志于打造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安基层单位。虽然说现在时代变了，身份也在转变，但我们对党的忠诚，还有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那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呀。
0: 说得好。
4: 咱们快去看看。
5: 小齐，没事吧？
6: 警察来了，
0: 麻烦嚷嚷。
7: 怎么了？
0: 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这孩子
2: 两岁半了，
1: 特别聪明。
3: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
4: 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5: 邢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4: 上报行政大队收网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普京与特朗普通话一个半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普京称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石油，特朗普称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称数小时之内连续击退沙特军事力量。美国避免直接军事介入冲突，沙特向多国求援。巴拿马9号发生7级以上强震，数小时之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之后运河的运营仍然保持正常。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间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1: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组织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10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诺瓦克表示，俄罗斯也将保障其国内市场的燃料供应。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根据公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日0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特朗普称，凭借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述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九号表示，俄美在能源和经济上的合作将继续，并让全球市场和世界受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美俄柴油协议破坏了任何寻求解决冲突的努力。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随着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十月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0: 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与会各方重申，将继续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增强安全保障。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旨在就一项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达成协议。美方代表包括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数月来陷入伊朗战事泥潭，其推动的乌克兰问题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不过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上个月赴俄乌重启斡旋，媒体分析认为这更多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考量。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转移外界对其陷入伊朗战事困局的关注，并在乌克兰问题上为其外交表现争取加分。
1: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是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2: 俄国防部九号通报说，三号至九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国防部还说，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新闻处九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暂无人员伤亡。乌克兰能源部八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国内多处电网及电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九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木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据悉，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八号称，有无人机飞抵该市北部石化工业区，防空系统启动并实施拦截。据俄罗斯报报道，乌军此次袭击持续约6小时，是该地近年来遭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袭击。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博弈。陆莹。
3: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俄乌在内陆和黑海海域的军事对抗力度升级，俄美元首保持电话沟通的同时，泽连斯基数次呼吁

0: 西方盟友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俄乌博弈格局深刻变化，引起了舆论关注。首先来看到英国《晨星报》，护习烈度大幅升级。乌克兰8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核心数据中心，这是冲突爆发以来俄方科技数据中心的首次遭袭。同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基辅多个区域停电、供水中断、地铁停运。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准备在秋冬攻势中升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他呼吁乌克兰民众留意导弹袭击预警，警报响起时及时进入避难场所。再来关注到美联社，冲突陷入危险的战略僵局。文章指出，美俄政府高层近日都表示，当前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危险的战略僵局，后续或通过斡旋调解争端。若任由战火蔓延，会带来更多风险和反噬效应。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五年，目前各方公认形势已经陷入僵局，谈判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很低。战场上的交火激战持续升级，同时冲突带来的能源、经济外溢效应仍在发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意大利新闻报，美召集多方商讨方案。文章称，美国正在召集乌克兰、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约、欧盟的官员举行秘密工作会议，讨论乌克兰未来安全保障、战后重建等方案，后续打算带着协调好的方案继续与俄方交涉。泽连斯基近日直接否认了美俄高层关于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的说法。有消息透露，乌方谈判团队目前已经赴美磋商，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最后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日报，博弈已经超出战场范围。乌方敦促美国加码对俄制裁力度，美国一边维持对乌援助，一边保留和俄罗斯的经贸对话窗口，为自身地缘的博弈预留筹码。俄方凭借经济韧性扛住了西方的多轮制裁，明确拒绝任何局部或临时停火安排。分析称，围绕俄乌冲突的博弈已经超出战场范围和所谓的战线得失，现阶段的磋商很难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只能探索局部或临时的妥协方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应峰，
1: 好的，陆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会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3: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8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

0: 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五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三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在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说，沙特导弹袭击了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多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之内连续击退了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那么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在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重要的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李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目前尚未拿定主意。那么伊朗武装部队则是依旧保持着全面战备。伊斯兰革命海军卫队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您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目前对于局势的考量？
0: 美国和伊朗这种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啊，现在处于不战不和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呢，这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一种特殊的形态。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他的表态，一会儿说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对伊朗战争，一会儿又说呢，不排除中期选举之后重新对伊朗开战等等。实际上啊，这样一些表态呢，基本上是受这个中期选举选情的，这个影响下的一种政治语言。我们知道11月3号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投票，我个人认为在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基本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它基本上是维持一种，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剧，伊朗对制裁的一种反制，以及双方还继续维持通过中间进行谈判这样一种局面。大家实际上看到了，在上个月的下旬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曾经向美国，这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伊朗曾经向美国提出了七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方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这个方案，但是呢，美国方面通过中间人向伊朗提出了美国方面的修改意见。最近的消息就是昨天啊，伊朗方面的消息说，伊朗对美国的修改方案又提了自己的修改方案，返回了美国，通过中间人。所以啊，现在就是一种不战不和的态势。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前它是不会改变的，但中期选举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会重新开战还是说像特朗普那样的寻求谈判解决，我觉得啊，从现在的情况看还不好分析啊，也就是说还需要看中期选举的情况而定。对于这样一种态势的伊朗方面，很明显战和两手对两手啊，大家看到了，一方面伊朗现在呢反制美国的封锁包括他在时不时的去攻击那种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路线航行的船只，甚至现在威胁要把这个攻击的范围扩大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同时呢，伊朗现在也为日后美国重新开战在做着准备。那么尽管如此，伊朗方面一直没有停下这个和美国谈判的这个步伐，这就我刚才讲的，他一直通过中间人在进行斡旋，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方案的这个交换。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暂时来讲啊，美伊之间就是一个不战不和的对峙局面，好吧？
1: 好的。另外刚才在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美俄领导人达成了一致，双方同意俄罗斯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以解燃眉之急。那么伊朗总统则是向独联体国家提议要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所以在您看来，美伊的这些举动又有何意味？
0: 美国在对伊朗加大封锁力度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啊，俄罗斯就是伊朗的北部这条通道啊，包括俄罗斯就成为伊朗下一步生存的重要的依托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伊朗对俄罗斯的需求是增加了，所以伊朗千方百计的来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有数据显示啊，伊朗在北部的这些陆路的通道，它这个明显的是就升温了啊，就是包括伊朗通过土库曼斯坦的几个口岸，就是这个它的北部里海啊，这些沿着这些口岸，这个进入伊朗的这个运货量啊，在明显的增加啊，一度可以说是车满为患，过货量剧增，处于这么

0: 状态。所以伊朗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它是在实际上把俄罗斯这条北部的通道作为重要的生命线来看待。那美国进口俄罗斯这个柴油啊，实际上是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之后啊，双方达成的。那美国进口俄罗斯柴油呢，一方面确实是解这个燃眉之急。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已经是这个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前增加了 70%。啊，我们这个都知道，这个共和党的支持啊，主要来自于这个人们形容为什么红脖子啊，就是这个蓝领啊，就包括开货车的这些司机，所以对影响非常大，对选情。所以呢，进口柴油，俄罗斯这个柴油实际上是打破了美国对俄罗斯那种封锁制裁来豁免啊进口这个。一方面确实是要减燃眉之急啊，也就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俄罗斯对已经成为伊朗一个重要的凭借了。那么美国这样一个举动啊，实际上有一方面就是俄乌他要加紧这个斡旋俄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还是通过这个举动来牵制俄罗斯进一步的靠近伊朗，或者进一步对伊朗伸出援手啊，我觉得这样一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举两得，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当前的也门局势。陆颖，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近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空袭力度，试图把胡塞武装防线炸开缺口。也门政府军在反攻行动中与胡塞武装围绕海峡控制权展开争夺，也门局势日趋复杂化。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阿曼观点报，围绕战略要地激烈争夺。文章指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前围绕红海沿岸的一些战略目标和一条连接塔伊兹、拉赫济和南部港口亚丁的关键公路展开争夺。这条控制也门南部经济命脉的公路不久前被胡塞武装控制，位于南部政府控制区的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受到限制。目前也门冲突烈度在持续上升，战线也在扩大，冲突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再来看到印度快报，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我们看到也门政府高层宣称，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反攻行动是一场历经数周动员精心准备的收复国土之战。分析认为，也门政府军有可能在外部援助下重新夺回海峡控制权，但很难收复被胡塞武装占领的全部地盘。长期以来，也门南北对立，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同一个国家境内竟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独立的治理体系，政令难以贯彻全国。再来看到意大利晚邮报，双方面临压力与考验。文章称，也门政府军要想实现反攻目标存在难度。胡塞武装并非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该组织拥有成熟的指挥体系，掌握导弹、无人机等远程打击装备，具备持续作战能力，拥有长期进行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经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要想维持多线作战，也会面临补给和兵力分散的压力。对于近期的争夺战，双方都面临考验。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世界报》，外部干预难以化解危机。也门冲突已经与美以伊战争形成了复杂联动，又具备了形成独立战场的特征。这场危机很难通过传统的外部干预手段化解，各类功利化的外部介入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也门局势与周边国家安全深度绑定，但与之相关的外部势力又难以跳出阵营对抗的传统思维。也门冲突正向更为危险的方向发展，而且存在冲突长期化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英峰，
1: 好的，谢谢陆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说，美军已经将

0: 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1: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2: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1: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X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已经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1: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

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

0: 7: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此后数小时之内，该国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巴拿马官方通报说，目前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或者失踪报告，但是有部分人员受伤。
1: 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测定，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发生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并对相关设施展开检查。据巴拿马官方通报，目前受灾情况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科克莱、洛斯桑托斯等省多处商业设施受损，住宅坍塌，道路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当地医院进行了预防性疏散，科克莱省一所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后被疏散。在巴拿马城，强震发生后，一度有大批民众从建筑物内撤离，聚集在街道和空旷地带，一些公共场所已经关闭，市区部分道路出现严重拥堵。有当地居民表示，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地震。一些居住在高层建筑中的居民表示，暂时不敢返回住所，担心再次发生强烈余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已要求有关部门及时通报地震影响，并下令调动资源和援助力量帮助受影响的民众，要求各部门和有关机构立即开展处置和防范工作。巴拿马国家供水和排水系统管理局表示，受地震引发的电力故障影响，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
0: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1到9月，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到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
2: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表示，看待产能问题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做出必要回应。每逢11假期，台湾陆委会都会紧盯岛内艺人的爱国表态。今年陈妍希、张晨光、吴康仁等10余名台湾艺人，因为参与国庆相关活动发文祝福祖国，遭到了台陆委会点名威胁查处。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大搞绿色恐怖，恶意阻断两岸文化交流，不仅拖累了文娱产业的发展，更与岛内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1: 两岸同文同种，文化同源，大陆广阔的发展舞台长期为台湾演艺从业者提供发

0: 中国梦发展机遇，两岸民间文化交融本是互利共赢的良性常态，但赖清德当局蓄意对立，将大陆污名化，肆意干预正常的市场行为与民间情感表达。今年10月1号， 总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陈妍希张晨光首邀参演。陈妍希赴长城录制演唱《我的祖国》，张晨光在厦门参与主题拍摄，出演微短剧同名童星。吴康仁、汪东城等多位岛内艺人也纷纷发文祝福国泰民安。对此，台陆委会再度抛出所谓红线，威胁查处。 台湾艺人吴奇隆引发补天安门打卡、挥舞五星红旗的画面遭到绿营网暴，被迫取消岛内活动，寒蝉效应持续蔓延。
1: 今天来爬长城怎么样？当好汉。
0: 台媒直言，民进党当局动辄打压演艺人员，严重压缩台湾文化发展空间，消耗行业活力，重创岛内文娱软实力。台当局政治凌驾文化的操作引发岛内普遍不满。
2: 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搞双重标准，肆意践踏言论自由，人为制造两岸对立。
3: 台陆委会啊，不管怎么样的恐吓艺人哈啊，这个呢，大家心中哈已经有定见了嘛哈，只不过拖的时间越久哈，越可以看到人心。
0: 有评论指出，自2024年赖清德上台后，两岸交流持续遭人为线缩，但民间融合热情从未消减。
4: 民进党当局以政治黑手粗暴打压两岸民间交往，遏制文化交流，违背主流民意，最终只会反噬自身。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时谈起二战当中中美并肩作战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持续在党内引发讨论。台湾大学前校长管中敏日前在岛内一场纪念抗战的活动当中表示，
0: 抗战是中国军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他质疑民进党当局去年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必谈抗战，如今有何脸面谈论飞虎队。管中敏表示，特朗普提到美国与中国是二战时期的盟友，勇敢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战场协助这个传奇的国家为生存而战，这不就是历史事实吗？
5: 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重视抗战历史，真的在乎飞虎队，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为什么不讲？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请问大家，凭你的记忆，去年我们政府有办一场纪念抗战的活动吗？没有。他没有办抗战活动，他有没有讲抗战两个字？他讲中战，一个不肯讲抗战，不愿意提我们抗战胜利，只愿意讲中战。
0: 他有什么脸面来蹭飞虎队？他有什么脸面来蹭抗战？管中敏说，台当局自己明明有机会讲，却不愿意讲。等到中美元首谈起来，又急着争论历史叙事，这让他难以理解。所以，与其担心别人怎么讲，更应该反省台湾为何长期忽视这段历史。
5: 抗战就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抗战的胜利是所有中国军民的功劳。
0: 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所有中国军民透过强韧的毅力，用重大的牺牲所最终换来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事实。谈到年轻世代对抗战历史逐渐陌生，管中敏说，主要还是课纲的问题，而修改课纲必须掌握执政权，但民间仍可以持续传递文化与历史记忆，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呼你呢。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藏不住的好去处，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0: 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0: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今天带您走进宁夏。宁夏是炎黄九省区当中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黄河滋养出富饶的宁夏平原，但是这里也面临着风沙侵扰、水资源紧缺的现实考验。5年来，当地治沙增绿，集约利用黄河水培育特色产业。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探访塞上大地，看当地如何筑牢生态屏障，让黄河水资源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青铜峡大峡谷。俗话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塞上明珠青铜峡，说的呢就是这里。这里不仅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宁夏引黄古灌渠的精华之地。通过这个版图，我们可以直观了解宁夏引黄古灌渠的整体情况。5年来，宁夏着力推进水利现代化。去年3月，古老灌渠开始装上了数字大脑。此次现代化改造工程竣工后呢，灌渠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44%，年节水可以达到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实际上，宁夏平原三面环沙，黄河从中卫黑山峡进入宁夏后，很快就与腾格里沙漠正面相遇。而宁夏又是中国唯一一个全境都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所编治沙对于保住宁夏黄河段水质至关重要，也直接关系黄河下游的行洪安全和生态健康。如何筑牢这道护河的风沙屏障？答案就藏在黄河进入宁夏的第一站中卫。在腾格里沙漠边缘153公里的草方阁筑起的锁边绿链中，
5: 我现在是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的黄河岸边，北面是连绵流动的沙丘，南面的沙坡下面就是黄河。这片沙坡离黄河仅一步之遥，为什么没有再往前一步呢？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些草方阁里。20世纪50年代，为保障包兰铁路顺利穿越腾格里沙漠，科研人员发明了麦草方阁固沙法，将麦草扎成1米乘1米的方格状沙帐固定流沙。
6: 当时呢，主要是用的是麦草，人工扎实的草方阁呢，它只有2到3年通过风吹日晒去风化。
5: 在麦草方阁的基础上，科研人员不断改进，在工艺上发明了刷状网绳草方阁编织机，在材料上先后用稻草、芦苇等替代麦草，也开始用竹子来做试验，不仅可降解，更坚固，固沙寿命也更长。
6: 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固沙，因为我们是流动沙丘，草方阁扎上以后呢，它把沙子固定，沙子不流动了，最终靠的是生物工程措施来进行治理的。我们就播撒草种，最后形成一种植物草方阁，达到了永久固沙的目的。
5: 如果说草方阁是给沙漠织上了一道道锁边的线，那么人工蓝藻结皮高效固沙技术就相当于直接给沙漠覆盖上了一层生态皮肤。
7: 风沙不流动的话，它沙面就稳定了嘛，草籽灌木的那些种子都能在上面定居。经过这70年的发展，那个植物物种数多样性都在增加，到现在的话可能有个17、18种。风沙呀流入黄河的这个量肯定会减少。
5: 去年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固沙锁边带全线贯通，当时最后一列草方阁扎设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沙坡头区长流水村。这个地名寄托着人们对水的渴望，从怕沙到治沙，从治沙到用沙，中卫治沙人用几十年的时间把长流水的愿景种进沙漠边缘，把沙退人进的答案写在黄河岸边。
4: 宁夏依托东临黄河水、西倚贺兰山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中国酿酒葡萄最佳种植生态区。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开发面积呢，已经达到了60.7万亩，占全国。

0: 的4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区。都说好葡萄是种出来的，贺兰山东麓干旱少雨，葡萄生长几乎全靠灌溉，黄河水是最主要的水源，但宁夏水资源紧缺，黄河水用量又有总量红线，酿酒葡萄要喝黄河水，可黄河水呢又必须省着用，这个矛盾怎么破？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看一看一滴黄河水如何完成高效的灌溉之旅。
1: 北纬38度，海拔1100米，昼夜温差大，土壤通透性好。贺兰山东麓这片酿酒葡萄黄金气候带年产葡萄酒6.75万吨，人们爱喝这里的葡萄酒，而葡萄喝的是黄河水。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银川市贺兰山脚下的一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里，这里边呢存的都是黄河水，这些黄河水是从80多公里以外的黄河经过3级泵站一级一级扬上来的，黄河水呢到这儿也不容易，所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好好算计。
1: 这个呢是一块智慧大瓶，像这块葡萄地里它的土壤的水分状态呀，像葡萄园的各种气象数据，包括风速、气温、日照等，全部都会显示在这里，哪块地里该施肥，哪块地里该浇水，通过这个系统就一目了然。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95%的土地都用上了高效节水灌溉，相较于大水漫灌，一年省下的水超过7000万立方米。那么如何节水呢？不仅要浇得少，更要浇对地方。在青铜峡市的一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输水管道直接建在地底下，黄河水和所需肥料直接送到根部。
2: 这个呢就是渗灌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渗灌的管道，其实它最核心的部位呢是这个渗灌的滴头，它可以在有水压的时候自动打开，没有水压的时候呢自动闭合，这样就避免了泥土对它的堵塞，比传统的滴灌呢能节水40%以上。
1: 从漫灌到滴灌，再到根域靶向灌溉和地下渗灌，依托智慧农业平台，贺兰山东麓各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把每一滴水都算计得更加精细，用有限的水浇灌更多的地，让每一滴黄河水都发挥出最大价值。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那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那我的桃
7: 皮薄肉厚，
6: 哎呀
7: 厚果子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是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特朗普当天告诉媒体记者，他相信扎卡里亚作为白宫新闻秘书会非常出色。特朗普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据悉，扎卡里亚曾经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经常在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过去三天持续强降雨的海南，今天强降雨过程结束，但是因为地质灾害是具有滞后性，仍然要提高警惕。那今后几天，中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今天大范围的雨雪将会覆盖青藏高原以及华西地区，那么包括像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出现。明天青藏高原等地降水减少，而陕西、山西一带降雨增多，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后天降雨还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降雨强度很弱，小雨为主。那华北、黄淮等地呢？今后三天随着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雾和霾会有所发展。像江苏、安徽中北部、浙江北部、辽宁南部等地，夜间到早晨的时段会有大雾出现。未来几天，冷空气会影响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会经历4到6度降温。但是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所以呢，今后几天像黄河以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一些地方呢依然会有一些热的感觉，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6摄氏度，西安阴转小雨，17到26度，广元阴转小雨，16到22度，宜宾小雨，19到22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7度，合肥晴，14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武汉晴，16到30度，福州晴，21到31度，南宁晴，22到33度，广州晴，20到32度，东京晴，17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3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多云转晴，23到30度，曼谷中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悉尼小雨转晴，18到30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晴转阴，10到17度，罗马小雨转阴，14到22度，雅典晴转阴，20到2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3度，洛杉矶小雨，20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国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找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0: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广师园内的电春仪，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它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电春仪，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这样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电春。电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电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电春仪中的仪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电春仪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他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

0: 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璧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在画墨三十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历史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殿春仪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1: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是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
0: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1: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的变化就在于，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画。这的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再像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0: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

0: 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韵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1: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啊，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蒋习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作周行，曰作春庐，可风可观月，四周廊芜可步。
0: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1: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0: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3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1: 作春庐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周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周形，所以它有前面的周头，那中间有中仓，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春庐。
0: 作春庐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1: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作春庐，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作春庐，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0: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2: 搿只我有啥是搬起的，下面一家的搿面啥是谁人画的，是不是树叶从那个里向来引出来的。
0: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0: 路，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1: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啊，做灰塑啊，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0: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1: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那个压死母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对。
2: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1: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个要跟了我20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鞘。我们灰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缝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这个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像这种飘，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0: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1: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成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那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到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法源。
0: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冶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源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3: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 博案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

0: 一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1: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0: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2: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0: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园林是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2: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地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3: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实际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紫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4: 嗯，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3: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土石假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厅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楼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4: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3: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4: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3: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2: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5: 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2: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3: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4: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3: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坐下来观看。
4: 在哪儿演出呢？
3: 在这个位置，这个花厅部分。
6: 春桑是夕阳，
2: 春风绕廊，石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你真的知道错了吧？你还知道你有爸？啊，魏姨呀，别怪你爸说你，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都找不到你人，害得你姐大老远从北京往老家赶，结果半路流产了。你说说你，
1: 阿姨，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姐，我对不起您，你们打我骂我。
0: 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我打你有什么用？你姐流产的孩子能回来吗？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别不理我。
2: 咱俩出去走走呗。

0: 您就原谅我吧，你看你，怨我，都把你宠坏了。爸，我现在在找工作，我现在不挑，只要人愿意用我，我就去，我再也不作了，什么苦我都能吃。
1: 你早干嘛去了？
2: 要找踏踏实实的，你媳妇那个人跑了吗？
0: 外科医院。

0: 我但凡让人家看着点希望，人家也不能跟我离婚啊。你能明白这些，这段时间的罪也就没白受。爸，我还要继续留在北京打拼，我从哪摔倒，我就得从哪爬起来。 我把我那些游戏账号、鞋我都卖了，我以后再也不装了。我以后踏踏实实的工作、创业。爸，我宋唯一一定要靠我自己这双手，在北京谋得一席之地，否则我就不配给您当儿子。
1: 有你这些话。
2: 啊。

生活呀，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到时候连本带利。

0: 作为一，现在还不敢说能养您，但是从今天开始，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是我自己亲手挣来的。我不能要。
1: 妈，好儿子，我的好儿子。

0: 子熙，你在干什么？
1: 晒照片啊。
0: 人家晒照片都在网上晒，你这是名副其实的晒照片啊。
1: 陆老师，你要不要看看？这是我和我妈去澳洲玩的时候拍的照片，那是我们一家三口去欧洲玩的时候拍的照片，看看。
0: 不用了。
1: 看看嘛，是不是我妈太漂亮，你自卑啊？
0: 子熙，你下次再跟你妈妈视频的时候呢，最好告诉她，我呢现在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让她不要再干这些幼稚的事情了。就算她再高贵典雅、美丽大方，她现在也是下堂妇了。
1: 下堂妇什么意思啊？
0: 自己查字典去。
1: 陆可怡，你个坏女人，你永远别想当我妈。回来，你走了谁给我做饭呢？
0: 饭在锅里，自己热啊，大小姐。
1: 你，
2: 哎，你好，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凭我们这个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我们这现在刚开业，有办一年送一年的活动的。
3: 不用了，不用了。
4: 哎，你好，游泳健身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这儿还有专门针对女子的减肥塑形，您看看。
2: 这个我们这儿健身房、游泳池都有的，有一对一私教。我们这个现在有买一年送一年的活动，很值的。真的，您凭这个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
5: 不用了。
0: 你怎么在发传单？
6: 没有，这个上手快，来钱快。
7: 我现在需要挣钱啊。
0: 快中午了，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7: 可是我12点才下班呢。
0: 没关系，我等你。
6: 哎，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4: 哎，你好先生，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2: 不用不用，
4: 可以凭这个券免费体验一次的。
2: 不用了不用了。
8: 哎，你好先生，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2: 不用，
8: 有专门针对男士的健美增肌啊。哎，你好先生，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塑形。

0: 可以啊。
1: 嗯，
0: 没事，吃吧。你挺好的。
1: 嗯，挺好的。
0: 你和他在一起开心吗？
1: 如果是物质方面的话，我挺开心知足的。要说精神方面的话，我不瞒你，我不喜欢他了。
0: 啊？
1: 他这个人太直男，太不温柔了。
0: 但是你却可以忍受，可以和他过下去。
1: 你就当我是个坏女人吧。
0: 你不是坏女人，我明白是我的问题。
1: 我知道你恨我，你不用这么说。
0: 要说一开始我确实恨你。

0: 但是现在我恨我自己。
1: 宋唯一，你在这跟我装清高是吧？我没有啊。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呀，但是跟你过日子实在是太苦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你说的对。
2: 没想到，你还学会挖苦人了。贺阳，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这不关你的事儿。哎，
3: 你好，健身房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2: 啊，
4: 对不起，没兴趣。
2: 凭我们这个券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
3: 不用。
2: 健个身嘛，现在我们这有优惠的。
3: 你好，健身房要不要了解一下？不用了。我们这有免费私教的。哎，你好，健身房有没有兴趣了解？给我一张看一下。拿一张看一下吧。谢谢啊。宋唯一，凯哥，
2: 给，
3: 谢谢凯哥。咱们有日子没见了，你怎么在这发小广告呢？
5: 我总得找事情做吧，也梦想又不能辜负。也是，人有些时候吧，是得向现实低头。
3: 凯哥，后来公司渡过难关了吗？
5: 关门大吉喽！这以前的同事啊，朋友啊，我也不好意思联系人家了。哦，对了，我把你拉黑了，不好意思。
3: 别这么说，凯哥，那会儿是我不懂事儿，你都那么烦了，我还天天发你一些打扰你，你别怪我。我真不是怕你打扰我，我是看着你的消息，我不知道怎么回你。哎，
2: 那现在呢？
3: 我现在开了家密室逃脱。密室逃脱，哎，这个现在很火吗？我看现在好多这种店。还可以啊，现在寻求刺激的人还挺多。咱们呢，仗着以前做过动漫设计，情节简单又好玩。 我觉得吧，现在抛去刚性需求，两种钱比较好赚。一呢是娱乐消费，二就是儿童教育。
5: 有道理。哦，对了，今儿我还有事儿，不跟你多聊了。
2: 嗯，
5: 改天见。
2: 那你先忙，凯哥。
5: 再见。
2: 哎，拜拜。

0: 这个月的业绩又翻番了。
1: 是的，李总。
2: 这是你近半年以来的业绩表，你自己看吧。
0: 接下来几个项目推进的怎么样？
1: 一直在跟进，放心吧，李总。
2: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业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你要学会为你的行为买单。
0: 千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每一个项目必须慎之又慎，不可掉以轻心啊。
2: 谢谢你的配合，你现在可以去财务那儿领取离职补偿了，我们会给你出一份求职推荐信，以便于你以后找工作的时候用。
0: 你去忙吧。
1: 对，
2: 宝贝，弄个行政然后怎么样？
3: 宋总，您出手就是不一样。
2: 业务部还有几组没有裁员？
3: 还有最后两组，六个人。
2: 明天把六个人一起约过来，
4: 速战速决，后面还有安保部和数据中心呢。
5: 嗨，思明，
6: 宋小妞，
5: 你们来啦。
7: 哎，这个地方看着挺有意思的。
6: 你没来过啊？
7: 没来过。
6: 落伍。所以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落伍，我要带嘟嘟和妞妞来。
5: 好。
8: 哎，朵拉呢？
5: 那儿呢吗？跟教练正在练呢。
6: 哎，你俩先聊，我去拍几张照片发给老西，让他知道什么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5: 你小心别感冒啊。
8: 恭喜你啊，终于找到了朵拉正确的教育方式了。
6: 我觉得俊龙以前说的对，教育就应该因材施教。
8: 其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引

0: 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一味的打骂和填鸭肯定是不行的。你就比如说，父母都没有音乐细胞，偏要给孩子买个钢琴，让他成为贝多芬，那怎么可能呢？只要基础教育不放松，业余爱好也是可以遍地开花的。谁说玩就不能玩出个门道来？是不是？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0: 我看朵拉运动细胞挺发达的，没准将来还是个滑冰奇才，为国争光还说不定呢。
1: 借你吉言。走吧，我们去看看他。
0: 好，
2: 走。你怎么在这儿啊？想什么呢？
3: 哦，我在想明天去安吉的事儿。
2: 你要去安吉？
3: 那边正好是开发区。
2: 安吉是个好地方，怪不得你要亲自出马呢，商机无限啊。
3: 那肯定啊，我要再不亲自跑一趟，哪天你眼珠子一瞪，我可职位难保了。
2: 变相取笑我？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过去清静一下。你们业务部不是这两天正好裁员吗？那些被裁掉的还有怕裁的都跑我这儿来蛤蟆念经，我真的是人都快烦死了，所以正好是去安吉安静一下。你这边就快刀斩乱麻，等我回来，我就希望我这耳根子就彻底的清净了。
2: 我干嘛了？我杀人不眨眼啊？被你说的跟女魔头似的。
3: 你以为呢？哎，你现在那简直大家是谈虎色变，风头绝对不亚于我。
2: 我知道他们怪话多，但是我最起码问心无愧，因为我是照章办事。
3: 没有人说你不公道啊，我去安吉真的就是去谈业务的。
2: 放心吧，我尽量在你回来之前帮你摆平业务部。
3: 靠谱。

0: 小刘啊，
1: 哎，
2: 快到了吗？
1: 是，我们快到了。
0: 这地方真漂亮，天然的氧吧。

0: 你在哪儿啊？没，我电话了，给删了。老关，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在上网，所以没看见。怎么了？你是不是在湖州安吉啊？你怎么知道我在安吉？哦，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圈了呀？我有可能就在你的楼下。什么？
1: 你也在安吉，还在我楼下。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在谈事儿，你呢？我也是啊，过来拓展一下客户。嗯，
1: 那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
2: 这是关总在对我发出邀请吗？
1: 对啊。<笑>
2: 行，不过得稍微晚一点，因为我一会儿要去拜访一下客户。
1: 也不能太晚，我晚上也约了客户。
2: OK，那大伙儿把时间匀一匀，约呗。
1: 好啊，就这么定了。
2: 拜拜。

0: 来吧，真是太巧了。
1: 是啊。说实在的，可真是巧，我平时吧都不怎么发朋友圈的，哎，今天就鬼使神差的就发了，哎，碰巧你就看见了。
2: 我平时也不怎么看朋友圈啊，今天一看就看到你了。
1: 你说咱俩这婚倒是离了，却跑安吉来续缘了。
0: 或许真有这种可能性。
1: 老关，你这嘴巴有的时候也挺会撩的啊。
2: 你今天也是各种会撩啊。
1: 这就说明呢，咱俩特别适合做朋友。
0: 对，以前呢顶着夫妻的头衔，确实也很不惬意。现在夫妻的头衔去掉之后，反而聊得轻松加愉快了。
1: 你这话倒是说得在理。
0: 你这边谈得怎么样？
1: 挺好的，挺顺利的。这边吧商机比较多，客户吧也都挺乐意的。你呢？
0: 我约的是晚上的局。
1: 哎，没事吧？
0: 没事，只是这边换了个负责人。
1: 问题不大吧？
0: 不大，不受什么影响，谈了很久了。
1: 行，那咱俩快点吃，别耽误你后面的事儿。
0: 别着急啊，良辰美景莫错过啊。
1: 那行，那就不要辜负我们老关的心意。Cheers。你不用扶着我，我没事儿。
0: 你喝大了。
1: 我没喝大，我的酒量很好，好不好？
0: 这个酒有后劲儿，大半瓶全你喝了。
1: 你放心，后劲儿再大，我明儿没工作，我大不了回去就睡觉啊。
0: 走，我送你回酒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要你送，不要你送，我自己打个车就回去了。
0: 你打车我不放心。我告诉你，湖州的分公司给我派了一辆车，一个司机，就在门口。
1: 原来你有车还有司机，那是得你送我。走吧。小金呢？小金，
0: 小金在北京，我们现在是在安吉。
1: 安吉？你别闹了，我怎么会跑安吉来了？再说你怎么会在安吉？你搞笑呢、
0: 啊、
1: 你别逗了。到家了。哎，舒服。你在干什么？
0: 帮你脱鞋。
1: 老关。要喝水。喝水。
0: 来。
1: 谢谢。
0: 照顾好自己。
1: 去哪儿了？
0: 跟老王谈事儿。哦，
1: 那那你别喝多了，早点回来听他买。
0: 好。
1: 乖，早点回来。

0: 孙总，你慢点。
1: 您没事吧？
2: 没事。
1: 您真没事吗？
2: 行，你回去吧。回去，不用送，不用送，没事。
1: 行，那关总，那我就不送您上去了。
2: 回去，回去，好，回去，好，好，谢谢。
1: 您慢点啊。
2: 嗯。

0: 李姐，开门！
1: 开门！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哎，吵死了！哎呀，来了，来了！啊，好乖。
1: 嗯。
0: 哎，你又是一身酒气回来闹人，你真的是烦死了。
1: 我想睡觉。我想睡觉。
0: 哎，我说老关，你说你喝那么多酒回来是闹谁呢你？你给我起来！你要睡在这儿，我怎么睡啊？请问，起来，我起来，起来，老关。让开，老关，你干什么？你沉死了，你别压住我。
1: 屋了吗？
0: 走错屋了？你没屋吗？你自己不知道回你屋，你跑我床上来干嘛？
1: 要不是喝醉酒，谁来你房间？
0: 不是你，你别给我着急穿袜子，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说明白了，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我跟你没完啊！
1: 有什么好说的？咱俩曾经是夫妻，酒后其实出个小状况，纯属正常现象。
0: 不是，我跟你离婚了，半个月以前我就已经跟你离了呀。
1: 那曾经也是啊。
0: 那你的意思还是我的错了？
1: 我没说是你的错，那如果你不给我开门，我能进得来吗？
2: 哎，你自己想想，昨天晚上你大晚上在门外使个劲儿的砸门啊，一直在那儿鬼哭狼嚎的喊，我要不给你开门的话，那整个楼道不都被你给吵醒了吗？
1: 其实咱俩都是成年人啊，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
0: 哈，你说的倒是很轻松，我吃亏了呀，本姑娘吃亏了，你知道吗？
1: 陈总，这么说就没劲了啊。吃什么亏了？
0: 我跟你说，老关，你真的就是我的克星，烦死你了，真的是气死了。
1: 我不是都道歉了吗？你还让我怎么办？
0: 我跟你说，老关，这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一个人都不能说，听到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说了的话，我……
1: 行了，这又不是什么露脸的事，有什么好说的？
0: 你，滚！真的烦死，我不想再看到你，快出去！
1: 行，我走了啊。昨天晚上喝了酒，今天要喝点汤，养胃的。
0: 等等，老关，你待会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左右的看一下，千万不要撞到任何一个人，听见没？真的是太丢人了啊！
1: 放心吧啊，我一定不说，我一定不会大声说话的。
3: 门也转转到。
0: 老关，
1: 应该来得及吧？
4: 来得及，关总。那我先办理一下退房。
1: 好。
5: 那房卡给你就没别的事了吧？
6: 哎，对，
5: 好，谢谢啊。
4: 办理一下退房。
7: 你好，退房。
6: 哎，先生，您哪个房间？
4: 顶楼。
6: 611是吧？
4: 是的。
1: 陈总。
5: 啊，关总。
1: 现在要走？
5: 你不会也是吧？
1: 对，我去杭州坐飞机。
5: 哎呀，太好了，我坐高铁，终于可以不用见到你。
1: 不至于吧？
5: 至于。
1: 那路上小心点。
5: 对了，昨晚的事儿你最好给我一定烂着肚子啊。
1: 放心吧，如果我要说出来，就保证我找不到媳妇。
4: 关总，关总。
1: 小刘，这是陈总。
4: 陈总，
1: 昨天晚上我们送他回来的。
5: 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小刘。
4: 是。
5: 你昨天晚上真的是麻烦你了啊，辛苦了，辛苦了。
4: 应该的，应该的。
5: 啊，行，那你跟关总你们忙，我先走了啊。哎，关总，再见。
4: 再见。关总，陈总还挺漂亮的。
1: 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恭维一下。
1: 有什么好恭维的？

0: 医生好。哎，
1: 你的事抓紧点啊。
2: 姐夫，哎，
1: 来来来，你坐坐。
3: 你有商业计划书要给我？啊，
2: 姐夫，我不太会写什么商业计划书，我就从网上下载了个模板，你先看看我的创意行吗？
3: 啊，亲子密室逃脱，儿童益智的是吧？
2: 这事儿我寻思好久了，啊，你先听听我的想法呗。
3: 你说。
2: 首先，我本人就特喜欢玩，这个你最清楚。准确的说，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喜欢尝试新鲜和刺激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玩上是最舍得花钱，也是花钱最多的。而且你知道，像什么游戏呀、玩具这种东西，他们貌似单价不是很高，谁都消费得起。可是只要你一陷进去，形成循环消费，那它就是个无底洞。
3: 是，我也玩游戏，游戏就是这个样子。
2: 再加上我最近受了点启发，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我的兴趣变成职业呢？这也挺好的，是不是？其次就是我之前在你和我姐家住的时候，经常看到你们俩因为朵拉上什么课外班啊、辅导班的事吵架。我姐这人就是，只要这事儿有可能对朵拉好，那她就舍得花钱。你就更不用说了。
3: 对，小孩的钱嘛，好赚。
2: 所以我就想做这个亲子密室，这事儿呢既好玩又赚钱，投资小回报大，主要是它前景很好。
3: 哎，这个是一次性的，它怎么具备复盘性呢？
2: 它虽然复盘性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可以开发它的周边产品啊，比如说什么摄影照相，这个儿童益智，而且以后等我们规模起来了，还可以开发餐饮，像小厨房带照顾孩子。而且姐夫，你想，一个小孩玩最少得有一到两个大人陪着吧，这些都是利润啊。
3: 刘一啊，
2: 哎，
3: 这回我觉得你有点靠谱。
2: 真的？那姐夫你是同意给我投资了？
3: 也得通过董事会，但是就我个人，我比较喜欢这个项目。
2: 谢谢姐夫。
3: 这样，等消息呗。
2: 好。
4: 结果还是落下了慢性病，后半辈子都得跟他打交道了。
5: 没事啊，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毛病，回老家我照顾你。
4: 主要是怕给你添麻烦。
5: 那有什么麻烦的呀，你又不是瘫了不能动。但是呢，你得遵医嘱，戒烟戒酒。
4: 哎，有你监督我，我全戒。
5: 那么大人的自觉点不就行了？
6: 爸，没事了吧？
5: 我，你怎么才来呀？
6: 我找姐夫商量点事儿，怎么样？
4: 没事儿。
6: 那咱们回去吧。哎，这个您给我。走，
4: 走。
2: 爸，您就放心回家养病。经过这次的教训，我彻底明白自己能干什么，该干什么。您就放心吧，您儿子已经长大了。
4: 你都想好了？
2: 想好了。
7: 北爷，那你就踏踏实实在北京创业，你爸这边呢你不用担心，我来照顾。
2: 贺阿姨，我一直没跟您道过歉，说过一声谢谢，谢谢您。贺阿姨，
7: 都过去了，我的脾气也不好，你也别往心里去。
4: 儿子，不但要踏踏实实创业，更要踏踏实实做人，别再给你姐和姐夫添麻烦啊。
2: 放心吧，爸。

0: 你最近挺拼命的，
1: 妈，公司忙。我是你妈，还不了解你，二宝掉了，你最难受，
0: 心里恨得慌，又没地方发泄，就玩命工作来麻痹自己，是不是？
1: 没有，
0: 妈知道你心里难过，也知道你最需要安慰。

0: 偏偏这个时候李俊能跟你闹，一句可心的话没有不说，还全是猜忌埋怨。
1: 你别说了。
0: 我得说呀，你是我闺女，我要不替你说话，你这委屈就只能咽肚子里。咱娘俩太像了，记得当时我跟你爸离婚的时候，我也是拼命工作拼命办案，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一点点悲伤。只有夜深人静，谁哭谁知道。哎，你说这个李俊龙，我一直认为吧，他人还不错，疼你迁就你还懂得哄你，但这次二宝这事儿，他的态度，我觉得你生气是有道理的。其实你爸劝过我很多次，要我找你谈，为了朵拉不要离婚，但你知道妈的性格不是那种委曲求全的人，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对你说，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维持不下去了，不要委屈自己，按自己想的去做，无论结果如何，我和你爸都会支持你。
1: 谢谢妈。
0: 这个李俊龙表面看着是个很暖的人，其实骨子里大男子主义的很。

0: 别说，你这个老公还真不错，人好，厚道，也心疼你。妈思来想去，觉得你们要是离了，朵拉会很可怜。难道这个笑容，你想以后再也看不到，让它完全步了你的后尘吗？
1: 关于二宝，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坚持自己的想法。
0: 凡事就怕赌气，为了孩子，你们就不能坐下来再谈谈吗？

0: 哦，进来。找我什么事？你已经交好名了吗？
1: 现在是裁员的关键时刻，我哪有时间见他？
0: 这样，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江浩明为了避嫌，已经提出申请调回总部了。在他临走之前，他非常执意地向董事会提出来，想让你当行政部的副总。而且为了这个事儿，他和罗总在视频里面还吵了起来。
2: 我是觉得，他这么多努力吧，其实只会让你后面变得很难做。当然，我也理解，
0: 可能他是为了弥补这么多年对你的那份愧疚。不过呢，确实是欠考虑。
1: 我听说，你向董事会强行推荐我上位，为此还跟罗总吵了起来。
3: 他们非说我推荐你是出于私心。哎，就算我有私心，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能不跟他吵吗？
1: 其实今天我来就是想跟你说，等裁员跟招聘一结束，我是去是留还在考虑。
3: 为什么？就因为那些流言蜚语？
1: 对。因为流言蜚语，我的孩子掉了，我会得为我将来考虑考虑吧。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家庭。
3: 思宁，我只是觉得我对不起你，所以我想补偿你。
1: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更不需要补偿我。我觉得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江总。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4: 这个没有意义，
5: 行，
4: 好吧，你赶紧去联系这个。
5: 行，
6: 我跟财务说一声吧。
4: 姐夫，
6: 哎，
4: 来找我。
5: 好消息，唯一，董事会决议了，投你那个亲子项目。
4: 真的
5: 啊？
4: 谢谢姐夫。
5: 但是啊，预算不多。
4: 啊，没事儿，这个从选址装修到主题设计，我都自己来，能省就省。
5: 是，这个选址很重要。
4: 啊，我已经看了几个了。
5: 嗯。
4: 我想最理想的是那种现成的，我改改就行，这样工期短，投入也小。
5: 你一个人全部操办能行吗？
4: 姐夫，
5: 嗯，
4: 我都歇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浑身上下就充斥着俩字儿，干事儿。
5: 行，那我们准备签合同
4: 啊。好，
7: 加油吧，小舅子。
4: 放心吧，您那。

0: 我说了，他回来了。
1: 子熙，你能不能别在家里玩滑板？
2: 我爸不叫我在外面玩，他说危险。
1: 哦，这家里也挺危险的。
2: 这是我家，你管不着。
3: 你就在家使劲闹，不要让那个坏女人有片刻安生。
4: 原来真的是你妈教唆你回来跟我闹啊！
2: 你干嘛偷听我们说话？
4: 我这是偷听吗？
2: 我妈说的对，你就是坏女人，你勾引我爸，你不要脸！
4: 你让你妈别跟你爸离婚啊！离了婚又回来教唆你跟我闹，这才叫不要脸！
2: 敢骂我妈？

0: 爸爸。
1: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弄成这样？
2: 问你女儿。
0: 爸爸，我以后再也不在家里玩滑板了。
2: 现在是滑板的事情吗？赵云生，你知道吗？子熙妈妈，长影是怎么教唆子熙在家里跟我作对的？
3: 你胡说！
2: 那你把你的微信记录给你爸看呀。
0: 爸爸，微信里什么都没有。
2: 你还学会删聊天记录了？
3: 你没有证据不能胡说。
1: 好了好了，你们知不知道我正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因为我没有去，公司会损失多少钱吗？子熙，给陆老师道歉。
3: 凭什么？
1: 替你玩滑板打碎了玻璃。
0: 陆老师，对不起。

0: 不要去医院？
1: 去医院不会耽误您工作吗？
0: 我已经让子熙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1: 他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他道歉了我就一定得原谅他吗？
0: 你干嘛跟一个孩子较劲呢？
1: 我不跟孩子较劲。那长影呢？
0: 长影我会打电话的，我会解决好不好？我们先让这个事儿过去好吗？
1: 我过不去。
0: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矫情呢？你以前性格不是挺好的吗？我以为你跟子熙能够相处到一块儿，否则……
1: 否则什么？
0: 否则我不会选你的。
1: 你找我，就是为了找一个能照顾你女儿、能帮你打理家务的保姆是吗？
0: 可英，我不是这个意
1: 思。你别碰我！我曾经天真的以为，就算你不浪漫，你忙，你没有时间陪我，我都无所谓。你至少能给我一个温暖的家。

0: 现在看来，你这个家比冰家还冷。
1: 赵总，我算是明白您的相处模式了。谢谢你，在今天把我的所有幻想都打灭。
2: 可以啊，我刚才可能有些话是说重了一点，但是
0: 都是你的心里话。
2: 你为什么要逼我呢？
3: 我需要时间，好不好？我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我需要时间。对，我们都需要时间。
4: 德一啊，
3: 哎，姐夫，明哥，
4: 你让师傅们歇会儿，来来来，把水放一下，明。
3: 哎，好，
4: 师傅们歇会儿了，喝点水。
5: 师傅辛苦啊。
3: 谢谢，谢谢明哥，再给我来一个。来，师傅，给你放这儿。
5: 放那儿吧。
3: 师傅辛苦了。谢谢明哥啊。哎，姐夫，现在我对你真的是刮目相看了啊。
5: 姐夫，这回我终于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3: 你呢？
5: 我什么？你和我姐啊，你们俩怎么着了？工作的时候不要谈私事。来来来来来来，你来。
6: 怎么了？
5: 姐夫，你别管我说话直接啊，我已经失去可盈了，我不想你跟我一样。姐夫，感情这事儿吧，你说他牢固，他牢固；你说他脆弱，他也很脆弱。别最后真的把事情做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

0: 子熙，你这么对陆老师，是不是妈妈教你的？
1: 妈妈说，陆老师勾引你是坏人。
0: 子熙，陆老师他不是坏人，以后不要再欺负陆老师了，听到了吗？子熙最乖了啊，去睡觉去吧。

长野，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你不要再干涉我了，好不好？你这么教唆子熙，只会把他教坏了，很不道德。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你这么做只会把子熙教坏，只会让我更加反感你。

0: 云深，你的小米粥养胃的。子熙，你的煎蛋单双面都有，您快吃吧。
1: 可以啊。今天晚上我们找个时间谈谈吧。
0: 不用了，我没事儿。你快去吃饭吧，别耽误工作了。

0: 这回啊，我俩签证唯一亲子密室就要正式挂牌营业了，到时候你得来啊！
1: 废话，我是幕后老板，能不来吗？姐夫，还有一事儿，我得征求你的同意。说呗，我想见朵拉用用。
2: 你就有闺女干嘛呀？
0: 做咱们唯一亲子密室的形象大使啊！
1: 朵拉那么可爱，拿她宣传，反响肯定好。
2: 嘿，你小子机敏啊！
0: 朵拉做形象大使，你这宣传费就省了是吧？妈，您自己扎生意，你好意思找我要钱吗？那你说，
1: 打算什么时候进？
0: 今天放学呗。我今天就带朵拉把照片拍了，让他们尽快修片，在开业那天把朵拉的照片往店门口还有网上这么一放，那肯定是爆款。
1: 行，那他放学了，我去接他。
0: 谢谢姐夫。

0: 行了，这货又躲拉做形象大使一招，简直绝了！
1: 我去帮帮忙。
0: 谢谢明总，辛苦啊！你就等着老弟我赚钱养你吧。林毅，哎姐，咋了？
2: 你看，给你的花，生意兴隆，恭喜发财！
0: 谢谢。
3: 恭喜！
0: 哎，谢谢。
3: 姐，
0: 你看我们这形象大使怎么样啊？
3: 可爱吧？
0: 你们这位形象大使，什么时候都可爱。行了，快里边坐吧。今天我这有自助餐，还有抽奖。
3: 不了不了，我公司还有一堆事儿呢，我来也是想告诉你，爸妈已经回老家了。你记得抽空的时候给他们多打电话，问问安。你这边的情况呢，我也会及时跟他们说的。
1: 好嘞，你坐会儿吧，姐。
3: 真不了，我真有事儿。啊，
1: 姐夫，
3: 最近好吗？
4: 挺好的，你呢？
1: 我都还行，哎，宋总，哎，下午还有约谈几个人，没时间了。
3: 好，
1: 能打不开吗？林毅，自己看。林毅，哎，姐，
3: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恭喜恭喜。
5: 什么情况？忙吧，忙吧。
0: 姐夫，今天就算是我脱胎换骨、迈向新生的第一天。
1: 对，
0: 姐夫，你说说，我以前什么样啊？
1: 你要听实话呀？
0: 啊？哼，
1: 你以前啊，就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特别欠抽的人。
0: 我也这么觉得。

0: 姐夫，你看我都改变了，你也变变呗。
1: 不是，我要改变什么呀？我做姐夫、做父亲、做老公，做得不好吗？
2: 你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老公做得太好了，让我姐连透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0: 姐夫，你努力把自己营造成一个好老公，放低姿态，让任何人都挑不出你的毛病来。可是，自从我来到北京，住进这个家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在这个家里，只要是你决定的事儿，就算我姐有异议，你也会想尽办法逼着让她妥协。哎，姐夫，你就别不承认，连我都看出来的事儿，你就别装了呗。再说你这个当老爸的，那你对女儿真是宠得没边儿了，比我爸小时候宠我还过分。而且呢，你又特别在意朵拉对你的回望和互动，所以你就想尽办法地引导她，让她给你回望和互动，所以朵拉才变得这么敏感。
1: 那听你的意思，我像个阴谋家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你想让这个家完全按照你的意志来生活，

0: 我姐不是姐夫，我姐也是个独立刚强的女人。这一点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吧？我姐有什么事儿，那都是正面硬刚。你不一样，你是个太极高手，所以我姐就只能被你牵着鼻子走。可是，在生二宝这件事情上，我姐不想妥协，所以你们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姐夫，我真不是替我姐说话，咱是不是确实该反思反思？在生二宝这件事情上，你真的有站在我姐的角度替她考虑过吗？唯一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小屁孩。听你这段话，我觉得你看问题还是挺透彻的。
0: 小屁孩一夜之间长大了呗，也就学会思考了。 那你这些大人呢？觉得自己长大成熟了，就放弃思考了。特别是换位思考。那在你眼里，我是没个好的呗？那可不是啊！你给人当姐夫，就俩字儿，完美。完美啊，姐夫！
2: 思宁，生二宝的事儿，把你逼得太狠了。有一种爱，叫逼迫的爱，就像我陪朵拉学习一样，你的爱，有时候也是一样。
1: 他就好像是慢慢的在收紧绳索，这种感觉会让我窒息。思宁，我依然爱着你。 如果你感觉累了，我可以放手。

0: 英姐，
1: 嗯，
0: 怎么了？
1: 哎，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啊就浑身都难受啊，整个人都是腰酸背疼的，我觉得我穿上高跟鞋都站不稳，特难受。
0: 反正呢，我发现你最近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而且特别容易犯困啊，疲倦呀。昨天晚上聊天的时候，你都打瞌睡了。
1: 你说我不会是一夜之间就变老了吧？
2: 怎么可能？你是不是感冒了？
1: 感冒？
2: 嗯，
1: 我没觉得呀，我也没什么感冒症状，就是难受，浑身都难受。
3: 你们都在呢，快来尝尝巨好吃无比的老长沙牌臭豆腐，
1: 是我最爱吃的那家吗？
3: 对，就那家，你尝尝看。
1: 谢谢啊。
3: 怎么了？
1: 天哪，这太难闻了，思宁，你闻闻，这是我们之前要吃的那个吗？
3: 是啊，这臭豆腐的味儿多正啊！
2: 对啊，就是这家呀。
1: 不可能，这太恶心了，我闻着都想吐。嗯，不行不行，我给你拿走拿走。
3: 那好。

0: 我出去了。嗯，你怎么了？压力大呀？
1: 我没怎么呀，就是被这臭豆腐给恶心到了。你再给我点纸，我想吐。嗯，你，我先回办公室了，你先待着啊。哦，车。

0: 许哥，说吧，什么事儿？
1: 难得你还能叫我一声许哥。
2: 金龙啊，自打咱俩拆伙之后，我被老唐逼得够呛啊。
3: 我是干不下去了，我打算回南方，回老家去了。我小舅子在那边开了一家工厂，缺个人管理，我准备去帮他。这公司你低价把他收了吧。
0: 低价你想多低？
1: 俊老，你今天既然还愿意出来见我，说明你还把老许当朋友。
3: 找人评估一下吧，你说多少我绝不还价。
0: 行，我先申报董事会，如果他们决定了，我肯定给你个合理的价格。
3: 行，那您就多费心了。
1: 金龙啊，
3: 过去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俊龙你就多担待。
0: 都过去了，我忘了。许哥，咱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说心里话。
3: 我真说吗？
0: 你真说。
3: 哎呀，你是个面上很好说话，但是骨子里很强势的人。咱俩合伙开公司，说好了我管行政，你管业务，但其实呢，还不都是你说了算。
0: 所以你把钱全卷走了。
3: 嗨，你看，能不提了吗？这个，俊龙啊，你有能力，但是呢也有脾气，只是你把脾气隐藏得很好。但凡你想做成的事儿，我是反对不了的。可我老许想做什么事儿，你要是反对，那肯定做不成。我跟你一起开公司，其实压力很大的。

0: 啊，怎么回事？吃什么吐什么？喂，罗总，是我，什么事儿？
1: 陈总啊，我现在啊，除了浩明，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了，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吧。浩明跟这个宋思宁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罗总，你说他们能怎么回事啊？
2: 江浩明和宋思宁的确是大学时代的初恋，
0: 可是这都过了十几年了，而且你也知道，当时吴志国在位的时候，本身公司也是想力捧宋思宁去做副总的。
2: 不过那个时候是因为吴志国，他一直和我对着干，
0: 他认为宋思宁是我的人，所以他就使了一些手段，想要把这个权力放在自己人的手上。
2: 你一定要相信我，宋思宁这个人，
0: 无论是从他的专业，还有他的人品，那是绝对靠谱的。
1: 看来啊，这个宋思宁是众望所归了。
0: 嗯，的的确确的众望所归。
1: OK，明白了，我会认真考虑的。
0: 好，那谢谢了，罗总。哎，那我挂了。
3: 各位，不好意思啊，刚和罗总通了个电话，所以来晚了。会前先宣布个事儿，介于北京分部主管行政和人事一职的副总，迟迟未能落实，我已上报董事会，推荐人力资源部的宋思宁总监担任此职位。其实大家也知道，早就应该由宋总来担任的，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落实。过去的也就不说了，总之，这次董事会大体决定

0: 按规定展开民调，等民调结束以后就由宋总上任。来，鼓掌。
1: 谢谢大家。民调还没开始，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0: 不就走个形式吗？
2: 这家伙会不会说话呀？
0: 好了，继续开会。
3: 找我什么事儿，宋总？
1: 哎呀，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说我升职这个问题是董事会通过的，还是江浩明一意要求的？
3: 有区别吗？
1: 当然有了。你没有听刚才他在会上说的那句话吗？好像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一样。他不知道我因为裁员这件事情得罪了多少人，要真民调的话，谁心里有底啊？
4: 我跟你说吧，我倒觉得这可能是他故意的。他故意放这个话，一旦这话出了办公室，不到十分钟我们上上下下人人皆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江总是要力挺你上位的。
5: 那些坏你的人他们就得掂量掂量，谁敢再说你坏话，那不就直接得罪了顶头上司吗？
1: 本来呢是想凭本事上位，结果现在成了靠关系。
5: 实力固然重要，但是人脉不重要吗？而且有的时候资源也是实力的表现之一啊。
1: 但是你说他为我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回头他调走了，就算我真的升上了这个副总的职位，我怎么展开工作？
4: 我觉得你这人吧，想的就太多了。就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公司分部的副总，就算他江浩明再怎么想力挺你，他就算跟罗永辉吵了起来，那又怎么样？罗永辉不点头，他就没辙。而且之前罗永辉也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投了你的赞成票。而且这段时间你所有的贡献，公司上下都是人人皆知、有目共睹的，所以再不提拔你，罗永辉自己都不好意思。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他。
5: 你呀，真的是命好，在家里面呢有老公疼，在公司呢有前男友疼，就不像我了。你说那个死老关，从安吉回来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有。
1: 关总也去安吉了吗？
5: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从安吉回来，他就没有再跟我见过面了。
1: 你要不说清楚的话，还以为你跟关总去安吉约会了呢。
6: 不是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啊？我跟他结婚时都没有约会过。
1: 你激动什么呀？
5: 不，我哪有激动啦？
1: 有啊。
5: 我不跟你闹了，我回去开会去了。你这。
7: 哎，老李呀、啊，一会儿你要上医院复查是吧？
8: 啊，一会儿自己去。
7: 哎，你别自己去，不知道还以为家里没人呢。
8: 啥办法？你不一会儿还得接大孙女呢吗？
7: 让俊龙陪你去，再忙也得陪你去啊！我给他打电话。
8: 我又不是走不动。
7: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们俩在一起呢，好好的聊聊，说是跟思妮，千万不要让他离。
8: 我呀，跟他聊过半天了，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
7: 不听也要说，翻来覆去反复的说。你跟他说，一个家里不能没有爸爸，不能没有妈妈。朵拉是你们的。
8: 大厨，打电话去打。
7: 就得让他听了。
8: 你这老太婆呀！
1: 你怎么了，
0: 思宁？我头疼的快炸开了。啊，
1: 走，我送你上医院。
0: 哟，你把我桌上的止疼片拿一下。
1: 这时候吃什么止疼片啊？上医院，起来。哎，慢点，走。
9: 哎，爸，我看你这指标没什么问题啊。
8: 我早就说没问题嘛，非得让我来检查去。哎
9: 呦，那不是。
8: 不行，我那得啊，到一趟卫生间。
9: 好好好，
8: 等着我。
9: 我等你啊。
8: 好。
1: 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医生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神经性的疼痛。
0: 你看，我就说没什么事吧。

0: 该不信。
1: 但是医生让您回家好好休息，不要过度疲劳。
0: 知道了，我听医生的。
1: 嗯。哎，没事吧？走，我扶你。
2: 就这么着了啊。

0: 宋思念，今天我们聊聊离婚的事儿吧。
1: 现在我在开会啊。
0: 没事，我在你公司楼下等你，我们今天不见不散。

0: 对不起啊，没想到你还在这儿。今天是我们公司秋季扩招的最后一次前期董事会，确实是有点忙。
1: 是把上午的工作都挤压到下午了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现在就知道了，在你心里边，工作是第一，还要是第二位，亲人是第三位。
0: 那我和朵拉排第几位啊？在我心里，你跟朵拉永远是第一。
1: 你不觉得你说这个话是自欺欺人吗？
0: 我也觉得。
1: 哎，不跟你说这么多，说多了也没意义。我来是跟你商量协议离婚的事儿。

0: 我最近工作确实是有点多。
1: 你不要再用忙来做借口了。
2: 是，我承认我有二吧，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没有耐心等你升职加薪。可是我真的很简单，我就是单纯的想要二宝，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多，那么复杂。你们说的都对，我就是认定目标的人，一定会去达到。可是二宝没了，不光是你难受，我比你难受一百倍。我的婚姻走到今天，不是因为二宝留了，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心思放在我们的婚姻上。

0: 我妈说的对，她说如果两个人的婚姻一旦出现了裂痕，就算你要把它修复好，那道裂痕也是永远都会在。今天真的很累，真的很累，我真的没有力气再去跟你争什么是非对错、前因后果。离婚是我提出来的，你说吧，你提什么条件我听着。
1: 我刚才等你三个小时，我让律师按照我的意思拟了份离婚协议，你收一下。
0: 我回头也让我们律师看一下。
1: 行，我把全部的财产分权分好都分拆了，你七我三，我只要朵拉的抚养权。
0: 不行，朵拉的抚养权必须是我的。
1: 朵拉姓李，这事儿没得商量。
0: 朵拉是我生的，她还小，她必须跟着我。
1: 这是我的底线，我不会放手的。
0: 这也是我的底线，我绝不让。
1: 行，我们法院见。

0: 小钱，你走的时候陈总走了吗？哦，没有。好，我知道了。陈总，林姐，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林姐，林姐，林姐，林姐，120吗？是啊，没事，马上到抢救室了。
1: 恶心，难受。

0: 医生，哎，怎么样？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轻度贫血，哦，加之妊娠反应大，去门诊大厅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哦，好，谢谢啊。医生说妊娠反应大。
2: 喂，四宁，慢点说，别咋咋呼呼的，怎么了？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色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1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1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3: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2: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10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2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栾恩杰出任探月工程17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恩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任探月工程17首席科学家。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

0: 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研制工作。
1: 那是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他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这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找你做总师。
0: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栋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了，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一直就奔着月球去，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0: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3: 对啊，所以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的。你放在超车老半天，说是你的，
4: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3: 我想就这个意思。
0: 当所有方案细节全部敲定，嫦娥一号进入最终发射窗口。
5: 所以孙家栋一句名言，去不了月亮我负责，他负责。到了月亮，你看什么拿什么干什么，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是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6: 十二队1分钟准备，
7: 1分钟准备，
6: 40秒，
0: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各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
6: 3、2、1，给我！
7: 7-14跟踪正常。
0: 11月5日，嫦娥一号终于飞抵月球轨道边缘。整个任务中最惊心动魄的近月刹车时刻到来了，
5: 就是快到月球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心里简直蹦蹦跳的，害怕呀，手心都冒汗呐。最后向我们报告， 现

0: 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闹钟，两个老头都哭了。
1: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2: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3: 丝绸创新的思想在嫦娥这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1: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4: 它的意义不是说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啊，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深空探测的时代。
1: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5: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它再干点什么事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1: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
5: 这样呢，就带来一些就新的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对我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

0: 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1: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面来看，它只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0: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织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载着月壤返回地球。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

0: 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1: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1: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38万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啊，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啊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0: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1: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我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覆盖火箭、卫星、测控、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筑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2弹1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提升星舰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商业航天发射能力，作为新产业

0: 赛道培育发展，将构建空天地一体、通导感算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自古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这里是诗歌的沃土，歌舞的故乡。寻音乐队走进凉山秘境，在玫瑰湾农场邂逅九竹乐团，这支专注于彝族民歌民乐收集整理与创新演绎的音乐团体，致力于将彝族歌曲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在聆听他们美妙歌声的同时，寻音乐队还亲身体验了彝族传统乐器在青山绿水间

在2025年总台春晚中，一曲《玉盘》火遍全网。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来自梁山的妞妞。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上，阳光和煦，海风拂面，巡音乐队瞬间便进入海岛度假模式。在一处满是热带植物的院子里，巡音乐队遇见了正在演奏天琴的老师和同学们。壮族天琴是唱弹跳融合的艺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的传统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我们在美妙的天琴演奏中感受壮族传统音乐的韵律之

在海思首港，巡音乐队完成了第一季最后一场路演。这一季，巡音乐队一同走过12座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景色，遇见了不同的人，收集了不同的音乐元素，但相同的是大家对音乐的热爱。巡音乐队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出发，去探寻祖国各地的音乐宝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书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 49% 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 41%。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2: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1: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0: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3: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

0: 设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1: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 2% 至 10% 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1: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距台岛110公里军演，美日首亮新导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1000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2: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3: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它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它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打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2: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

0: 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1: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清醒化。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四轮的无人车上配备两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四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剑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0: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2: 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是由12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25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所以25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25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0: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1: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它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它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

0: 它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
2: 低风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0: 美军的低风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岛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岛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2: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3: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三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它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2: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4: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的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啊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多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

0: 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2: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利剑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3: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很，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日方它有一系列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它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2: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4: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哈，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2: 那我们看到 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

0: 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他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4年，为期10天。它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它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科子目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式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0: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是借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警察来了，王科长。王科长，怎么了？王科长，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1: 不用，没事儿。
0: 忙着呢。
1: 嗯。
0: 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1: 不用了，没事儿。
0: 烫警察。 你这一年多忙什么了？拜佛得善拜佛。我看你给这个陈光磊立了一个牌位，为什么呀？解心安，那心里头怎么不安了？别哭，咱就聊聊天，怎么回事？
2: 有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陈光磊这个案子吧，没结呢。因为我们所的中教导员在你们家旁边，发现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哎，你看一眼，能看见吗？这个，
2: 这是陈光磊写的吧？公式啊，备注啊，全是他笔。你看得见吗？
0: 你看一眼。
2: 那么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我们觉得陈光磊没有要自杀的念头啊，他是一门心思想干一个项目。这怎么有什么想法？你看看，
3: 我不知道，你也别问我呀。<笑>
2: 我不问你，我问谁啊？走吧，去把真相都说出来。我迅速报告了严局长，市刑侦大队。
3: 就派人赶到了普陀山，带回了汤锦华。汤锦华交代了，
4: 是啊。陈光磊不是自杀，我的预感是对的。他在中药里头下了农药，
3: 够狠心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4: 这要从汤锦华在广东打工说起。那年我17岁，去广东的一个电子厂打工，我跟他。
3: 是一个厂的，我这正加着班呢，什么事儿找我？我怀孕了。
4: 什么？
3: 锦华，不好了，锦华！
4: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3: 你对象跑了。
4: 我当时一个人生下了孩子。
5: 孩子回了老家，我大哥大嫂因为不能生育，又担心我以后不能找个好人家，
4: 就让我把孩子过继给他们。
3: 我们有儿子了，哎呦，我们有儿子了，
5: 有儿子了。
2: 后来汤锦华就嫁给了陈光磊，陈光磊不知道唐姨是汤锦华的孩子，汤锦华大哥大嫂信守承诺，把他看的呀比眼珠子还重要，可就是因为太。

0: 了，反而让孩子走上了一条歪路，从小就不学好，初中辍学，在道上混，打架斗殴还是小事，长到十八九岁居然开始偷偷吸毒。他也知道唐锦华对他好，也有点钱，就经常跑来找他要钱。陈广磊知道后很看不上他，还吓唬他说，如果再来要钱就直接送他去派出所戒毒。唐毅被吓坏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来找，唐锦华也不敢去见，怕陈广磊起疑。直到三年前的一天，唐毅突然给唐锦华打电话，说他惹上事儿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对方说要卸他一条腿，让拿十万块钱去救他。
1: 知道汤毅贩毒以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哪天又惹了什么仇家，或者是被你们警察抓走。而他也一直没有再联系我，直到派出所送来了一张表，那个女教导员跟他说有一个生态投资农业项目。
2: 你看看，这可是好事啊，这个文件呀、下来的太及时了，有技术员上门指导，而且还有补贴，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必须参加。
1: 但这得花不少钱吧？
2: 投资肯定要花钱的嘛。
1: 然后老郑就让我去银行拿十万块钱，但是这笔钱我早就接济给我儿子了，我上哪儿去拿给他？
2: 怎么了你？
1: 我不有一段时间没见着我侄子了吗？
2: 你提那个混蛋玩意干嘛呀？毒都敢吸，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我早把他举报了。
1: 他要是知道我把这十万块钱拿给了汤毅，那汤毅就完了。以老陈的脾气，他一定会去举报，那汤毅贩毒的事情就藏不住了。贩毒和吸毒不一样，汤毅这一辈子不就毁了吗？所以我这才动了杀老陈的念头。我跟老陈，我俩毕竟是夫妻，他对我又那么好，我承认我有想杀他的念想，但是真到了动手的那一刻，我后悔了，我真的是后悔了，可他偏偏那会儿就回来了。
2: 快点啊！
1: 然后我一慌张，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

0: 我让你取的钱取了吗？
1: 在我这儿。
0: 给我呀。
1: 给不了你了。
2: 什么叫给不了我了？

0: 救。
1: 这汤锦华看不出来呀，下得了这么重的手。
2: 汤锦华在看守所交代了，自从做了这件事儿，他没有一天睡好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陈光磊临死前看他那个眼神。可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保护儿子，他选择了铤而走险。后来为了心安，就到普陀山给陈光磊立了个牌位。他听说这儿的菩萨灵验，就经常来烧香拜佛，看看陈光磊，陪他说说话，希望他能够原谅。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再怎么也赎不回来一条命啊！杀人可是重罪，汤锦华这么痛快地交代了，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2: 一种赎罪心理吧，再一个，汤锦华得了绝症，日子不多了。
1: 你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2: 是啊。汤锦华还有一个心病，希望我们能帮他找到汤医。去年12月份，在舟山，他们还见过一面。汤毅说要去上海做生意。

0: 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联系。
1: 你答应他了？
0: 我会找到唐毅的。
2: 陈光磊这个案子啊，一直都是我的心病，当初也是你鼓励我继续查下去，虽然这一年多没有查出什么线索，
3: 但这次巧了，在普陀山把他抓住了，
2: 这个案子也算水落石出，可以正式结案了。
0: 查案本来就是咱的工作吧，全力

0: 理由，
1: 也是我的理由。但是终究，陈广磊的自杀之谜虽然说是解了，但是有一个人，汤建华的儿子汤毅，他可还是一名在逃的毒贩。而且我预感这个人不大简单。
0: 是。
1: 我想起一个人来，兴许这个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2: 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硬了，
1: 有我们照顾，放心吧。
3: 谢谢邢组长，这样我就放心了。
1: 有个人，你帮我认一下。
3: 蚂蚁。
1: 谁？
3: 这人是蚂蚁，绝对错不了。
1: 确定吗？
3: 确定。
2: 科长，蚂蚁的身份确认了，就是汤锦华的儿子汤毅，去年年底去了上海，我怀疑他在那边重操旧业，你跟局里头请示一下。
4: 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网上追逃。

0: 哎，钟教。
1: 哎，秦所。
0: 什么情况？
1: 初步判断是一起家暴引起的，男的腰上被捅了一刀，女的割腕自杀了。这夫妻俩我认识，女的叫任芳，男的叫周军。去年因为家暴来过所里，我当时劝任芳提起诉讼，但是他不肯，还在所里大闹了一场，最后我们只能放人走了。
0: 小戴。
2: 哎，秦所。
0: 你那什么情况？
2: 您跟我过来一下。秦所，钟教。这是之前报案的目击证人。
0: 哦，您报的警。
3: 你好，你好，警察同志。你好，
2: 麻烦您把刚刚跟我讲再复述一下。
3: 事情是这样的，平时啊，周军就对他老婆打骂，我们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有的时候把孩子吓得嗷嗷哭。我这早上出去要进货，一出门就看周军倒在地上了。我去，追过去。喂，110吗？我这里有人受伤了，流了好多血。对对对，你快过来看一看，人命关天啊。
0: 那行，麻烦您去一趟我们所里头，咱做个笔录。
3: 可是我还要进货呀。
0: 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麻烦您配合，不好意思啊。
3: 那好吧，
0: 谢谢。
3: 应该的，应该的。
0: 小戴。
1: 金锁下大人，这是他俩的孩子，怎么办？现在问所里吧。里面还有。你别哭了，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哭了，你看着，你看着。我们喝奶奶好不好？我们喝。
4: 小刘。
1: 哎，华主任。
4: 小刘啊，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啊？那小脸通红通红的，是谁家的孩子？
1: 凌晨报警那两口子，俩人都进医院了，钟姐就把孩子带回来照顾了。
4: 奶奶抱，奶奶抱。奶奶抱。这个我给钟姐送了一点早点，你们一起吃啊。你们出警出的太大了，看来这个奶冰凉了，赶快去温热一下。
1: 好，
4: 去，快去吧。不哭不哭，我们吃点心好吧。不哭，我们是乖孩子。不哭不哭啊。阿姨去给你热奶吧。
1: 华主任，奶。哎呀，你别哭，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哭了，不哭了。
4: 来来来，我们把奶喝了。哎，盖好，盖好啊！不哭不哭。尿了
1: 啊？那怎么办呀？
4: 尿不湿有没有？
1: 尿不湿，尿不湿，我现在去买。
4: 不用不用。啊，你们上班这么忙，你就安心上班吧，把孩子交给我。
1: 真的，华主任，
4: 交给我吧。
1: 谢谢华主任。
4: 赶快赶快把我的东西给我，我带着他走，你们安心上班吧。
1: 好，华主任，还好你来了。周军33岁，江苏人，任芳28岁，贵州人，二人结婚3年，是合法夫妻。2007年，周军来到了枫桥，买了一间临街的店铺，开小卖部，因为经营不景气，半年以后就关门了。后来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又经历了2任租客，都关门了。这期间呢，夫妻二人一直在

0: 杭州打工，偶尔回来呢就是在店铺里面。根据周经邻居的反映，去年的春天任芳回到了枫桥生孩子以及养胎。家暴案发生当天，二人又匆忙地离开了。半个月以前，也就是本月的3号，任芳带着孩子回来了。2天以后，也就是5号，周军也回来了。在这期间，二人不断地发生争吵，甚至动手。今天早上凌晨3点，二人在争吵中均受伤，
1: 但受伤的原因呢，还得等他们清醒过来以后才能得知。小刘，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2: 我们刚把周军放了，他们夫妻俩就离开了枫桥，而且周军这么对任芳，他都不愿意离婚，说是为了孩子。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1: 老赵，
3: 我能再看一下任芳的照片吗？
1: 好。
0: 有什么问题吗？
3: 我肯定看过他的照片。
0: 是警方通缉犯还是寻衅滋事？
3: 现在还不能确准。
0: 老郑，你负责查照片，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3: 好。
0: 叶大旺还有刘小丹，你们继续看孩子。
4: 钟教导员，
0: 怎么了？
4: 孩子也让华主任带回去照顾了，我给你打下手吧。
0: 行，叶大旺，你继续回岗待命，其他人分头行动吧。
4: 是。
5: 男的腰侧偏后的位置中刀，刀口不是很深，抢救也比较及时，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女的呢，比男的严重一点，伤到了手腕的动脉，失血较多，需要继续观察。如果这2天能够醒来的话，问题不大。
6: 好，谢谢您啊，谢谢。
7: 所里头什么情况？
8: 教授，任芳有重大嫌疑，正所已经开始调查了。
0: 小刘，任芳贵州的直系亲属联系上了吗？
2: 没有，都打了，打不通。
0: 都打不通。
9: 钟毅，小刘，你们过来一下。你们看，照片的相似度100%。
0: 任芳的身份是假的。那照片上这个人叫什么呀？
9: 申芳敏。2009年，贵州警方发布的失踪妇女名单上就有她。
4: 天哪，郑所，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久之前失踪名单里照片你还记得？
1: 你真是我们所郑所之宝。哎呦，
0: 郑所以前是禁毒队的，办过很多大案，那眼光是出了名的毒辣，只要经过他的眼睛，他不会忘的。
4: 那为什么来咱们这儿了呀？就当一社区片警，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9: 这不年纪大了吗？等退休。
4: 哎，你不是说什么呢？正所以年轻着呢，什么退休不退休的？
1: 哎，行了行了，干活去去去，干干活去。
0: 那个正所，我看这个申方敏的身份有问题，我还得再查一查。
9: 好。啊。
0: 一个是失踪人口，冒用假身份证；一个是高中毕业没有工作，二人去年回来，
1: 生孩子安胎，然后又离开了。
4: 哎呦，这孩子，哎呀，又哭又闹的，都大半天，总算把他哄睡着了。哎，还在忙工作呢，啊？
0: 有几个点啊，我想不明白呀。哎，妈，你这一天做几顿呢？
4: 哎呦，这孩子白天不是跟着我吗？在办公室又哭又闹的，也没法给他弄好吃的，就光喝了什么营养米糊啊、奶粉啊。那回来我就给他做点辅食啊，增加营养啊。
1: 这孩子你吃得下吗？那么多。
4: 怎么吃不下？哭闹了一天了，你说。再说我在网上查了，像他这样2岁多的孩子就应该吃这些，绝对健康。
0: 妈，你刚才说这孩子多大？
4: 2岁半了。这孩子特别聪明，都能认人了。
0: 不对呀。

0: 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算起来应该一岁半才对啊！你会不会搞错了？不可能，我至于那么眼拙吗？我告诉你啊，这小区里楼上楼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的那些孩子，我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年纪认错过，绝对可以相信我。<笑>
1: 我抱孩子下去看看，让那些妈妈给看看。
2: 他现在正是睡觉呢，好不容易睡着了。
3: 咦，热不热呀？哦，好可爱呀！哦，哦，小衣服，小衣服。
4: 宋姐，帮我看看这孩子有多大了？
5: 2岁多一点吧。
2: 这孩子看着有点营养不良啊，应该有2岁半了。我家大儿子2岁半说也这么大。
4: 这怎么看出来的呀？我看头围差不多，还有啊，宝宝牙齿长齐20颗，肯定满2周岁了。
2: 行了，
4: 谢谢啊，我先回去了。啊。
6: 好，谢谢。
7: 钟姐，哎，这么晚了还来所里啊？
6: 啊，取个资料。
7: 啊，好。

0: 你们三个一起关了。
1: 行啊，你景阳阳都做对了，厉害。
2: 那爸爸，你陪我打篮球可以吗？
3: 爸爸只能陪你打半个小时，因为爸爸明天有事，不能陪你时间太长，行吗？
2: 嗯。
4: 拿球去，快。
1: 哎，中教。
5: 周军和人防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
1: 什么发现？
6: 第一，人防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高度怀疑他本人的名字叫沈方明，是2009年贵州警方网发布失踪妇女儿童中其中的一名。第二，孩子有问题。
5: 现在这个孩子2岁半，和人方的孩子年龄对不上。我刚刚在物证室对比了人方手机里的照片，和他去年怀里抱的孩子长得也不一样，基本可以肯定，这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1: 哦，那这样，我马上给张成打一个电话，让他调一下这个孩子的出生记录。另外，我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可能是非法得来的，查一查寻亲网，还有全国失踪儿童的名单，然后再跟刑警大队的同志们打一个招呼，让他们随时做好准备。
5: 好的。

0: 哎，张超，我正好给你打电话呢。
1: 秦总，周军已经醒了，他想见你。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爸，我们走吧。
0: 哎，洋洋，实在对不起，爸爸可能没办法陪你去打球了，爸爸要去工作。但是爸爸跟你保证，下回陪你打的时候，陪你打两个小时，行不行？
2: 好吧。
0: 对不起啊，爸爸去换个衣服。

0: 不对啊，醒了。
1: 您就是请喝着。哎呦，
0: 别动，别动，别动啊！刚醒了，别乱动。
1: 哎，哎呀，
0: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啊，还行啊。嗯，哎呀，小科长，真是谢谢你啊。嗯，多亏你们派出所的人及时赶到，这才救了我和我老婆一命。大恩大德，我们这帮小老百姓啊，没齿难忘，铭记于心。
0: 千万别这么说，接警啊，出警啊，这是我们职责所在，理所应当。你要是真想感谢，谢谢你那群好邻居，人家报的警救的你。
1: 您说的对，哎，等我回去，我一定好好谢谢他们。
0: 这个别怪我们不通情理啊，我们也是例行公事，也得询问一下啊。行吧，这个身体，
1: 可以。

0: 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你被扎了一刀，然后倒在地上了，怎么回事啊？
1: 啊，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婆吵架，情绪特别激动，我这一不小心啊，一不小心就捅了自己一刀，出了很多血，事后呢，我有些害怕，我就跑出去喊救命了，这没想到啊，这摔了一跤。
2: 对，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我一下闪过去了。你刚才说什么？你自己捅了自己一刀啊？
1: 啊，
2: 你是怎么？就是你怎么？是？
1: 对，就刚才那样，
2: 就这样。
1: 啊，对，就那么捅的。哎呀，景组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情绪也容易激动，当时旁边有把水果刀，我就拿起来了，
3: 对面又是我老婆，我又舍不得，
1: 所以只能就冲着自己来了，
2: 这就是挺难的，
1: 哎呀，
2: 那个，我们看你老婆这个腕子上，有特别深的一道刀伤的伤口。但是性命无忧啊，他这道伤口是……
1: 请科长，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儿呢？
2: 他这道伤口是怎么来的呢？
1: 你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他自己自残吧。
3: 你看看，我老婆和孩子现在都没事了吧？
4: 你老婆现在昏迷呢，孩子被所里的教导员看着呢。放心吧，没事。
1: 我能不能见见我儿子？
2: 哎呀，朱娟，你看看你，受伤了，又刚醒。
5: 不如这样，孩子呢，我们先帮你看着，等过两天，你老婆好一点，
2: 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安排你们一家三口见一个面，好不好？
1: 太谢谢你了。
2: 没事，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
1: 哎呀，
6: 可能胳膊软啊。好男人，养好身体啊。
1: 好。
0: 非常感谢各位刑侦大队的同志们给我们介绍你们那边得来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案子我们还有什么想法，大伙可以畅所欲言。
7: 警所，我就是想不通，这个人方都已经这样了，周军为什么对他不管不顾，心里只想着孩子？
8: 这不奇怪啊，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军和人方生的
6: 啊。
7: 那这孩子是谁的？
0: 孩子的来历现在政策在查。这个案件我还有两个疑点。第一，周军说他腰后这道伤是他自己捅的，但是根据鉴证科同志们的检验，还有我和张成的实际摸爬，这基本上属于胡扯呢，他不可能扎成这样，所以唯一的解释是在场的人方捅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人方在捅伤周军以后选择自杀？
9: 老婆，我知道错了，是我不好，我就不应该跟你吵架，搞得你心灰意冷的要自杀。这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还有当着这么多警察的面，你就原谅我几回好不好？啊！哎呀，你说我也是，你这昏了头了，跟你吵什么架呢？这，我发誓，我从今以后绝不会打你，我也不跟你吵架，咱们家以后都听你的，行吗？
10: 你真的会听我的吗？
9: 啊，听你的。
10: 那孩子？
9: 孩子的事情也听你的。 醒醒。
8: 周军，你老婆身上有多处瘀伤，这都是家暴的证明。她如果要是起诉你，我们可以协助她。当然，如果她不追究你责任，我们也不会抓你。
9: 老婆，你快跟警察同志们解释解释，这都是误会啊。你说，我刚才发誓你都听见了，从此以后真的都听你的。你说我这要是被抓进去，孩子还那么小，你们娘俩怎么办呢？我也舍不得你们呢。
10: 行，周军，我答应你，但这是最后一次。哎，
8: 任芳，你想清楚了吗？
10: 我跟他回去。
8: 行，既然你们夫妻已经达成共识，我们派出所呢，主要是调解矛盾，能够不抓人就不抓人，就地解决问题。那这样，你们在调解书上签个字，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0: 这小两口多好，打什么？
8: 你回去好好注意啊，要是再有群众举报你家暴，下次可没这么客气了。
9: 请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保证对我媳妇好。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6: 我跟你这个老公聊过，人特别好，就是一时冲动啊，就以后克制点啊。啊，
0: 哎，俩人回去好好过日子啊。嗯，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是住两天
9: 啊？不不，那个我们这就走了。
0: 现在走是吧？
9: 啊哦。哎呦，对了，敬所长，真是谢谢您。谢谢警察同志们照顾我们这一家，尤其是我儿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6: 哎，不会，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还是那句话，祝你们幸福。
9: 谢谢。
11: 安生，妈妈。
9: 走吧，师傅。
0: 准备撒网了。

哭了。

0: 赶紧吃，吃了换盆休息。
1: 情愫，老郑已经确定这个孩子的身份，是一个月以前被一个女人从云南拐走的。我们不能再等了，得联系那边的训练单位，把这个孩子给救出来啊！
2: 我倒是觉得时机还不大成熟。
1: 哎呦，你等什么呢？咱们所里的同事和市局的刑侦部门已经不眠不休地监视了三天，这个周军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怀疑他已经有所察觉了。
2: 我倒是跟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1: 你什么观点呢？
3: 我认为这个周军啊，是一个非常警觉和谨慎的人。一旦发现有人监视他自己，他会第一时间选择消失，并且偷偷把这个孩子卖掉。他现在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他在等，等我们放松警惕。所以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周军必有行动。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确定呢？
2: 直觉。以及对于任芳反常行为的分析，你看啊，在长期的家暴过程中，

0: 受害者必对这个施暴者产生恐惧、自卑的心理，那么更严重呢，会产生抑郁、自闭的精神疾病。而我们了解到的人方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家暴的受害者，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逆来顺受。我们就算想帮他，他也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自闭的人，突然之间用刀捅向周军，并且割腕自杀。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与他们最近这段时间争吵的内容有关。
1: 你的意思是，孩子？
0: 没错，就是孩子。有可能是人方与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心理产生了变化，而周军想卖掉这个孩子，这才能解释两个人的冲突。当然，现在人方选择妥协了。
1: 这有可能是两个人协商之后的结果。不管他们有什么猫腻，这孩子我们必须得救回来。
0: 所以啊，我们就更得等等了。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0: 秦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1: 兄弟省公安厅发过来的新线索，与刑侦大队发过来的照片可以断定，今晚抱走孩子的这个女人就是绰号兰姨的人贩子为同一人。
2: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吧。

0: 喝酒一样，喝酒了吧？没喝啊。下车。我真没喝酒。你吃什么含酒精的东西了吗？好好想想。没有啊。你下来，给我们做个血液测试。 下车！下！我什么酒精车？哎哎，别动！
1: 你们是警察！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盛芳明，说吧。好，我说，我全部都说。我本名叫盛芳明，从贵州的一个山里来。 我弟弟要结婚，家里穷，就想让我和同村一个有女儿的嫁换。我不想嫁给那个傻大哥。这个时候，兰姨就到我们村了，她说可以带我去大城市过好的日子。我信了。

0: 没事，坐。
1: 来，走。

0: 你在这儿躲着呢，你啊，跟我玩捉迷藏是怎么的啊？一声吗？喊，喊，使劲喊，来，喊！
1: 我因为长得好看，被他的同伙周军看上了，他胁迫了我跟着他。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下车！
2: 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
3: 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4: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5: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6: 我那天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7: 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6: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
5: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6: 那倒没有。

0: 我说你跑，你跑多少回了？啊！我看你这女的就欠揍。
1: 周军脾气不好，特别暴躁，一不顺心就对我又打又骂。我很害怕他。有一天，他对我说再也不打我了。我以为是因为孩子，可没想到。
0: 我今后再也不打你了。来，坐起来，来，来，慢点，慢点，小心孩子。宝宝，你知道我是真心喜欢你，只要你乖乖的，别总想着跑，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我发誓，从现在开始绝不碰你一下。怎么样？
1: 真的吗？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除非你主动惹我生气。兰姨说了，只要安心把孩子生下来，她会给他找一个很好的下家的。
1: 楚君，求求你们不要动我的孩子，求你了。他也是你的孩子呀。
0: 哎呀，你别跟我说这些。做我们这行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压根就不应该有孩子，我会遭报应。
2: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真渣。
1: 就这样，我加入了蓝姨拐卖的团伙。我和周军负责联系卖家和拐卖儿童，他们为了更好地控制我，就把孩子抱去给了蓝姨养。
3: 在这期间，你就没想过报警，或者找机会离开吗？
1: 我做梦都想离开那儿，可是我的孩子在他们手上，我怎么敢？就这样，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染越脏，早就由不得我。
3: 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就牺牲别人的孩子，沈方敏，你不会感到愧疚吗？
1: 怎么不会？我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我一闭上眼睛，全都是那些孩子。我就该下地狱，我也是。当我的孩子出生了以后，我就更害怕，我怕把我的罪孽都转移到我孩子身上。可是，你们就是枪毙我，我也认了。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呀，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好吗？
4: 警方会解救每一个无辜的孩子。

0: 也包括你的。沈方敏，希望你能够老实交代，争取宽大。你们后来准备把孩子卖到什么地方去？
1: 关水村在浙江和江西的交界处。
0: 你后来为什么把孩子又抱回来了？
1: 孩子弱小，兰姨说想让我养壮一点再拿去交货。
2: 那你和周军为什么打架呢？
1: 孩子一回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叫我声妈妈，我就想自己的孩子，后来他就把我当作他妈妈了，还对我笑，我就越来越不忍心。
3: 别哭。
4: 周军，你干什么？
5: 我跟你说，没你事儿，吃你的早饭去。来来来，
4: 别带走他。
3: 我说这也不是你亲生的，你来这套干什么玩意儿？
4: 不是，你看他一直哭，身体也没好，你就再让我养两天。
3: 我等你养两天，卖家等不了了。你是不是我已经推两回了？今天这孩子我必须带走，怎么都不能留下。
4: 你别碰他！
3: 你给我，老子掐死你啊！让你再滚，掐死你！让你再多管闲事啊！

0: 敢还手你啊、哦！
1: 你别过来！
2: 周军想拐走孩子，我不答应，我捅了他一刀，我也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我一刻也不想过了。
3: 邢兰花我们已经逮捕了，至于你的孩子，我们也会尽力的解救。
2: 谢谢谢谢，只要能救出我的孩子，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这孩子是不是你拐的？卖给谁？
4: 不知道。

0: 怎么样？你那儿？
1: 新兰花的嘴太硬了，
2: 方寿意识也很强。为了少判刑，他不会老老实实的把他拐卖孩子的事情都说出来。
0: 周军那边也一样，除了要吃要喝，什么都不说。
2: 这两个人太顽固了，看来只能在申方明那里找突破了。
3: 我相信钟玉，也相信一个母亲。
4: 秦所儿，郑所儿，申方明已经全部交代了。在，
0: 他们在浙赣边界那儿有一个临时点，还有很多被拐卖的孩子。
5: 为了以防万一，马上上报刑侦大队进行抓捕，
6: 把所有嫌疑人移交刑侦部门，
0: 把解救的孩子接回去。
4: 明白。

0: 喂，这里是枫桥大妈志愿中心。你们快救救我呀！我的宝宝快要死了！
1: 怎么回事啊？你在哪儿？
2: 我在大溪村的马路上，我老公把我和宝宝扔在这就跑了。
0: 你们过来救救我呀！
1: 行，你别着急啊，你在那儿待着，我马上就过来。
0: 一定等我啊！
1: 哎呦！
3: 老崔，一定要找到他。
4: 对，一定要找到他。
5: 哎，陆鹏出来了，
1: 出来了。
5: 陆鹏，
1: 你们要干什么？
4: 我们今天来为花花讨个说法，你虐待他，今天必须道歉。
3: 就是，
1: 我老婆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花花那么小，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3: 哎哎哎，别胡搅蛮缠了。
5: 你们放心，必须道歉，不道歉不能走。
3: 对，要不然我们就斗保险会偷走你们。
1: 一群疯女，我滚开！
6: 我说了，不道歉，谁都别想走。不能走。
7: 我道他。
6: 喂，您好，枫桥派出所。
7: 我报个警，有一帮人在闹事。
6: 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您那儿的具体地址是？
7: 那个新安小区八栋二单元一楼。
6: 好的，您稍等，我们民警5分钟内就到。
8: 你这要接的是什么人呢？在哪儿呢？
6: 一个姑娘带着孩子，被老公扔在半路上了。你说这小夫妻俩吵架就吵架呗，一言不合你说发这么大脾气，就把老婆孩子扔在路上了。你说完全不计后果，出了危险怎么办呢？
8: 你看，那前面那么有一个人呢，是不是？哎，应该呀，应该是。他抱的是不是孩子？怎么还长着白毛了呢？
5: 哪儿白毛啊？啊？
8: 嘿，是毛孩子吧？这。
5: 停！是你给枫桥大妈打的电话吗？对啊。 耽搁好半天了都，孩子呢？你不说孩子病了吗？这个呀，这个就是我宝宝。哎呀，你们都耽搁了这么久，再耽搁下去我宝宝都快没命了。你们快送我去那个市里的新心宠物医院。走呀！
3: 上车吧。
5: 上车来，上车来。
6: 我打他。
5: 别吵了，别吵了，警察来了！
9: 先送医院。
5: 大家让一下，我是枫桥派出所命令要单，什么情况？
10: 我老婆怀孕了，要去医院。
5: 送医院，快！
10: 干什么？

0: 这可别真的出什么事儿，咱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走，
2: 来来，进来吧进来吧，姑娘。
3: 哎呀，你们怎么都这样？我说了我要去欣欣宠物医院。
2: 赶快吧，找医生看看吧。
4: 是啊，既然来了你就看看吧。
2: 对呀，
3: 那这地儿我也不熟，你们带我来的，你们得陪我。
2: 你放心，我们坐在这儿等你，好吧？快去，快去吧。哎，
5: 小姐，医生在里面，这边请。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呦，这脾气！
6: 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我老婆都在里面躺着吗？
7: 我们今天也只是找你讨个说法，
8: 就是。
9: 那也没想到你老婆进医院。
6: 说法？什么说法？你说说什么什么什么说法？
10: 你于得花花就要讨个说法，
7: 对，
10: 不行吗？
6: 我什么都没干，你们不要再纠缠我了。
2: 你们先不要激动，这里是医院，
9: 有什么事儿等我们了解完病人的情况出去再说，好吗？
11: 谁是病人家属？
6: 哎，我是。
12: 医生，我老婆怎么样了？
11: 你爱人没什么大

0: 阿爱只是受了点惊吓，建议先住院观察两天，然后再接回家静养。
1: 好，谢谢。
2: 哎哎
3: 哟，姑娘，哎，你这个狗子啊，儿子怎么样啊？没事吧？
4: 医生说我家宝宝是喂食太多，消化不良，需要进食一天。我家狗子哪遭过这样的罪？
2: 行了，没什么事，那咱们就回去吧。
4: 哎，不行不行，我有事儿。
3: 你怎么？
4: 你们不是疯强大妈吗？我有事儿，让你们帮我做主。
2: 那好吧，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事儿？
4: 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今天早晨我老公许大力带我跟宝宝去镇上的宠物医院，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爸爸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们俩扔到马路上自己跑了。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有这么当老公的吗？而且我跟你们说，他这个人特别小气，说一套做一套。他这次要是不把工资卡还给我呀，我就不回家了。
1: 这跟工资卡有什么关系啊？
4: 我不是没工作吗？我在家带宝宝呀。我平常呢就看看直播呀，逛逛淘宝呀。那哪个女生不买东西不看直播呀？而且我又没给我自己买东西，我就都买的宝宝都买一些进口的零食啊。那宝宝平时可爱吃了，嗨，他就把工资卡给我拿走了。还有啊，给我打电话了。喂，许大力。
5: 佳佳，
4: 你还知道回电话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在镇上的宠物医院，限你10分钟内赶到，不然你就再也不要来了。
2: 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
6: 对，出示一下身份证。
2: 杜安安，
6: 嗯，
2: 你也是西安小区的居民。
6: 是，我住西安小区，我跟那陆鹏是邻居。
2: 那他们呢？
6: 他们是我宠物群的网友。
2: 那他们为什么不会在这儿？
6: 是这样的，那天我看见陆鹏他虐待花花，我这一时气不过，就在群里发了一篇文章，还有他虐猫的照片。大伙儿看了以后心里不舒服，就想着来找陆鹏让他道个歉什么的。
2: 那陆鹏的妻子受伤？
6: 陆鹏妻子受伤这事儿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来找他讨个说法的。
2: 你刚才说虐待猫咪的照片，手机里还有吗？
6: 我有呢，
2: 给我看一下。
4: 难受吗，宝宝？嗯，妈妈心疼死了。
1: 哎，你看是不是来了？
4: 许大力，大妈，帮我抱一下宝宝。
7: 好。
4: 许大力，你还知道来呀？要不说我给你打那个电话，你就装傻装到底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了，到底是你妈重要还是宝宝重要？
5: 王佳佳，我们离婚吧。
4: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们离婚吧。
4: 许大力，你个混蛋！
2: 陆先生，这是小猫的受伤，和你有没有关系？
8: 警察同志，真不是我，我明明已经把照片删了，他怎么还备份？
2: 这样，你把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8: 我跟他是邻居，而且我们俩都住一楼，两家后院还都挨着。他特别喜欢养猫，而且还是那些流浪猫，有时候还窜到我们家院子里来。
2: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8: 我们一搬过来就这样，有3个月了吧。哎呦，我老婆胆子小，对猫猫还过敏。你说她现在怀了孕吗？我就更加提心吊胆。
2: 那这个情况你有没有给安安协商过？
8: 我跟他讲了呀，他不讲理。
9: 走开。

0: 啊，哎呦，你在家呢？你有什么事儿？啊，都是邻居的。还是那件事儿，你看你养那些流浪猫呀，能不能集中管理控制控制，别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
1: 这话我听不懂了。我养我的猫，关你什么事儿呢？再说那些流浪猫那么可怜，你怎么就那么自私呢？
2: 这不是老往我们家院子里窜吗？
1: 就往你家院子里窜，怎么其他邻居没有说往他们家院子里窜呢？
2: 你说这话可就不讲理了。哎，我今儿还就不讲理了，跟你这种人，我用得着讲理吗？我告诉你，以后别来烦我。
1: 哎，我说你这人。

0: 天气还行，
1: 嗯，
0: 走出去溜溜。
1: 走吧。哎，陆鹏，那猫又进来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我去。来，出去，出去，出去，走，走，
3: 不走真打你了啊！
2: 去，去，去！
4: 陆鹏，你干啥？
2: 你
4: 住手！
2: 去，
4: 陆鹏，你住手！你够了！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干嘛打他呢？
3: 我没打他。
4: 你还说你没打他？我亲眼看你拿扫帚打他的。
3: 我没打他，我就比划比划，碰都没碰着。
4: 这些猫平时流浪已经够可怜了，我劝你们夫妻做人呢善良一点，小心以后遭报应。
2: 你说什么？
4: 哎，我说你夫妻以后小心遭报应，怎么着？你连我也想打是吧？
1: 陆鹏，你冷静一点。我们知道你心疼猫，它的腿应该是来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你应该相信我们。
4: 真会说话，来你这之前就已经受伤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5: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来的正好，你看，
4: 你拍下来，你住手，
5: 拍下来，
2: 走，
4: 对，给他拍下来，
5: 你有猫是吧？
2: 走，
4: 拍下来，给他放到网上。
5: 别碰他，别碰我手机，手机给我，
6: 警察同志，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发誓，我没有讲过半句假话。
7: 小姑娘，你先说。
8: 不离婚。
7: 小雪，你的态度呢？
9: 离，今天就离。
4: 徐丹丽，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就揪着离婚两个字不放了是吧？我把话告诉你，没有我的同意，你甭想甩掉我。
9: 我也跟你说得很清楚，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婚我离定了。打官司都离。
8: 许大力，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小三了？他是谁呀？
9: 没有。
8: 你撒谎。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呀？
9: 因为我受够跟你过日子了。
8: 你
3: 别吵，别吵，别动手，别动手，来来，哎，都坐下，坐下，坐下，
4: 坐下，
3: 坐下，好好说。别吵，别动手，别动手，来来，姑娘，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好好说啊。
8: 我怎么招你了呀？
9: 你就拿今儿早上这事儿来说，你让人大姨大妈评评理，你这干的叫什么事儿？

0: 佳佳，你说咱就在镇上不行吗？非得去市里？我看宝宝也没太严重。
1: 当然不行了，早上宝宝扑通成那样，你又不是没看见。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0: 可是我还得上班，我送你回来我就迟到了，我就。
1: 你让同事帮你打个卡不行啊？我都没让你请病假陪我一整天嘞。
0: 行，听你的。哎，帮我接电话，免提啊。
2: 大力，
0: 喂，爸，怎么了？
2: 你妈今天下楼把腿摔坏了，我们现在在市人民医院，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0: 你这样啊，你。

0: 下车。
1: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2: 下车！我让你下车！啊！
1: 我走啊，宝宝。许大力，你要是敢拒绝的话，我就跟你没完！宠物医院是你也说要去的，那宝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宝宝，他不舒服，你把我们娘 俩让大马路中间，你还有理了？
0: 我那时候顾得上一条狗吗？
1: 那你是他的爸爸呀，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0: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3: 我那天下午就去出差了。我今天坐飞机刚回来，我一下飞机，我马上接到我老婆的电话了。喂，老婆。
4: 喂，陆鹏，你在哪儿？你快点回来！那个安全网被划了一个洞，猫全都进来了。
3: 你先回屋，你先回屋，你赶紧回屋。
5: 老婆。老婆，你怎么样？
4: 妈，
5: 别起来了！别怕，别怕啊！去，去，走开！我先叫救护车，咱们先进屋啊！走，走。
6: 后来安安就写了一篇睡虐待猫咪的文章，发到了他们救助流浪小动物的志愿者群里。
3: 这女人简直歹毒！什么叫我不满她在小区里养流浪猫啊？什么叫手段残忍的虐猫呀？他这是造谣污蔑。
6: 陆先生，你先冷静一下。安安把文章发到群里之后，事态就更加严重了。据他们说，大家是看了文章之后才约好一起来你家，让你给受伤的小猫道歉，要给小猫讨回一个公道。
0: 万佳佳，我扪心自问，自从咱俩在一块儿之后，我是不是就把你爸妈当我爸妈看待了？逢年过节该有的一样不少，他们有个大小急事儿，我是不是也是随叫随到？那你呢？不求你做成我这样，最起码他们出点事你得担心吧。
1: 我怎么就不担心了？你就说今天早上那个事儿吧，你妈都已经送到医院去了，该做的检查都做了，那咱们去不去还有意义吗？
0: 你们听听说的这是什么话啊？狗病了我就得去，我妈病了我就不能去，那不就是一条狗吗？凭什么呀？我辛辛苦苦忙活一整年，伺候你和他还不够，到头来每年孝敬我爸妈的钱比不上一条狗花的多。我他妈养了个什么玩意儿？我
1: 徐大力，哎，
7: 怎么又动手了？坐下怎么又打起来了？
8: 坐下。
9: 你不要动手。还有小许，我问你，平时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你放到桌面上好好沟通了吗？
0: 沟通，但每次一沟通他就

0: 你这什么时候又买这么多口红呀？
1: 就是前两天买的呀。
2: 哎，你看我这斩男色好不好看？
0: 这不就是红吗？你说你就一张嘴，你买这么多颜色，你涂得过来吗？这得花多少钱？
1: 你一点都没有审美，哪都跟你说。哎呀，你快去做饭去啊，搞不都饿了一会儿。

0: 我先走了。
1: 每个月花完我的工资就不说了，背着我动了信用卡透支到2万，要不是这次给我妈交住院费，我都不知道欠了这么多钱。
0: 那工资卡是你结婚以前主动交给我的，我又没逼你，再说了我不就给宝宝买了点东西吗，你就嚷嚷着要把那个工资卡拿回去，我还没怪你出尔反尔呢。
1: 那能一样吗？
2: 那有什么不一样了，当初你追我的时候你说的是事事都听我的，婚前的时候也是你主动签的结婚条约，我今天我非让枫桥大妈看看，你们看看到底是谁违约在先啊。你看
3: 没有，
4: 一，工资上交，家务全包，啊。二，把宝宝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带。三，不管谁对谁错，都是老婆对。
0: 你就说这三条，你有一条做到的吗？你还好意思跟我提离婚了你？
1: 总之。我就要离婚。
5: 小猫受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6: 我跟我丈夫还有安安，我们全都在现场。
5: 好，那有没有其他人看到小猫是怎么受伤的？
6: 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吧。
5: 那你丈夫出差这几天你一个人在家，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6: 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丈夫出差前特意嘱咐我让我一个人不要到院子里去，所以我就一直待在家里没敢出去，直到今天上午我突然间听到后院里有什么动静，我就出去看了一下。
5: 你看到了什么？
6: 我看见
7: 院子的围网就被破坏掉了，
6: 猫就都进来了。
5: 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受伤的？
6: 我是一个特别怕猫的人，当时有只猫就冲我跑过来，我一害怕就摔倒了。
8: 我的主张是把婚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你这是要拆散我家庭呀。大叔您说，
4: 你要是问我的话，我的态度跟大妈一样，只要小许坚决要离那就离了吧。
0: 你们枫桥大妈不是说站在女人的角度上帮女人说话吗？怎么处处向着男人说话呀？咱们新时代的女性不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地位，宣示主权吗？
8: 错了，枫桥大妈保护的是家庭中弱势群体的机构，不仅仅局限于女人。再说你对女权的认识是有偏差的，知道吗？所谓的女权是平等而不是特权，还有婚姻生活得互敬互爱啊，共同出力营造一个好的氛围的家庭，那才是婚姻幸福的源泉和动力，知道吗？靠压榨男人依赖男人取得的优越感，这叫什么女权吗？
9: 你和小唐接着警情过去处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0: 情况暂时稳住了，是西安小区的两户邻居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纠纷，
5: 其中的一方孕妇受到惊吓被送到医院，经过检查暂时没什么大碍。
9: 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纠纷？
5: 是一群爱护流浪动物人士指责一对夫妻虐待流浪猫，
10: 但是现在双方各执一词，证据不够充分，
5: 谁都不能证明事发的真实性，那些人现在聚在医院门口，谁都不愿意走。
9: 这个案子有点复杂，我过去一趟。
10: 不用了，钟教。
9: 怎么了？
5: 我不能每个案子都让你帮我解决呀。
10: 我也已经进所一年半了，该学着独当一面了。
9: 小丹，你现在还年轻，你不要着急，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5: 钟教，我可是你的徒弟。
9: 行，要是扛不住了也没有关系，
10: 还有你师父我呢。
5: 是。
11: 我觉得你啊就是骄纵不懂事，被他给你宠坏了。
4: 虽然是

0: 哎，老公，
1: 你那张信用卡放哪儿了呀？
2: 就在我那包里呢，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快好好弄弄那个汤吧，闻着都有点糊了。

0: 是女同志，也应该勤劳，能吃苦。
1: 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务，都料理了井井有条，家家都想做五好家庭。现在你看看，时代进步了，条件多好啊！
2: 小伙子这么宠爱你，你一点也不珍惜呀，姑娘。
3: 老公，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我知道错了，以后我都改行吗？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爸妈，好吗？老公，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心里面有我。我这次真的错了，你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我保证会好好反省的。你别跟我离婚好吗？
4: 姑娘，知错能改是件好事，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在行动中。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枫桥大妈来当个志愿者，这样你都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和事，我呢，把你小脑瓜里的思想啊，也好好转变一下。
3: 我愿意改变自己的。
4: 好，小雪啊，你能不能给他一个转变的机会呢？我觉得，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也做得不够好。既然你们是夫妻，一旦有了问题，就要好好的放在桌面上沟通啊。哎，你这个态度也不对，要么就是一拍两散，要么就是一忍再忍，这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懂吗？
5: 怎么样，你肯出来道歉了？
6: 我们也不想把你怎么样，你拍个视频为你的行为道歉就可以了。
5: 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现在大家先回去好吗？
7: 哎，我还调查什么呀，我说的都是真话呀。
6: 对呀，警察同志，你可不能包庇陆鹏啊，他这种行为啊不能姑息，就应该把他抓起来好好教育教育。
8: 教育我？你们差点害了我老婆孩子，我还跟你们没完呢。
9: 谁害了你老婆孩子？谁老婆孩子？
5: 调查事件还原真相是我们警方的责任，请大家相信我们好吗？但是如果你们继续聚集在这里不肯离开的话，我可能就要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请你们跟我走一趟。
10: 警察同志，陆鹏他虐待猫，你不能包庇他。
8: 谁虐猫了？
6: 你虐猫？
5: 你愿意救助流浪小动物，这份爱心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不能确定陆鹏有没有打伤猫咪。
10: 我亲眼看见的，警察同志，而且我还拍了照片。
5: 但是他的妻子是无辜的，关于他们家围网损坏一事，你需要跟我回去配合一下调查。
6: 这
10: 都碍什么事儿啊？
6: 对，
10: 你不是倒打一耙吗？
5: 啊！身为警察，我们不会包庇任何一方。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前往。
6: 啊？我们
5: 一调查，
6: 调查我们？
4: 小两口回去以后，把日子要过好。
11: 谢谢你们，大姨大妈。
4: 老崔啊，今天要是没有你在，我一个人恐怕搞不定这件事。
1: 哎，别这么说，你刚才处理的多好啊，枫桥大妈的名头是越来越响啊。哎
4: 呦，要是没碰到这件事，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在群众心里已经认可了枫桥大妈了。我真希望多做一些好事，帮助到这些弱势群体，不断适应时代的进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老崔，我们一起吧，来实现枫桥社会治理的不断前行。
1: 好。
12: 为啥？
13: 这么大
12: 声？
13: 这么大
12: 声？什么观念？
14: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0: 是我破坏的。我那天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1: 还真是你，我老婆对猫毛过敏，你还这么做？而且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0: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然后花花就受伤了，不是你还会有谁？
2: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0: 那倒没有。
1: 你看吧，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次破坏了他们家的安全网，导致他妻子住院。
2: 好在这次没出大事儿，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而且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微信群里散播的文章还有图片，我建议你尽快删掉。
0: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这属于传播谣言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如果严重的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没有传播谣言，我那些照片发的是他拿着扫帚的照片，那些文字，那
4: 就是啊。陆鹏这种对猫的态度，他就该曝光啊，是不是？
5: 安安你在吗？
0: 牛大爷，
6: 牛大爷，
5: 小张，你们也在呢。
0: 牛大爷，你有什么事吗？
5: 什么事？你喂养那些野猫，把我的鹦鹉弄跑了。
2: 牛大爷，您别激动，您慢慢说，你的鹦鹉怎么了？
5: 小刘，今天你正好你给我做个见证。这是从2年前我家老太婆走了以后，我儿子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就给我买了这只会说话的鹦鹉，陪我说说话，那我们也算是个伴呢。这日子本来过得挺开心的，可是今天我出去散步回来，我看到我挂在树上的鸟笼坏掉了，我的鹦鹉也没有了。
0: 牛大爷，是不是您出去散步的时候您忘记把这笼子关起来了呀？
5: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走的时候这鸟笼子关的是好好的，你看这鸟笼上粘的猫毛，还有这笼子里我这鹦鹉的毛，都被你的野猫抓掉了。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华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又没人说话，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
2: 华爷，华爷，
3: 疯了你啊！
4: 谁报的警？
5: 他必须得杀人来！
3: 你疯了你啊！
6: 对，我是疯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硅，上面挤着几百亿个晶体管，这就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如果把造芯片比作盖房，芯片设计师相当于要在一根头发丝的横截面上建造一座极其复杂的微缩城市，往往需要几百人，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如今，从全能选手 CPU 到擅长图形算力的 GPU， 专攻神经网络的 NPU， 不断细分升级的芯片矩阵，托举着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进，开启了对各行各业的重塑之旅，其中就包括芯片研发本身。启蒙，全球首个 AI 全自动设计芯片的系统，诞生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陈云记、郭琦团队。2021年，他在5小时内自动设计出了一颗 CPU 启蒙一号，性能相当于1989年的主流产品。3年后，升级版启蒙二号的性能达到了2012年的芯片水平。这意味着启蒙系统仅用3年时间就走过了人类芯片设计师20多年的路。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启蒙一号、启蒙二号。
2: 嗯，是的。启蒙一号呢是完全是人工智能自动设计的，它没有使用任何人类的经验知识。启蒙二号呢就在人工智能设计的基础上，它集成了一些人类的过去探索出来的经验。
1: 10年前，然后你们是向全球发布了当时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就是寒武纪一号。然后这几年呢，你主要忙的就是这个启蒙，相当于是用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
2: 对对对。
1: 哎，所以从设计 AI 芯片到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算是您的这个科研赛道进行了一次转换吗？
2: 更多的是一个延续。我们是在2015年研制了寒武纪一号，就是国际上第一个深度学习芯片。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芯片和 AI 这个交叉的研究是从更早的时候，从我来计算所读研开始就在做，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探索怎么用人工智能来自动设计芯片。
1: 那就是其实从设计 AI 芯片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个事儿了。
2: 事实上可能比寒武纪还要早。
0: 这个比研制寒武纪芯片还要早的故事要从2002年讲起。那一年19岁的陈

0: 云霁从中科大少年班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读研，导师胡伟武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芯片验证。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经常一测就要等十几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中，陈云霁开始琢磨这件事能不能交给人工智能。他就此开启了芯片设计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很快在芯片验证环节获得了成功。比他小两岁的正在中科大少年班研究人工智能算法的弟弟陈天石也为此所吸引。几年后，陈天石博士毕业，也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这里，兄弟俩共同研制了全球首款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一号，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产 AI 芯片领军企业寒武纪，为保障中国智能产业底线运行提供了核心芯片支撑。
1: 那我听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启蒙哈，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个芯片也是只能达到几十年前的水平，会不会觉得说可能努力了半天最后拿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四十年前的产品？
2: 恰恰相反，我感到还是比较振奋的。启蒙一号是我们2021年做成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国际上第一个完全用人工智能自动设计出来的 CPU 芯片。如果过去我们都觉得设计一个 CPU 芯片是一个科研重工业，是需要很多高手花很多的时间啊，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才能做一个。
1: 对，
2: 那现在呢，用人工智能跑上几个小时，跑上一两天，哎，它也能够给我们做出一个处理器芯片出来。所以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说，它是有从零到一的这个价值的，做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后面还有很大的优化的空间。
1: 它迭代非常快，比如说启蒙三号，您觉得能够达到或者接近什么样的一个 CPU 的水平？
2: 因为它还没有流片，它没有做完之前，理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1: 对，
2: 但我相信它会比启蒙二号性能又有好些倍的一个提升，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人工智能的魅力是在这儿，它可能一开始我们看它可能并不是很起眼，但是一旦它这个数据飞轮转动起来，它就非常非常强。启蒙一号是完全是机器自己在那探索，没有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等到启蒙二号学了一些人类的基本的这个芯片设计的技巧之后，性能就有了几百倍的提升。那么当我们把现在大模型里面这些人类设计芯片的技巧再都交给启蒙的时候，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会做得比人要更好。
1: 大模型经常不是现在叫幻觉吗？就是，那比如说它人工智能 AI 来设计芯片，会不会也有那种有些时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时候啊？
2: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not even wrong，就是它可以一本正经的说很多东西，可能连错都算不上。
1: 那怎么避免呢？
2: 对，这就是启蒙的价值所在。它可以跟现在的这些主流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够去让它不出错，这是它主要的价值。
1: 这怎么做到的？
2: 所以我们就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这个问题拆解成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用 AI 自动的验证。验证错了怎么办？让 AI 自动的去做调试，就找到错误在哪里。第三步是让 AI 做自动的修正，把错给改掉，然后再回来再做这个循环。然后我们相当于最大的贡献就是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拆成了三步，这三步之间的循环，只要我每秒钟都能够让 AI 把这个循环都走完几百遍几千遍，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 AI 设计的芯片的正确性会不断地往上走。
0: 人工智能产业常被比作五层蛋糕，最底层是能源，往上依次是芯片、算力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各类应用。芯片正是承上启下的那一层。过去几十年，这一层的竞争规则相当清晰，谁能凝聚起更多优秀的芯片工程师，就更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中国来说，芯片产业的卡脖子环节不仅包括制造芯片的光刻机，还有用来设计芯片的 EDA 软件。这个被业界称为芯片之母的核心工具，全球70%以上市场被三家外国公司主导。

0: 但是如果有一天设计芯片的主角从人类变成人工智能，这套规则则有望被彻底改写。陈云骥曾发文写道，回顾芯片发展历程，在技术相对成熟的领域，追随潮流的模式创新很难撼动主导者的优势地位，只有通过原始的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开辟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
1: 现在国外，你比如说像谷歌、英伟达，他们也在做就是 AI 设计芯片，但是他们好像是相当于是一种高级辅助吧。
2: 目前来说，国际上主流的方法，包括在企业里面，是以 AI 去帮助人，把人的生产效率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科研机构跟企业的不一样了。那么企业它需要的是一两年之内，它马上能够形成产品，能够形成经济效益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来说，我们可以花20多年的时间去探索一个科学问题，它可能不一定是今天马上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到10年20年之后，我们来看它有可能就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基本的模式。如果以后芯片不再是由人来设计，或者说不主要由人来设计，我们人给它下一个指令，AI 就自动把这个芯片设计出来，这会带来什么呢？就是首先芯片的国际竞争的格局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 Nature 的新闻也报道过我们的工作，他的评价就是说这是对中国芯片发展的一个好的消息。
1: 其实从那个芯片的设计到制造，我们其实还面临着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2: 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把芯片交给 AI 来设计的话，能不能有什么途径绕开我们现在那些卡脖子的障碍和关卡？
2: 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
1: 绕不开的
2: 、这个工业时代我们知道最核心的是发动机，信息时代可能最重要的是 CPU、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可能是 NPU、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取代过去的东西，所以制造上的这些挑战我们还是需要认认真真的花时间去克服它。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当我们的制造工艺跟别人的制造工艺是一样的时候，我的性能要比别人的性能要好，这是我们做芯片设计的人可以去努力做的。甚至是说我的工艺比别人落后一代的时候，我通过设计上面的一些发明创造，让我们的芯片争取能够做到跟它的性能做到相当。就人工智能自动设计芯片这件事情，我们是完全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我们在过去的有一些时间点上也做出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作。
1: 如果说芯片是人工智能自己的心脏或大脑的话，相当于 AI 可以给自己设计心脏和大脑，
2: 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人工智能会有一天能够设计自己的大脑，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一定会很长，3年5年10年，甚至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设计一个自己的芯片，每个人都可以制造一个完成自己的特定任务用的芯片，那么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做速度，我们的成本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变。
0: 9岁跳级上中学，14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后成为龙芯三号主架构师。成长之路像被按了倍速键的陈云骥，常被外界称为大器早成的天赋型选手，但这样开挂的科研人生一度差点被断送。
3: 特别喜欢玩游戏，玩到什么程度呢？上课也不去上，我就一个人找两个人跟着他，就3个人一个小组，我为了这个把宿舍都调整，你们3个人睡着一个屋，对吧？你到哪去你就得告诉我，一块睡觉，一块吃饭，一块上课，一块到教室跟他坐在一起，你敢逃课吗？你逃课我向陈老师报告，他不敢了。
0: 在陈国良院士的帮助下，本科阶段的陈云骥很快补上了功课，最终考研时压哨过线进入复试，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录取。但这段经历并没有让陈云骥对游戏敬而远之，他深度思考游戏对人脑的奖励机制， 把 AlphaGo 通过即时奖励训练机器人的方法用在了中国科学

0: 院大学的学生身上。在他的智能计算系统课上，实验环节被做成了手游，通过游戏成就点激励学生做实验。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的教材也是陈云记手搓出来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课程设计，让他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大学领雁教学金奖和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所以我看你还专门设计了一门课程，而且呢出版了这个，这已经是第二版了。
2: 对，是的。那个时候我就调研了一下，说我们中国就没有大学去开设这样的课程，就是智能计算系统去培养这种人工智能的全栈式的人才，而这种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做好了，我们中国就能够培养大量这样的人才，以后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就能够去把这些情况能够改变过来。
1: 你还专门设计了一款游戏，说据说是这个借鉴了这个 AlphaGo 的那个游戏奖励的那种方式。
2: 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是能够得到一些及时的反馈的。
1: 对，
2: 就你每次打游戏砍死了一个怪，你就看见你的经验值
1: 对
2: 涨了一点点。它能够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这个角度我来分析，学习为什么会让大家感觉要通过意志力才能够把这个劲头提升上来呢？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奖励来得太慢了，还有这个奖励是非常稀疏的，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游戏里面的这种及时奖励、稠密奖励这些机制能够引入到教学里面来。
1: 人是需要一些这种游戏机制，因为它有一种补偿和激励的心理，哪怕有些时候可能是情绪价值。你比如说，你对于一些物质的激励或者财富的奖励，你是一般会是什么态度？
2: 可能就会看得比较淡一些。
1: 嗯，
2: 就是精神上的激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最终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思想上能够更加深刻，能够去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往外推嘛。
1: 你们亲兄弟俩完全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对吧？当时你们是合作研发出了寒武纪芯片，现在弟弟天石呢是已经身上登上财富榜的人物了，但是你选择了科研之路。就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机缘造成的？
2: 我觉得我今天了解的来看，我还是那个我，陈天石也还是那个陈天石。其实我们最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我们是出发点就是觉得人工智能这个时代，智能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它到来了的时候就一定会需要有新的类型的芯片。我们给这个芯片起名字叫寒武纪，但是这个寒武纪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呢？我不知道。可能只有时间才能够去检验。陈天石之所以去创立寒武纪公司，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要去证明他做的这个研究是有价值跟有意义的。所以我说到今天为止，我认识的他跟十年前二十年前认识的他也没什么区别。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去香山，带着他去香山玩，我们还自己坐地铁去的。他也就是一个那样的人。
0: 在陈云记和陈天石出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科学家偶像效应正风靡全国。身为电力工程师的父亲和中学历史老师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主打放水养鱼，家里书架上摆满的科学历史类书籍，潜移默化地点燃了兄弟俩的好奇心。14岁的陈云记和16岁的陈天石，带着对科学的痴迷，先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在陈云记的记忆中，大学生活特别纯粹，同学间没有物质攀比，大家最佩服的就是科研做得好的人。一晃到了2016年，陈天石创办了寒武纪公司，那时国内人工智能芯片几乎是一片空白。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陈天石将更多精力投入商业运营中，而陈云记则选择聚焦科研一线。作为处理器芯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科技制高点上不断突围。
1: 你们俩的性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他比较的稳健跟谨慎。
1: 对，
0: 我相对来说学术上是比较自由大胆的。
2: 我觉得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惯性的这个认知。因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呢，天使他应该是更加的具有那种大胆开拓的那种性格。你们两个人感觉性格好像恰恰是相反的。
0: 对，这个我记得这个菲茨杰拉德说，一个人大脑里有两个矛盾的观念，而且还能够很好的把它处理了。哎，这可能就是一个人才了。所以做芯片这件事情，它本身需要一个非常谨慎跟细致的一种心理。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它是对于错误的宽容度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就是我一个实验失败了，那我再做一次实验就行了。而对于一个芯片公司来说，如果一款芯片产品失败了，那可能影响的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会带来影响。
1: 对，
0: 所以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特质能够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在合适的时候发挥出它的作用来，这就是需要考验一个人的对自己的掌控能力。

0: 这应该是咱们所里边的前辈哈。
1: 是是是，
0: 您应该非常熟悉吧？
1: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之母夏培素院士，他设计了107G，是我们国家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
0: 对，所以我记得好像有报道也提到过，夏先生当年好像说这个做纺织机没有出路啊，只有自主创新才有出路。所以从你看早期的计算机，然后到超级计算机，到处理器芯片，到现在 AI 芯片，你们做的 AI 现在又用 AI 设计芯片。
1: 对，
0: 所以刚才您虽然说这个 AI 芯片是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但是实际上背后可是咱们计算机70年的一段历史啊。
1: 是的，这个如果说没有计算所在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长期的积累，它就没有后面这一系列的这些芯片跟机器，所以每一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0: 那从您19岁进到计算所，
1: 对，
0: 到现在也20多年了，
1: 对，
0: 就您觉得咱们这计算所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如果说这20多年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李国杰院士总结的叫大气、正气、骨气。就大气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在国家层面，甚至是在人类进步层面，它应该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正气就是说我们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正的位置上，要学风要正，为人处事的这个风气要正。骨气就是我觉得是要相信自己，就是我们在跟国际同行的学习交流和竞争过程中，我们能够自己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体系。
0: 那你提到一本书，就是《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尤其是里面那句话，就是一个人最幸运的时候，就是人生中途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是的，是的。
0: 就你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1: 我觉得我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能够在人工智能跟芯片的这个交叉研究这个方向上去一直去做20多年，能够在基本在一个方向上面去做。那自然就会有一些积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0: 所以有些时候使命它真的就像一份机缘，就是可能自己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处在这个机缘之上，
1: 没有完全认识到。所以我就觉得坚持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如果说你不坚持，就再好的方向也走不下去。在上个世纪70年代做人工神经网络这个方向，在当时的学术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

0: 不太有希望的一个方向。但是 Jeffrey Hinton 从七十年代坚持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五十年左右了。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得了图灵奖，
1: 对，
0: 这是神经网络的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推动者。
1: 对，
0: 没有他，可能人类还要在黑暗中再多摸索不知道多少年。
1: 但前提是热爱这个事情
0: 啊，那肯定
1: 热爱才能坚持。
0: 当我们在从事这个人工智能跟芯片的交叉研究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从中得到乐趣。它不需要外在的奖励，它不需要有个人给我一个小红花，也不需要有个人给我发一沓钱，就光干这些事情本身，
1: 对，
0: 我也感觉挺有意思的。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发现咱们这个所里好多地方都贴着咱们那个历届图灵奖的获得者每人一句名言。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这个69年图灵奖获得者马文明斯基的这句话，他说：“大脑无非是肉做的机器而已。”这句话您肯定也印象深刻，
0: 印象非常深刻。The brain happens to be a meat machine。敏斯基应该说是人工智能的开拓者之一。人工智能啊，跟我们计算所一样，都是1956年诞生的，所以到今天，都是正好70年。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过去从事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你只有你敢去想象，才能够提升这个方向的边界。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呢，可能他的这个预言呢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1: 对，
0: 因为这个大脑本身它的工作机理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的掌握，今天的大模型也不完全是按照人的大脑的工作机理来运转的，所以这给了我们未来的人也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做一些有探索性的工作。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国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找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0: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网师园内的电春仪，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它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电春仪，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先要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电春。电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电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电春仪中的仪指的是楼阁旁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电春仪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在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历史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电。

0: 昆仪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1: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是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
0: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1: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的变化就在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画。这的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再像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0: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2: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舟行，曰坐春炉，可风可观月，

0: 四周狼无可怖。
1: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0: 它有文字。

0: 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3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1: 作春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舟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型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舟形，所以它有前面的舟头，那中间有中舱，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春炉。
0: 作春炉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1: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作春炉，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作春炉，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0: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2: 搿只我要啥是白砌的，下面加的搿面啥是神韵画的，是不是需要从哪个里向来引出来的？
0: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江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2: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啊做灰塑啊，从小耳濡目染嘛，就已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0: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2: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实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对，
3: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2: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不要跟了我20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壳。我们灰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

0: 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得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风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有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啊，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这个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1: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0: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成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那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到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是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法源。
1: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冶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源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2: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3: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2: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1: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园林，只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地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4: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紫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

0: 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1: 嗯，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嗯，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古石假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梯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楼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1: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0: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1: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0: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2: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3: 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2: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0: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1: 嗯，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0: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啊坐下来观看。嗯，
1: 在哪儿演出呢？
0: 在这个位，这个花厅部分。嗯。
4: 是
2: 春风绕廊，石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有关内容进行了介绍。
1: 10月13

0: 3日至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0: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针对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2: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 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0: 据塔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十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十一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九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论指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于柴油供应的协议彰显了俄美经济合作力度及其为民众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
1: 好，来看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美俄柴油协议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做出正面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会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十一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该办公室九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好，视线转向中东，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3: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

0: 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来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
2: 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多地遭到沙特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也门南部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沙特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2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近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但各方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消灭对方，局势很可能在经历进一步升级后再次回到谈判和政治安排的状态中。
1: 哈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横栈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 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

0: 滑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强震发生时，巴拿马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间发布通报说，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航班起降。来看到10月8号至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2: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1: 全国铁路将于今天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有哪些具体变化？一同来了解一下。
3: 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更有保障。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此次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信息，客户可通过铁路95306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3.4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

0: 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世界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0: 专家介绍，根据海温最强增暖中心位置，厄尔尼诺可分为两种形态。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为东部型厄尔尼诺及传统型；暖中心位于赤道中太平洋，为中部型厄尔尼诺。本次监测到的为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6: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藏不住的好去处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好，新闻继续。202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10月9号，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发布2027年母港航线规划，计划运营近20个国际航次，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航运枢纽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邮轮产业协同发展。
16: 根据规划，爱达花城号2027年将分三个时段，以香港为母港运营，航线覆盖越南、韩国及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并推出海上无目的地航次。
17: 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把国产大邮轮带到了香港，让香港及大湾区的客人能够感受这个国之重器的魅力。那为什么选择香港作为母港呢？首先，香港作为亚洲邮轮枢纽，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既是大湾区的核心的城市，又是连接内地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个桥梁。
16: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欢迎爱达花城号以香港为母港运营，将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助力国产邮轮连接全球客源市场。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满载可容纳5232名旅客，将于2026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开启首航，首站停靠香港，并于12月30号推出香港跨年航次。
15: 好，我们再来看到福建师范大学9号在福建福州集中展示了一批琉球学学科研究成果，此次成果涵盖学术展览与文献发布等多种形式，系统回顾了中流千年交往的历史积淀，彰显闽人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18: 9号上午，福建师范。

0: 学琉球学学科展播开展，展播分为使臣渡海册封琉球、闽人36姓在琉球深耕繁衍、福建与冲绳续写交往新篇以及琉球学学科建设成果四个主题，完整呈现从古代中流册封交往、闽人移居繁衍到新时代福建冲绳交流新篇琉球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脉络，以册封史录等一手文献佐证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彰显闽人作为中华文明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展现福建与冲绳血脉相连的千年交往佳话。
1: 我们这个馆啊，实际上是一个浓缩的馆，它把这个整个中流关系的这个内容浓缩在这个小馆里面，很多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这些史料都会呈现出来。
0: 学校还同场发布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为中国古代海洋史与海洋文明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六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17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美国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

0: 日本右翼批量制造篡改二战史的文本视频，投喂 AI 大模型，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美伊冲突以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立起多幅巨型广告牌，成为硝烟外特殊的记录。印尼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浓烟跨越国境，东南亚多国陷入令人窒息的烟霾季。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美俄突然达成一项柴油协议，引发全球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不单单是一笔大宗商品买卖，而是能源地缘交织的一次重大试探，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将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方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特朗普表示，这是一项重大协议，并向普京致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宣布协议，俄方承诺分批投放柴油，十月交付30万吨，十一月50万吨，后续追加100万吨，是炼油产能可再增供300万吨，供应面向美国本土与全球市场。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临时许可，授权相关交易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特朗普称，有关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随后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允许俄罗斯柴油供应流向全球市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表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3: Лидеры двух стран подробно обсудили подготовку масштаб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ициатив, включая 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тавк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н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и мировые рынки.
1: 有分析认为，这不是简单一笔大宗商品买卖，是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许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柴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更是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秋冬天是柴油消费旺季，卡车运输、农业收割、取暖都高度依赖柴油。柴油价格走高，直接推高全美通胀，冲击民生。柴油价格暴涨的影响已经传导至美国农民、卡车司机和制造业企业。迪亚兹兄弟在长滩港与洛杉矶港附近合伙经营一家货运公司，公司共有20辆卡车，往返于美国规模最大、最繁忙的两大港口运输货物，其中很多是需要冷藏的易腐货物。运输这类货物需要消耗更多柴油。
4: We're only at 18 gallons and we're already $150.
5: I mean, it's not necessarily double what you're paying last year, or is it?
4: It's close to. So if we would have topped off.We would have spent about $1,600.
1: 加满一辆卡车需要1600美元，每辆卡车每周要加油1到2次。如果全部车队满负荷运营，每月油费最高可达25万美元。据报道，一些美国企业开始通过减少车辆使用、合并配送路线等方式应对燃料成本上涨。此次美伊战事升级恰好发生在播种与收割季，这两个阶段都是燃油消耗高峰期。由于农田里收割机所需的柴油价格暴涨，不少农场主已经举步维艰。
6: Certainly in my lifetime, I've never seen diesel move up like that. We bought a lot of diesel trucks, thinking they're more efficient, they last longer, and Oftentimes, diesel was less expensive than gas. Well, now it's way more expensive than gas.
1: 美国柴油价格飙升，直接推高了货运成本，最终由消费者在超市、商场等购物时买单。
7: We're the ones who are going to pay. You know, if we want to eat whatever we want to eat, we have to pay. It has to come out of our pocket.
8: We just try to survive, and it's really hard, especially for the gas. I hope the president get more smart.
1: 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消息公布后，美国柴油期货大幅下挫，跌至每加仑$4.64，跌幅超4.8%。不过，分析师认为这项协议很难带来燃油价格的持续下行。分析认为，一次性投放少量现货无法修复受损的全球炼油产能，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柴油供应紧张，压低油价。
9: Having just looked up how long,
10: 我刚刚专门计算了一下，这30万吨的柴油投放到美国市场后，究竟能用多久，能满足多少需求？计算结果显示，它仅仅够满足全美总需求约13到14个小时。换句话说，普京卖给美国人的这些柴油全部耗尽，仅需短短13个小时。所以这出戏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我想，缺乏实质细节，恐怕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1: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是全球重要柴油出口国。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能源企业实施制裁。分析认为，能源成为美俄之间保留的缓冲对话窗口。本次协议从短期看缓和全球柴油市场紧张，从中长期看，它撕开西方对俄制裁体系一道口子，考验北约盟友团结，也为俄乌冲突的外交斡旋留下空间。
0: 美俄达成柴油协议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变相输血。
1: 就在特朗普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之际，美方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正在佛罗里达同乌克兰谈判团队以及德、法、英、欧盟、北约高级外交官会面，讨论美方提出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泽连斯基9号表示，在乌方与威特科夫、库什纳谈话的过程中，美方从未提及会与俄罗斯敲定这项柴油协议。他指责白宫利用佛罗里达的谈判作为幌子，以掩盖与俄罗斯的幕后交易。
11: Проти всіх нас, я вважаю, що нашу команду використовують просто як ширму, і це точно не чесно, це точно не по-партнерськи, і це,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На жаль,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сильних партнерів。
1: 泽连斯基还表示感受到背叛，认为美国放松制裁等于变相给俄罗斯输血，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将被用于战争。
11: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ю війну,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і страждання проти нас, безумовно。
1: 而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分析认为，这份柴油协议本质是一次利益交换，美国换取柴油供给，压低国内燃油通胀，同时打开美俄高层对话通道，俄罗斯获得成品油出口的窗口，突破制裁封锁。但能源的短暂合作并不意味着美俄战略矛盾消解，大国博弈依旧漫长。
12: 美国选择信息隔离有多方面的现实考虑。首先呢，是美俄合作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核心目的就是平抑美国柴油价格，服务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而如果提前通知乌克兰相关的谈判内容，可能大概率会引发乌克兰的强烈反对，甚至进行外交游说，干扰美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其二呢，就是特朗普奉行的交易性外交，他有意将俄乌冲突与美俄关系进行适度的切割。美国有意呢绕开乌克兰，单独开辟美俄直接合作的渠道。在协议曝光之后呢，泽连斯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特朗普拒绝做出置评。这种态度啊，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首先呢，特朗普不会因为乌克兰而放弃美国利益。乌克兰的诉求啊，实际上在美国的核心利益面前处于次要地位。其二呢， 美国不打算就与乌克兰展开辩论，也无意回应乌克兰的这些指责，坚持啊美俄合作服务于美国利益，坚持美国利益优先。当然，拒绝回应啊不等于美国放弃对乌克兰的援助，只是说乌克兰要必须接受美国优先的外交逻辑。
0: 日本右翼势力歪曲

0: 里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0: 据朝日新闻爆料，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虚假信息。这条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一条30秒的篡改侵华历史的 AI 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千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收益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还能拿额外奖金。批评指出，这种模式标志着历史否认已从手工作坊转向算法驱动的产业化运作。此外，日本政府还砸钱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正在打造的一个名为园内的生成式 AI 系统。这套系统耗资44亿日元，拟向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开放。其语料结构经过算法刻意剪裁，检索端收录的是1947年现行宪法施行后的政府文本，未将二战及以前的历史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等作为核心基准文本。这意味着园内从诞生之日起就接触不到完整的历史记录。在此前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公开表态，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 AI 系统，担忧这种投毒行为会让 AI 成为危险工具。
2: AI というのはその使い方によって非常に危険なツールになりうるということで、AI には倫理性が必要で、そういうこの歴史的な事実に反するようなことに AI が使わ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し。
0: 除了新技术，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篡改企图也从未停止，试图误导年轻一代。2025年4月起启用的日本初中新版教材中，多家用南京事件替代南京大屠杀，有关慰安妇问题，一些出版社教材均未使用慰安妇一词，仅以被占领地区女性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等措辞带过，丝毫不涉及他们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本质，也未说明其中的制度性强制背景。日本2026年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将从2027学年开始使用，继续演示相关暴行内容。韩国外交部今年3月就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立即予以纠正。韩联社梳理发现，日本政府自2021年起抛弃朝鲜劳工被带走、强制带走等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改用模糊加害性质的征用一词。此后，教材中强制带走等反映强征事实的表述也逐渐消失。军舰岛作为日本强征劳工的历史证据，2015年被日本包装为所谓旅游胜地。军舰岛又名端岛，由于附近海域蕴藏优质煤炭，该岛于1890年被日本三菱公司购买并开发，经多次填海扩建，发展为当时日本的煤炭工业基地。1939年起，三菱公司大量征用朝鲜半岛劳工采矿。1943年又强征大量中国战俘，大批中朝劳工死于非命。
3: 한강에서는불철주야팬티하나차고팬티하나차고서는그냥위두리도다벗고그래땀으로매질을하고그냥이렇게생활을했어요찌꺼기그걸한등에서주는거요한등에서주는거예요만은
0: 韩媒报道称，军舰岛申遗时，日本政府承认了强制奴役的事实，并承诺建立一个信息中心，让世人了解这段史实，但日本没有履行承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面向年轻人的防卫宣传。今年8月公布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封面就采用了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弱化企图扩军的战争色彩。
4: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因此，一旦有人要求他们去参战， 我担心他们可能就会轻易地走上战争的道路。

0: 日本右翼妄图洗白侵略历史，正在使用新伎俩，集结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日本右翼现在采取的手法更具隐蔽性。我们注意到二战之后，日本右翼一直妄图洗白美化侵略历史，其中包括日本政客曾经抛出所谓的侵略未定论，日本右翼公然否认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但是这样的操作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现在右翼采取的新伎俩是向大模型提供被篡改过的二战历史语料，这种隐蔽性恰恰是风险所在。而此时中方进行回应，一方面强调是非曲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这一番操作背后是其更加激进的目标。洗白侵略历史是要推进修宪扩军进程，日本右翼的目标不仅仅是扭曲二战史观，而是后续在军事化道路上要发展更具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来进一步的加强自卫队建设，进而要影响地区安全格局，强调阵营对抗等，同样的对地区安全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1: 随着美伊地缘紧张持续发酵，中东军事部署不断加码，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多处陆续换上巨型广告牌，成为这场冲突的一种特殊记录。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之间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伊对峙持续升温之际，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多幅巨型广告牌立起，海报以被损毁的美军航母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为视觉核心，用波斯语和英文双语打出警示性标语，成为硝烟之外一道特殊的舆论战线。其中一幅画面上，一只巨手牢牢攥住美军水下无人艇，还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截获美方装备的场景，以此宣示战果。另一幅海报里，多艘美军战舰在伊朗南部海域燃起大火，渐渐沉没。配文写道：“波斯湾新力量崛起。”回溯自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外界当初普遍预计这场冲突将速战速决。然而时至今日，战火的冲击波已经延宕7个多月。法新社评论说，这些矗立在德黑兰街头的广告牌本身就成了这场冲突的一种特殊记录。人流密集的革命广场正是这类广告牌的重要布设点。不少当地民众也认为，直观的画面可以成为了解时事的一个入口。卡法伊城推出这批户外海报，目的是帮助许多对政治不敏感的普通人更直观地看清当下国家所处的局势。
2: با توجه به این که الان خیلی ها بیشتر برای زنده موندن و بقا دارن میدونن شاید اونقدر واقعا وقت نشه که ببینن که چی داره میگذره و یه همچین چیزی مخصوصا تو جاهایی که رفت آمد و تردد توشون زیاده مثل اینجا یا سمت میدون انقلاب به نظر من که میتونه تاثیر بسزایی داشته باشه تو این که آدم های بیشتری در جریان روز قرار بگیرن.
1: 海报之外，真正牵动地区命运的仍然是美伊谈判桌上与军事沙盘上的双重动向。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强明确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透露，美伊双方已经相互交换提案，伊方也做出了修改。伊朗坚持以外交途径化解危机，但绝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美伊之间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今年8月下旬以来，印度尼西亚多地野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随着火情加剧，浓烟跨越国境，影响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东南亚多国陷入令人窒息的烟霾季。
3: 今年8月下旬以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

0: 岛等地野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笼罩多个地区。在南加里曼丹省，强风卷起灰烬，与火星直冲云霄，人们纷纷护住双眼。
1: 大火是从岛中间开始烧起来的，因为这里的风非常大，火势变得越来越大，并向四面八方蔓延。
0: 在中加里曼丹省，由于水源距离火场太远，火势难以被扑灭。
2: Untuk ini di wilayah Jalan Talawang, untuk kendala kami air dengan sumber air cukup jauh dan titik apinya cukup jauh. Kendala kami menuju ke lokasi itu lumayan sulit, banyak tanah yang gak rata dan jaraknya lumayan jauh.
3: Lahannya
2: lahan gambut semua itu.
0: 印尼拥有全球约36%的热带泥炭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分布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长期处于高火险、开发活动密集的地区。更棘手的是，泥炭地火灾的危险在于阴燃，与通常看到的熊熊明火不同，阴燃是一种无明火，低温缓慢的地下燃烧。这些地下燃烧产生的余烬又不断制造出浓重且有毒的烟霾。
1: 这里的情况相当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一直戴着口罩。在过去四个月里，雾霾几乎没有改善。
0: 持续数月的火灾严重影响着印尼的公共卫生。印尼卫生部数据显示，已有超过17万人感染了呼吸道疾病。印尼教育部门紧急宣布，位于受污染严重地区的学校9号起采取临时停课措施，改为居家教学。
4: Sak nafas terus batu-batu, mata agak pedih, mungkin kabut boleh asap selama 2 bulan ini, Pak.
0: 今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1月至7月，印尼野火过火面积共超过20万公顷。8月下旬到9月上旬，火情明显升级，持续性强，范围大，跨境影响尤为显著。8月26号，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已发布最高级别跨境烟霾预警。9月初，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印尼雅加达和新加坡一度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主要城市。9号，马来西亚政府关闭了多个州的学校。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卜拉欣已指示外交部长推动召开东盟会议，以协调区域应对，共同扑灭火灾。10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显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相较9号有所回落，但仍处在不健康的范围内。10月9号至11号，2026年 F1 新加坡大奖赛在新加坡滨海湾世界赛道进行，预计有数十万游客涌入。赛事期间还将举行许多户外活动。新加坡当局表示，赛事将按计划进行，并将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活动时的安全。
5: I've been watching runners going up and along the bay, and they're running with masks on. I don't think that, as an athlete, I would want to be performing in this kind of haze or weather.
0: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烟霾工作组还宣布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果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进入非常不健康的范围，新加坡政府将向脆弱人群分发 N95 口罩。
6: We've seen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fire season that people have been impacted in the Philippin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s well. And if we take a closer look at Malaysia, we have seen that at least 2 million students this week are affected by school closures in areas including in the capital as well. They have also reported that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ose health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that strong haze in Singapore as well.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1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

0: 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奋斗会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4: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3: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4: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3: 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5: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3: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甘肃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潞曲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潞曲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2: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
1: 哦，
2: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
2: 他
1: 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30%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2: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眼浅鸭，
1: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2: 近处远处都有
1: 啊。这一片都是、
2: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1: 哦，
2: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1: 眼睛是白色的，
2: 有个白色的眼眶、白眼浅鸭
1: 大概有多少只？
2: 好几百只
1: 啊。这么多、
2: 这边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夏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及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他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1: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

0: 的那个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1: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的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2: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3: 对。
2: 有多深啊？这儿？
3: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2: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4: 在前面那个辅导上。
2: 那个辅导上啊。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4: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2: 哦，都在那儿生活。
4: 嗯，都在那儿。
3: 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2: 嗯。
3: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2: 嗯，
3: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了，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2: 嗯，
3: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2: 嗯，
3: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2: 嗯，
3: 包括繁殖的时候，
2: 嗯，
3: 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2: 嗯，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1: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2: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3: 那是这边近处是3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2: 嗯，
3: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2: 是不是？
3: 对，现在能看出来，
2: 嗯，
3: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2: 哦，找东西吃呢。
3: 对，
2: 哇，太好了。
1: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3: 两个一唱一和，
2: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3: 那应该不是。
2: 那是怎么了？
3: 我远处又有两个叫。
2: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3: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2: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
3: 应该不是，
2: 不是。
3: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2: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对？
3: 对、嗯、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2: 嗯，
3: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2: 是，
3: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2: 嗯，
3: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1: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

0: 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2: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2: 可能是有点水草有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2: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
2: 迁飞了，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1: 嗯，
2: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2: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1: 嗯，
2: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1: 嗯，
2: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1: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2: 对，
0: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0: 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3: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2: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3: 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4: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哎，
3: 梁子上。
4: 嗯，哎，
3: 有几只啊？
4: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
3: 哦，
4: 这还有一只
3: 哦，
4: 嗯，
3: 灌丛中啊，
4: 嗯，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儿过溜，然后还有两只，
5: 哇，这个山坡上八只嘛，九只，
4: 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5: 对，
4: 就是多半这边人容易感觉少点
3: 啊，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2: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3: 就在这里面吧。
5: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3: 是吧？
5: 山坡上。
3: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5: 可能中间
3: 估
5: 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3: 啊，哇，很近了。
2: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

0: 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2: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2: 互相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2: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2: 三十只，
1: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2: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2: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3: 哎，
1: 很幸运是吧？
3: 这群是19只，
2: 十九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3: 草甸，
1: 嗯，
3: 对吧？两边是灌丛，
1: 嗯，
3: 下面的小河、小溪流，
1: 嗯，
3: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3: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1: 睡觉，
3: 睡休息了
1: 哦。
3: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3: 水源地，
1: 嗯，
3: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0: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2: 两个月，
3: 不到3个月。
1: 哦，才2-3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2-3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2: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1: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2: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1: 这一块。
2: 嗯，就下面这个。
1: 哦。
2: 这是往这边扒的。
1: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2: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1: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10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1: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2: 应该这就是早上的。
1: 早上的，
2: 这应该是马舍的。
1: 马舍的粪便，哦，小的一
2: 小的
1: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2: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1: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2: 就在这个地
1: 方，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2: 成年个体啊，
1: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2: 对，
1: 它身长能够有
2: 1米过点，1米左右，
1: 嗯，
2: 1米多，
1: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2: 再一个是它背上，
1: 嗯，
2: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1: 嗯，
2: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岔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来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 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

0: 达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七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1: 管护所就是1417，
0: 嗯，
1: 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0: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1: 对，
0: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2: 是飞路。
0: 好的。
3: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0: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了。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1: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那边。
0: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1: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0: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1: 伊犁河。
0: 伊犁河。
1: Okay。
3: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0: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3: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山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山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0: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对，
0: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0: 哦。
1: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3: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 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嗯，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嗯，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1: 啊、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束五针、
0: 啊，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3: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好、哦、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大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3: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树上面
0: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啊，
1: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啊，对，新生的，它的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1: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哦、就是想当母亲。
0: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1: 长
0: 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3: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的啥云杉？嗯。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哦，
0: 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要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哦，
0: 黑盖土。
1: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嗯。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嗯。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算
0: 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3: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0: 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0: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4: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3: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1: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1: 没有。
2: 没有。
0: 怎么发现了他们？

0: 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1: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1: 就
0: 一定是会在一起。
1: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哦。
2: 北山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3: 现在肥得很。
0: 啊，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3: 超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1: 对。
0: 嗯，哇，真的很肥壮。嗯，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他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1: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的。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

0: 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

0: 地方独自琢磨。
1: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1: 真草隶篆的四体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1: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加速推进，日本扩军备武野心引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中国国防部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俄美元首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等问题。特朗普表示，双方已就俄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并拒绝正面回应乌总统批评美方软弱的指责。美媒报道，五角大楼准备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对此尚未拿定主意。有分析认为，若伊朗战事升级，美中期选举或受影响。沙特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称击退沙特军事集结力量。好，首先来看到，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9号，该项目在意大利设立的新研发基地举行启用仪式。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媒称，这款尚在开发中的战机计划2035年正式列装，性能目标是超越当前现役顶尖战机，并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能力。分析人士指出，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再到军工产业扩张，桩桩件件都凸显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野心。日本防卫省近日宣布，在日美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联合举行的利剑军事演习中，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以应对敌方舰艇为设想的训练。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的不满。
3: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まあ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もう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4: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By moving towards nuclear armament. This violates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policy and oppose any actions that undermine regional peace.
0: 好，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情况。首先来看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间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2: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十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十一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十二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卫

0: 新通讯社10号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9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论，指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于柴油供应的协议彰显了俄美经济合作力度及其为民众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美俄柴油协议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做出正面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会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该办公室9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来看，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另外，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至少12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10号午间，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在151个区域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等。俄防空力量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时起，俄军出动160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统计，截至10号的9时，乌防空部队已经击落或压制117架无人机。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0: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1: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
2: 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多地遭到沙特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也门南部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沙特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2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近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但各方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消灭对方，局势很可能在经历进一步升级后再次回到谈判和政治安排的状态中。
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

0: 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好，视线转回国内，针对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今天3:27，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

0: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是中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他们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创意项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谱写品牌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0: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强震发生时，巴拿马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间发布通报说，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另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0号表示，伊萨亚斯已于当天减弱为后热带气旋。9号，它以2级飓风强度在佛罗里达州的德斯廷附近登陆，随后穿过亚拉巴马州南部。伊萨亚斯登陆之时，佛罗里达州多地商业建筑屋顶受损，加油站遭到破坏，道路标志牌在强风中摇晃。美国国土安全部9号批准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针对飓风伊萨亚斯的紧急状态声明。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6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17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

0: 向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闭门磋商，目标是在冬季前拿出一份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美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可能本月赴莫斯科与普京面对面会谈。然而谈判桌外的炮火并没有停歇，乌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以及数据中心，俄军则持续猛攻乌军工与后勤设施。边打边谈，和谈窗口是否真的打开了？与此同时，欧洲上空的核阴云正在加厚，北约十七国在意大利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的边缘？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也在扩大，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正式召回了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的凝聚力是否正在下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方面十月十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一天，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发文称，美乌欧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路透社称，会谈长达六小时，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共识，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提交俄方，以期冬季前取得突破。另据美媒报道，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在十月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表示，若美方特使决定分享与乌方会谈结果，莫斯科将欢迎，但尚未确认美方代表十月是否访俄。俄国防部九号通报说，三号至九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实施了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泽连斯基九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在迈阿密呢就俄乌局势呢举行了会谈，结合各方的消息，会谈持续了六个小时，提前结束，第二天的谈判呢也取消了。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会谈富有成效。那大辉老师，只有六个小时，相关各方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吗？
2: 原计划是两天的议程，结果就六个小时就谈完了。虽然叫美乌欧三方的会谈，但是欧洲方面事实上只有英法德加上欧盟加上北约的代表啊，那这样来看就是事实上是七方的会谈。欧洲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欧委会派出了这个最高的代表，很显然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他们的立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都不好突破。比如说领土问题，双方谈不下去就搁置了。另外呢，临时局部停火的问题，在能源领域在粮道的问题上，在入冬之前停火双方互不攻击，乌克兰跟俄罗斯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呢，放开乌克兰的粮道粮港，乌克兰同时也不打击俄罗斯黑海的粮港粮道，但是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突破。如果得到突破，第二天还会谈，未来几周可能还会进行，这三方会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之后，再由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跟俄方谈。
0: 俄乌冲突边打边谈呢，成为了当前的一个常态的状态。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俄乌双方啊，这个对对方的打击目标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呢，近期是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包括军工设施，而乌克兰方面呢，则是用远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杜老师，是不是现在俄乌双方呢，从正面硬刚，在向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战争潜能，在发生了一些转变呢？
3: 目前双方的打击重点和打击范围正在向战争潜力目标聚集，也说明呢，如果能够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武器装备，包括通讯系统，对降低对方的打击能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有这样几个企图。第一呢，就是持久备战。乌克兰目前通过他的总司令德拉帕特已经出台了30年作战计划。如果打了5年，再打30年，说明下一步呢，交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削弱，很难出现对双方有利的态势。而且30年战争计划有几个要点，像去中心化的作战行动，另外呢，这个情报自主、机动防御，再加上全国总动员，特别是最后一条，也说明下一步持久作战有可能会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话题。而且俄罗斯也增加了大量武器装备的产能，为延长冲突在做充分的准备。第二可能是发泄不满，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会谈，这个泽连斯基曾经说过是对自己的背叛。那如果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能源协议之后，乌克兰不知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如果当日就攻击石油码头、攻击原油冶炼设施，也说明呢，他对这份协议虽然量不大，但是能够发泄自己的不满。另外呢，就是增加筹码。如果在美国的会谈期间，他通过各种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纵深内的目标，说明自己能打，而且能够取得重要成效。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必须对乌克兰有利，否则的话，乌克兰将用无人机和导弹发泄自己的不满。所以现在的打击正在向后方目标聚焦。打数据中心很简单，首先是对等报复。因为之前俄罗斯对基辅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攻击，而且包括星电的系统也进行打击。第二，有可能是通过打击行动，降低俄罗斯的指挥效率。那如果情报收集不够完善，目标的状态不够稳定，这样无论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效果都和预期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双方对于数据中心的高度关注，说明呢，战场行动正在向体系化方面转变。
0: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魏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可能会在10月的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会谈的议题可能会涉及到像能源的韧性、粮食出口安全保障、乌克兰战后重建以及加入欧盟的路径，甚至还讨论了领土问题上的一些想法。按照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能够感觉到好像美国要把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放到台面上，都要一揽子来解决掉。您觉得它的实际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少？尤其是在这些领土问题上，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妥协和让步吗？
2: 能源韧性的概念是欧盟提出来的，增加乌克兰在过冬之前的能源韧性，增加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韧性。其实欧盟国家也面临着过冬的问题，能源不足，尤其是天然气这个库存不足，所以提出了能源韧性，根本没有考

虑俄罗斯的能源韧性的问题，安全保障也是保障乌克兰啊。在迈阿密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是乌克兰提出一停火就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到底是意愿联盟进入包不包括美国啊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中立化的问题呢，泽连斯基坚决不接受这个中立化，我有。

0: 宫也说，他们赞同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现在不具备和谈的基础，因为三方商定，本来在俄罗斯9月20号杜马选举之后，由俄美乌三方开启技术性的会谈，但是选举日的当天，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投票站工作人员遭到无人机袭击，出现了伤亡的情况，俄罗斯借此否定了杜马选举后的三方会谈，整个的领土问题还是谈判的核心。安克雷奇精神是什么？顿巴斯你全都让出来，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2900平方公里，在乌方的控制之下啊。但是据我们的计算，还有19%，也就是5300平方公里，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你让乌克兰把这些领土让出来，其他方向就地停火啊，并承认克里米亚及入俄四地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让乌克兰修改宪法，这显然是泽连斯基不可能做到的。他一旦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他马上就会下台。所以说，俄罗斯方面说不接受碎片化的方案，比如说印度提出的、埃及提出的、土耳其提出的、美国提出的啊，这个五个方案，这五个方案被克里姆林宫一口否定，这都是碎片化的方案。能源停火可以，那你要解除制裁，解除部分的制裁。粮道我不打击粮港可以，但是你外运武器不能通过码头进入乌克兰，所以环环相扣。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依然在战场上地面进攻当中保持着优势，所以很难对特朗普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做出让步，而且所谓的一揽子方案是应对着俄罗斯要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要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但是安保问题你没纳入其中，领土问题你没纳入其中，何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呢？
1: 另据法新社报道呢，北约17国即将呢在意大利启动年度的核威慑演习，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法新社10月8号报道，北约宣布将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持续至23号，共有17国参与。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习是北约维持战备水平、检验相关流程工作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联盟威慑与防御能力。演习不使用实弹，演习与当前国际事态无关，不针对任何国家。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时强调，本次演习目的是维护和平、抵御胁迫、遏制侵略。不过，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9号对此回应称，即将举行的北约核演习无助于降低欧洲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全程监控此次核演习所有进程，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损害。与此同时，英媒联合俄罗斯调查机构9月27号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披露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下深处，在苏联时期建成的代号为"周长"的核反击系统正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据悉，"周长"本质上是通信系统，于1985年上线。它的任务是在俄罗斯遭受核打击且指挥渠道被摧毁后，仍能把核反击命令传递出去。该系统被西方称为"死亡之手"。这份调查结论称，周长系统已恢复运行，处于完全作战状态。俄官方对此并未进行回应。
1: 北约17国即将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号称是不用实弹，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无助于降低欧洲的紧张局势。杜老师，在您看来啊？不用实弹，而且还是个年度演习，它是一个例行公事呢，还是说向俄罗斯发出了某种特殊的信号？
3: 坚定正午核演习呢，应该是对俄罗斯的特定信号。首先它始于俄乌冲突，这个演习出现了5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10月份坚定正午核演习在北约框架内组织，如果没有这个俄乌冲突，大概这个核威慑演习也不会诞生。所以从它的原点看呢，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很有针对性。 定，第二呢是全欧轮流。按照目前几次核演习的态势包括地点去分析，

0: 它首先是在西欧出现，在荷兰、丹麦，然后到了南欧的意大利，又到了北欧的芬兰，然后中间又回到西欧，今年又转向南欧，也说明了除了中欧之外，那么每个国家几乎全部沾核，所以核威慑正在向前推进。另外呢，这个演练行动是年度实施，而且密度非常大，如果每年轮流在不同点位进行，那么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如果按照美国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包括法国的所谓的核威慑计划，那么这些国家与核子将会更加紧密，目标就是与俄罗斯展开核竞赛，甚至是核威慑，甚至是核行动。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演练行动与俄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关系非常紧密。
1: 嗯，那英国的媒体呢就说，俄罗斯的周长核反击系统呢正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而且呢已经恢复了完全作战状态。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个英国媒体的这个报道是否可靠？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俄罗斯这个系统恢复运行意味着什么？
2: 其实不是现在才恢复的这个周长系统，西方叫死守系统。1979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后来1985年建立了周长系统。所谓的这个核反应机制，最高级就是特殊执勤模式状态，就是核武库进入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手放到核按钮上的一个状态，启动这个地面的这个核指挥所，空中的两架核指挥机，乌拉尔山以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啊，其中这个周长系统是1985年建立的，在苏联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雷达。一旦美国第一次核打击来了之后啊，空气的温度、核粉尘都会增加，大地的震荡的波次也会增加。如果地面、空中、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那么紧急的弹道导弹会打向他瞄准的北美的这个目标。现在呢是说对他周长系统进一步迭代升级，进入了现代化的状态，没有迹象表明开战第三天俄罗斯将核武库升级到最高这个模式，特殊执勤模式取消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依然保持手放在核按钮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从北约即将举行的这样一个核威慑演习，到俄罗斯的这个周长核反击系统的恢复，明显感觉到北约和俄罗斯啊，这种核威慑的姿态都在不断的加强。那是否存在着双方从核威慑滑向核对抗的风险呢？
0: 目前欧洲地区的核字儿逐渐在放大。你首先是北约国家的核威慑演习年度进行，而且与俄罗斯的距离越来越近，核威慑从后方向前沿的这种延伸，目前呢进展很快。美国的固定核部署，法国的机动核保护，目前双重核色彩正在这个欧洲国家逐渐形成。第二是核武器，俄罗斯在俄乌开这个发生冲突以后，先后展示了它的新型核武器，像波塞冬系统，包括这个巡航导弹，所以新型的核能力和核武器，目前俄罗斯是遏制北约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核威慑，出于核子双方在核打击能力方面都有一些声音爆出，比如芬兰方向如果有这个北约的核攻击，那么将采用绝对能力，包括现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也声称要动用核武器，所以双方的核威慑声音也在不断加剧。所以从核演习、核武器到现在的核威慑行动，说明核子正在欧洲地区成倍放大。
1: 刚才我们说到呢，美乌欧这几方，刚才您说是七方的这样的一个密谈啊，是持续了6个小时，而同一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就持续了1个半小时，这也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不满。来看短片。
3: 美国财政部10月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通话1个半小时。特朗普随后宣布，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对俄柴油实施期限超过通常30天的制裁豁免。美俄这一动向引发乌克兰强烈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允许俄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0: 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九号报道，泽连斯基还公开敦促美国应扩大乌克兰对星链卫星服务的使用权限，以助乌军锁定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他同时指责美方不愿援助。此外，韩国与乌克兰外交争端持续升级。据韩媒九号消息，韩国政府八号正式决定召回驻乌大使朴基章。韩联社称，韩国虽已收到乌克兰方面含有道歉内容的信息，不过乌方道歉力度与韩方期待尚有差距，因此韩方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据悉，9月23号，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单方面公开将两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韩方要求正式道歉，但乌方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美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首次对俄罗斯的柴油实施了超过30天的制裁豁免。此举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包括美国的这个总统特使要访问俄罗斯，以及北约呢即将举行的核威慑演习，这几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这算不算是美国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套组合拳？
2: 这个双普这个电话会谈很热络，虽然只有一个半小时，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双方谁都不愿意放电话，最后这个总统助理说是双方同时放的电话，而且呢10月7号特朗普就想给普京打电话，当天是他的生日，结果当天普京在飞机上，最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时间，美东时间10月9号他们进行了这个电话的会谈，从这个会谈上来看，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不是一个柴油超过30天豁免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态度的整体的松动，事实上的松动，就是说，一旦你停火，冬季停火，能源领域、粮道问题上你停火，我可以部分取消你制裁，这是俄罗斯一贯希望得到的。我们知道美国的柴油价格特别高，工业农业用柴油用的特别多，俄罗斯虽然也缺成品油，但是缺的是汽油，不是柴油，它柴油能够出口500万吨，在当下按照普京总统的声明，我们可以将石油和石油产品直销到美国，对于美国的选情，对于特朗普这是有帮助的。另外，特朗普特别习惯于用看得见的小交易带动中交易、大交易同时呢，他也看到以前对俄罗斯的全面的遏制美国并没得到好处。另外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成品油依然在出口，何不搞交易性的接触呢？我也能有好处，另外也给你好处。
1: 另外呢，韩国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呢也在持续的发酵，韩国已经召回了驻乌大使。那么如果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这个风波呢要持续恶化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韩国的援乌的立场？
3: 战俘问题呢是双方的秘密，特别是朝鲜战俘，如果通过公开渠道把双方的秘密公开，这样在半岛问题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麻烦。首先会加剧半岛对抗。如果战俘真的向韩方转移，或者有这个意愿，那么北方的反应将会极为强烈。所以泽连斯基的基本意图是通过韩国遏制朝鲜。如果半岛局势加剧，这样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包括一些援助力度将会下降。第二，有可能刺激韩国新武器的发展。因为韩国打了超高声速武器，如果半岛进入到新的对抗阶段，那么下一步呢，在半岛将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乌欧密谈6小时、北约和俄罗斯核博弈不断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中国中东部地区明显偏暖，明天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会给北方带来大风和雨雪。我们具体来看，明天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向北抬到内蒙古、辽宁一带，而30度线呢会北抬到河南甚至是河北等地。后天偏暖的格局变化不大。我们来看几个城市，像沈阳明后天最高气温25度，比常年此时偏高8度以上，而长沙最高气温持续在30度左右，也是偏高8度上下。不过呢，一股冷空气已经在路上，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开始降温，那后天东北、华北也会陆续的经历降温。在东北，降温幅度呢会有6到12度，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10度出头的样子。天气变化节奏快，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再来看降水，明天在中东部基本上都是晴朗天气，午后还会有一些炎热，但是西部降水开始增多，尤其是陕西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后天降水还会扩展到华北一带。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沈阳晴8到25度，通辽多云转晴6到24度，达州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郑州多云18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6到26度，武汉晴17到29度，杭州晴19到27度，首尔晴转小雨14到29度，东京晴17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4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晴转多云23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1度，悉尼晴18到27度，莫斯科阴7到13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16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5度，渥太华阴5到18度，华盛顿中雨17到20度。

0: 听说妊娠反应大。
1: 喂，思宁，慢点说，别咋咋呼呼的，怎么了？有意思吗？开这玩笑？什么？真的？一定帮我安抚好他，哈！赶紧，朝阳医院。
2: 哥，下午不是还有重要的日本客户要见吗？
1: 朝阳医院？什么客户？赶紧走。
2: 好好。
3: 潘总，
1: 不是，
3: 不是，谁把他给叫过来的？
1: 是我的吗？
3: 不是，是猪的。
1: 哎呀，你别置气，我就问你一句，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3: 不是你这话说的，你当我是什么？
1: 哎，慢点，慢点。
3: 你当我什么人啊？你想想，自从咱俩离婚之后啊，就上次到安井，咱俩那个啥。哎，你算算时间，刚好一个月左右，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太好了，怎么就那么巧？

0: 谢谢啊，谢谢。那个人呢？哎，
1: 我告诉你啊，你也别臭美啊，这孩子我还没决定要还是不要呢。
0: 那可不行啊，你要尊重生命，这是一条生命。
2: 哼，我可不希望这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0: 哎呀，我不站这儿吗？
2: 你跟我都离婚了，咱俩啥关系都没有。
0: 行了，是这样啊，咱俩呢这个事儿回家慢慢说行不行？我跟你说啊，你没有权利决定这个孩子的去留问题，我是大股东，我占51%，你只占49%。你要真这么去做了，我可跟你生气啊。
1: 就这事儿你还要开个董事会呢？
0: 必须的。
2: 瞧把关总你给能的。
1: 哎，别碰我，我可不想看见你，看见你我就烦。
0: 好，来来来，你先别烦，先别烦，回家再说好吗？啊，走。
3: 啊，你说到安吉那一晚之后你一个电话都没有，什么消息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出现算什么啊？
0: 我出现的及时啊。
1: 不是至于吗？鞋都不让换了。
0: 当然不能换了，李姐，赶紧把孩子拖鞋拿过来。哎，以后这高跟鞋千万不能穿了，知道吗？你看你走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慢点走。哎，慢点。哎，你看看别那么做。哎，来，交给我，交给我，我来擦。
2: 不是关真，你怎么那么会解这鞋呀？
0: 我帮你解过这鞋，你忘了？来，姐拿走。这双鞋是我们俩的幸运鞋。哎，那个李姐，
1: 哎，
0: 以后把松英所有的平底鞋都拿出来啊。
1: 好嘞，
0: 记住了，以后千万不能穿高跟鞋。哎，还有，刚才你做的时候，你做的太猛了，你要慢点做。你现在可身份不一样了，明白吗？你是两个人一起做。
2: 你突然变得这么的暖，暖的我都觉得热了，不适应。
0: 其实我也有点热。李姐，把空调打开。
1: 别闹
0: 了。哎，不，先不打。
2: 好，
0: 开还是不开？
1: 开。
0: 不开。
2: 不是关真。
0: 哎。
2: 有一点你还没有搞明白呢，
0: 啊，
2: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啊？啊，
0: 看我都忘了。宋英，英，只要你答应保胎，我就无条件的跟你复婚，行吗？
2: 你再说一遍。
0: 我是说，以后家里的财政大权都交给你，我要一直伺候你，一直伺候到宝宝出生。
2: 啊，弄了半天，你爱的不是我，你爱的是他。你好也不是对我，你就是对他好。
0: 错，你先小点声，别激动，别激动，行不行？我当然是对你好了，没有你能有宝宝吗？
1: 你复婚不就是为了这个孩子吗？
0: 错，还是错，为了我们两个人，为了我们这个家。现在我们俩都是年龄不小了，老天爷送给我们一个宝宝，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啊。
2: 是啊，我知道啊，我一个大龄女青年，我有了宝宝我当然很慎重啊，可是要不要他决定权在我吧。所以你刚才在医院说什么，这个家里面你是51%，我是49%，是这么回事吗？
0: 呸，我说错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行吗？全是你说了算。
2: 那我是多少？
0: 100%。行吗？答应我了吗？
2: 别闹啊，现在这是我家，你在这里待的时间过于长久，你可以走了。
0: 去你家？
2: 嗯哼，忘了。
0: 行，那你也得好好保胎，行吗？
2: 我自己会看着办的。
0: 宋英同学，那我先离开，并不代表我永远的离开。李姐，
2: 哎，
0: 你好好照顾宋英。
2: 好，知道了。
0: 那我相信我，我会以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再到这家里来。小金，我们走。我会尽快回来的。

0: 再嫁给我一次。再嫁给我一次。
1: 不是，你这在犯什么病呢？
0: 我最大的病就是当初跟你离婚。再嫁给我一次。

0: 再嫁给我一次，
1: 管真，你看，公司那么多人都看着你，这是搞什么呢？你快起来，你快起来呀！你
0: 看着怎么了？那我求婚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1: 看着就不准我求婚了。陈松英，嫁给我！
0: 呀，你真的是讨厌死了，给我，烦死了！
1: 哎，你穿高跟鞋慢点跑。
0: 温总，这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
2: 英姐这个人爱面子，您搞那么大阵仗，那她肯定不好意思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同意啊。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正是因为她爱面子，所以我才能这个样子啊。
2: 这有什么还不好意思说同意的？厉害厉害！
0: 你帮我去问问她，好不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行吗？
2: 好的，您放心。
0: 拜托拜托，
2: 客气。
0: 哎，快快快！

0: 好大。
1: 挖啥呀挖？
0: 我跟你说，那关真阴险着呢。
2: 人家都来跟你求婚了，还阴险？
0: 不是吗？他这次完全就是故意制造舆论压力，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怀孕了。那你说我还怎么选啊？完全就是一个心机男。
2: 哎呀，他这种行为你知道羡慕多少姑娘吗？我都很羡慕啊，真的。
0: 有啥可羡慕的呀？你没看他叫那么多人在旁边围观，我当时站那儿多尴尬呀。而且他还影响了我们公司正常上班，就这情况我完全应该去物业投诉他。
2: 你放心，关总肯定是把物业给摆平了，所以你的投诉无效。哎，你现在是不是表面上很生气，但是心里面都特别开心啊？
0: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2: 这里。
0: 别闹了，我明明就是很吃亏好吗？
1: 被他这个心机男给套路了。
2: 哎呦，你就答应他的求婚吧。

0: 感觉他这次来找我复婚，就是因为孩子才这样做的，也不能说他说离就离，他说复婚就复婚吧，那我多没面子呀！就算退一万步说，我要是真跟他复婚了，那我也不可能轻饶了他。
1: 你真是煮熟的鸭子啊，说的就是你。
2: 鸭子咋了？
1: 嘴硬呗。
0: 李
3: 李姐，小金，从今天开始，你们俩要全力以赴照顾好陈宗英。
4: 李姐，那个你怀孕的时候都吃什么了？
5: 哎呦，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和现在不能比呀。
4: 哦，那倒是，那都应该吃什么呀？孕妇
5: 多补点钙，然后多注意休息，补充蛋白质。
4: 哦，
5: 多运动。
4: 但是问题是，多运动会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5: 不会不会，适当运动是非常好的。
4: 哦，对，是是，但是她年龄感不一样，那个松英可是这大龄孕妇啊。
5: 没关系，适量一点就可以了。
4: 哦，对对对对，小金，你媳妇儿前段时间都吃什么了？
6: 一些鸡汤鱼汤啊都可以吧。
4: 那这样，哪天我们一起去菜市场去看一看，你都补了些什么，然后我也上网查一查，好不好？那个从现在开始啊，小金你不用帮我了，车我自己开，好吧？李姐，你爸也可以帮你，有错，我全力保障好苏英，然后她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早上晚上几点休息啊？几点起床？起床之后你喝什么？

0: 想想还挺可笑的。关真是谁？他又怎么会娶我呢？这只不过是我自我编织的一个美丽童话。
1: 编着编着，自己居然还当真了。
0: 你们放心吧，我真的没事。本来呢，学校有一个要去国外进修的名额，校长来找我谈的时候呀，
1: 我还一直在犹豫。现在好了，老天替我做决定了，我刚才已经在网上报名了，我要去深度进修儿童心理学。
2: 你是去逃避吗？
0: 我绝对没有在逃避，我只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哎
1: 呦，放心吧，我图月依旧是那一个只谈恋爱不结婚的图月。
0: 从今天起，没有人能再让我犯傻了。
3: 行，我支持你，我决定了，我以后不靠老谢了，因为根本靠不住。我们女人呐，就要靠自己。
0: 说得好。终于觉悟了。
3: 我最近呢，就在看那些育儿经，我育儿有经验呢，再加上一些理论知识，我就上网做直播。
0: 哎，别说我了，思妮，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你。
2: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3: 就你，完美主义者。你是想把家庭和事业都兼顾好，可是到现在呢，闹得自己要离婚。
1: 你们根本没有为朵拉和父母考虑，
2: 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3: 那是怎样？
2: 你们知道吗？悲剧是怎么酿成的？就是一次一次妥协酿成的。就好比说我怀二宝的这件事情吧，其实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没有坚持我当初的想法？为了。

俊龙连哄带骗牵着鼻子走了，然后现在孩子没有了，我是挺对不起他的，但是我觉得我更对不起我自己，更对不起我的孩子。我为什么对我自己那么不负责任？所以啊，我想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想重新审视我的婚姻，就是这样。

0: 没下班啊？
1: 听公司的行政说，你申请了公司的单身宿舍。
0: 啊？
1: 为什么？和你老公吵架了？
0: 我们两个人正在协议离婚。之前不是一直都住在英姐家吗？现在她不方便了。
1: 是因为孩子流产的事情吗？
0: 你别问了。
1: 思宁，是我给你的工作压力太大了吗？我之前真不知道你怀孕的事情，要不我跟老公解释一下吧。
0: 不用，不需要你去解释。
1: 你确定？
0: 确定。
2: 老关，
3: 你醒了，来来来，坐，尝一尝。当然，坐，我尝一尝我做的孕妇餐。
2: 你还会做饭呢？
3: 在短视频上学的。
2: 来，我试试啊。
3: 味道怎么样？
2: 这炒饭做的好吃。
3: 这是我做的第19次。
2: 19次？那前面那18次给谁做的？
3: 18次太难吃了。我跟小金还有李姐，我们全分着吃了。
2: 我说呢，你要是第一次做饭，这炒饭能做到这水准，那可真的是天才了啊！好吃。
3: 宋莹。嗯。我们什么时候去复婚？
4: 我倒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吧挺好。
2: 这离了婚的状态吧，比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更开心。我只是担心，如果咱俩真的是复婚了，也许我们又会回到从前。
3: 不会的，相信我。以前我们两个人都太强势了，谁都不服输。但其实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就是好好过日子，哪有什么对与错、胜与负，就是脚踏实地，就是柴米油盐。我知道以前我做的不好，对你不好，对这个家不负责任，但是以后我会改，我真的会改。我不管在外面怎么样，但回到家里，我努力地学着去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父亲。相信我，就像做菜一样，18次不行，还有19次，我19次就做好了，对吗？再给我一次机会。

老公，听你说这些，我真的觉得很幸福。我也想重新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当然，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你能给我这个信心吗？

0: 还是两个人。啊，这对孩子也不好。
1: 知道吗？
2: 嗯。
0: 来，再尝尝做的好不好吃。
2: 一起吃呗。
0: 我现在每天都在想，我该做些什么好吃的给你吃，能够又对你身体好，又对宝宝好。
1: 对，还有一个汤。

0: 陈总最近好像变得清明啊，我觉得她变得更漂亮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亮亮辣妈直播间呢，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呢也是第一次直播，稍微有点紧张，所以请对面的小哥哥、小姐姐、准爸爸、准妈妈们多多包涵、多多见谅、多多支持、多多鼓励，谢谢啊。我这个直播不一般哦，我呢没颜值没演技，五音不全，肢体不协调，更不会唱歌跳舞，但是我可以实实在在分享我的育儿经验。
2: 哎，宋总，一开始咱们不是挺火的吗？怎么现在下滑的这么厉害？
3: 开始是因为新鲜，所以预约的人就很多。后来有几家开始模仿咱们了。还有，最近天气慢慢转凉了，所以很多家长都懒得带孩子出门，所以这个业绩开始有下滑的趋势。
2: 那咱们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3: 扩大宣传。
4: 我再想想吧。
5: 哎呀，你不要着急啊，生意嘛，有淡季有旺季，那很正常。开个店一定要稳，首先是要养店呀。我们这个项目吧，它一定要有新鲜感，要与时俱进，这个你可以的。
4: 你放心吧，姐夫，研发新主题的事儿我全权负责。
5: 所以这个我不担心啊。你现在要调整心态，啊，慢慢来嘛。
6: 其实我们公司对这个项目还是抱有希望的，也很感兴趣，
7: 会推广到全国，开加盟连锁和开分公司。
4: 有姐夫支持我，我就放心。姐夫，你和我姐谈了吗？
5: 我跟你姐吧，可能缘分尽了。
4: 姐夫，你和我姐都是那种控制欲特强的人，可是姐夫，这坚持说服别人、顺从自己意志的人，往往最后都会把自己搞得精神崩溃。
8: 因为这事儿，只要你一较真，你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一个输家的位置上了。
5: 那你姐呢？
8: 他也是啊，所以你们俩离婚没有赢家。
4: 姐夫，我特别不希望看到你们俩这样，因为我有了可盈的教训，我觉得这种事特别不值。
5: 云姨啊，你也不用劝我，人生嘛，谁也改变不了谁，你也改变不了我的意志。你放心，我会尽量改变自己，而且会保证不伤害朵拉。我相信你姐也会这样。

0: 见。
1: 宋总，宋总，您签个字儿，我就存档了。宋总，
2: 您升副总的事

0: 已经开始民调了。
1: 哦，谢谢。
0: 没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0: 喂，
1: 是我。
0: 啊，俊龙，什么事儿？
2: 今天不是周末吗？
1: 朵拉老是在爷爷奶家住着，我觉得也不好。
2: 我想把她接回来。
0: 哦。
1: 我想你也回来。
2: 我们一起度个周末。
0: 我也回去，
1: 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0: 好，那我下了班之后就回去。

0: 你又不怕。
1: 宝贝儿是胖了还是瘦了？好像胖了嘛，个子也高了。
2: 妈妈，你是不是工作做完了呀？
1: 对呀，妈妈工作做完了。
2: 那你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加班了？
1: 嗯，妈不加班。
2: 耶，爸爸妈妈以后不加班了。
3: 好，不加班好，你陪他玩会儿啊，我做饭。
1: 好。宝贝，给妈妈看看。哎呀，
2: 妈妈，我要参加滑冰比赛了。
1: 真的？
2: 你们都来给我加油好不好？
1: 当然了，妈妈记得，妈妈一定会去的。
2: 那爸爸呢？
3: 去，爸爸也去，爸爸跟妈妈一起去。
2: 好好。

0: 四年啊。
1: 哎。这是我让律师在你那份的基础上修改的，你看一下吧。
0: 你坚持财产均分啊？
1: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婚姻走到今天，没有谁对谁错，没有出轨，家暴就更谈不上了。只是我们达不到对方的心理要求而已。所以我觉得财产均分

0: 合理，但是我坚持要朵拉的抚养权。
1: 我别的都能妥协，唯独朵拉的抚养权不能。
0: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跟你闹上法庭，
1: 这是我的底线。
0: 你看看其他的有没有问题吧，朵拉的事情我们俩再商量。
1: 子女能不能这样，我最近工作真的挺忙的，业绩汇报凭账对账的都比较忙，我想着说我们参加完朵拉的比赛我们再商量这事儿，你不急吧？
0: 不急，我前段时间忙你不是也等我了吗？
1: 对了，我应该恭喜你啊，你很快就是北京分部的副总了。
0: 要是换在以前我应该会很开心吧，但是现在好像无所谓了。哦，我陪朵拉说了，

0: 好啦，今天教大家的四个孕期瑜伽动作呢，是适合怀孕13周到16周的宝妈们在适度和自律的状况下练习哦，一定要记得，而且练习的时候要尽量放松腹部，不要挤压到宝宝。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啦，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到我的下面去留言，我会尽量给大家回复的。下次见喽，拜拜。谢谢可盈，你久等了。
1: 没事儿，
2: 真的想不到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你的人气就涨了超过20万。
0: 哎呀，我也没想到，
1: 你现在可是小有名气的育儿网红了。
0: 还行吧，不过呀，确实有些公司呢在跟我接触，然后有一些什么婴幼儿产品呀、母婴产品，一些小厂商都在跟我谈直播带货呢。我们家老谢现在是我的经纪人。
2: 是吗？那谢总不管自己公司了。
0: 哎呦，他那个公司好赖也就那样了，不像我这前景无限，将来我要是火了，可能老谢还得跟我混呢。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靠谁不如靠自己，要想生活过得有底气，还得自己有能力。你说的可以啊？
2: 对，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0: 图图，喂，图图。
3: 亮亮，我进修的名额批下来了，3天后的飞机。
0: 怎么那么快？
3: 到时候你和思宁来送我。
0: 我肯定会去送你的呀，还有你需要什么跟我说，我全都给你买好。
3: 不用，我自己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和思宁来送我呢，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到时候见，
0: 拜拜。
2: 哎，图图姐真要走了？
0: 3天后就走了。

0: 老关，
1: 迟到了啊。
0: 对不起对不起，路上有点塞车。嗯，怎么样，我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吧？
1: 当然了，要不然我怎么约你出来吃饭呀？

0: 李总，
1: 是你。
0: 你好，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方便找个地方坐下聊两句吗？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来就是想亲口向你解释一下，我和思宁没有任何工作以外的私人关系。
1: 不用你解释，我信得过思宁。
0: 那你还要离婚？
1: 我们离婚是因为对生活和工作上的观点认知不一样。
0: 这都不是主要原因，猜忌和不理解才是你们离婚的主要原因。
2: 那你知道他是有夫之妇，你在公司为他避嫌吗？
0: 我承认来北京确实是因为思宁在这边而有那么一丝丝期待和想法。
2: 你承认了？
0: 你先听我说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思宁，我就从他眼神里面确定了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的老公和孩子，也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家。所以你真不应该怀疑自己的老婆。
1: 那他陪你去医院怎么解释呢？
0: 如果他今天陪陈颂英或者其他人去医院，你还会觉得奇怪吗？其实你们彼此都深爱着对方，你又何必较这个劲呢？李俊龙，我告诉你，思宁是个好妻子，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珍惜她。

你这性格就是太要强了，什么事都要按照你的规矩来。结果呢，是不是差点和朵拉闹得母女不和？姐，咱干嘛呀？非得这么事事逞强？你看你老弟我，以前是不是就是爱逞强、爱装，结果混多惨？还有何姨，要强了一辈子，结果呢？姐，如果我姐夫对你是出轨或者家暴，那我第一个不能饶了他。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在感情这个微妙的世界里，你非要分个谁对谁错，你死我活，那这有意义吗？

0: 结果呢？
1: 是不是差点和朵拉闹得母女不和？姐，咱干嘛呀？非得这么事事逞强？
0: 你看你老弟我，以前是不是就是爱逞强、爱装，结果混多惨？还有何姨，要强了一辈子，结果呢？
1: 姐，如果我姐夫对你是出轨或者家暴，那我第一个不能饶了他。
0: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在感情这个微妙的世界里，你非要分个谁对谁错，你死我活，那这有意义吗？
1: 姐，以前你说我的时候，那大道理可是一套一套的，现在到你们自己这儿怎么就不成了呢？难道那些道理放在你们身上就不管用了？
2: 我现在觉得，我以前小说里面的一句话特适合你和我姐夫。
1: 世界如此广阔，而你们非要在自己悲伤的角落里自己和自己较劲，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0: 子熙今天被他妈妈接走了。嗯，我今天正好也没什么事，要不我们去看个电影吧？
1: 哦。
2: 你的这句哦是去还是不去啊？
1: 你安排，我随意。
0: 那我订票了啊。

可阳，我今天这半年投的一家公司今天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新闻，我得召集大家紧急去开一个会。你看这样行吗？如果我回来不是很晚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看电影。

0: 你拿去公司吃吧，你胃不好，早点趁热吃了。
1: 谢谢啊，可以啊。那我先走了。

0: 么多好看的衣服，
1: 我都穿不了。等姐生完的，明年横扫。
0: 哎，姐，你知道唯一最近在干嘛吗？
1: 宋唯一啊，他开了个店。
0: 他开店？他开什么店啊？
1: 吃亲子密室逃生，听说噱头很好。哎呀，要不是因为我不方便，我都想带嘟嘟和妞妞去呢。
0: 他哪来的钱呢？
1: 李俊龙投资啊，方案写的不错，李俊龙拿到董事会一下子就通过了。
0: 你知道他店在哪儿吗？
1: 你上大众点评搜唯一密室，地址就在上面。
0: 姐，我不太想逛街了。
1: 我知道。哎呀，你知道孕妇逛街也很累的，我腰都逛酸了。去吧。

0: 经过三个月的试营业，我们唯一亲子密室就算是正式起步了。鼓掌。这离不开大家的辛苦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了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那就一定不会成功。前段时间我们的业绩下滑比较厉害，但是经过调整，这个月我们的业绩有稳步回升趋势，是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趁热打铁，这个维系老客户，开拓新客户。主题开发的事怎么样了？
1: 两个新主题已经研发完成了，因为不用太大的空间，所以完全呢可以再开发一个新主题。另外，之前甜品屋的主题不是太受欢迎，我们准备撤掉它，重新造一个新主题出来。
0: 好，很好。而且我觉得咱们需要开阔脑洞。好，那我们散会。

0: 矿泉水行吗？
1: 谢谢。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听说你开了家店，就过来看看你。你怎么开店也没告诉我？
0: 我不是怕你不方便吗？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大成就。
1: 现在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别势利的女人？
0: 我没这意思啊，我真是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可炫耀的。
1: 唯一，看你现在踏实了，稳定了，我真的替你高兴。
0: 嗨，我也特替自己开心。

0: 我们之间是不是没有话可以聊了？
1: 你现在挺好的。
0: 算了，你要是现在真的没有话可以聊了，也不用这样敷衍我。
1: 哦，那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了。我现在这旧项目改造，新项目开发，什么事儿都得我自己亲自盯着。你也知道我这刚起步嘛，能省就省。这事关姐夫的投资，我得对得起姐夫投的钱，你说是吧？
0: 果然，忙是摆脱尴尬的最佳借口。
1: 你现在怎么变得有点敏感？你没事吧？
0: 我们女人都敏感，只是你们男人察觉不到罢了。
1: 那你随便看看，不介意吃工作餐的话，咱们中午再聊。我。
0: 算了，不用了，我就是过来看看你，看你现在过得挺好的，我真的很为你开心。
1: 哦，那你随意。
0: 唯一。
1: 嗯。
0: 我能问你一个特别傻的问题吗？
1: 你问。
0: 算了，没什么，你去忙吧。

0: 你怎么还不睡觉？
1: 要你管。
0: 来，录个视频。
1: 你干嘛？
0: 你就说你要看电视，还不让我管，我回来好跟你爸交代。

0: 喂，可莹。
1: 喂，赵总，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在回来路上了，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想跟您谈谈。
0: 怎么了？是不是子琪欺负你了？
2: 没有。
1: 你回来再说吧。

0: 林，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00天，你知道吗？送给你。你确定？你最近在家里面是不是也呆闷了？明天早上我订了2张去三亚的票，咱们出去散散心。 哦，对了，你不是喜欢吃蛋糕吗？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蛋糕，这个蛋糕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吗？感动吧？我给你去切啊。
1: 云盛，
0: 好，你得把衣服先收拾一下，明天早上我们10点的机票，我怕来不及。还有酒店我没订，咱们就去住那种带泳池的别墅吧。哎呦，最近我也挺累的，想给自己散散心。 我去切蛋糕了。

0: 噔噔噔噔，蛋糕来了，来吃一口。
1: 医生，你会一直这样吗？知道你不会，你一向对我很好，从来都不会骗我的。

0: 要是换成十年前的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会。不过现在的我，我不只有感情，我还有其他的事儿要做。我经营着这么大一个公司，那么多人都需要我，
1: 你知道。我理解你，所以我不想扰乱你的生活。我要回老家了。
0: 你要回去待多久？还是你根本就不打算回来了？
1: 不知道，我只想回家。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我心里真的好乱。
0: 你是不是心里还忘不掉那个男孩啊？
1: 医生，我现在每天心都好痛，我没有办法骗你，我确实忘不掉以前的事情，也做不到心里只有一个你。我以前总觉得他什么都做不好，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支持他，反而打击他，我还总拿他跟你比。现在想想，我真的好傻。他才多大，才经历多少社会，这样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我也试图去接受你，的确你给了我很安逸的生活，满足了我对物质的所有需求，但是我发现你根本不爱我，你只是需要家里有一个人而已。可能是我的错，我想要的太多了。

还以为我懂生活了呢。在我的概念里面，生活和爱情是可以经营出来的。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样的。好，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勉强你。如果有一天你还想回来的话，我随时等你。

0: 怎么突然请我吃饭？
1: 因为有件事呢，我想向你道个歉。前几天呢，我去见了你的老公。
0: 你找他干嘛？
1: 我觉得有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他可能会比较相信。

0: 哎呦，你真是你，
1: 怎么了？
2: 我自己的事情呢，还是我自己解决比较好，谢谢你。
1: 我马上会被调职，所以呢，我觉得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0: 你要被调职了，你要去哪儿？
1: 调去澳门分公司，那边业绩一直不好，所以总公司执意让我这种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的人去革除弊端。
0: 是的，不过你这样东奔西跑的，你要注意身体。
1: 知道了。这些年替公司南征北战的，在事业上呢是小有成绩，但是我的感情却是一片空白。当然回首，突然间觉得真的挺累的。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了，澳门调职成功与否，都将是我最后一站。我也不想再到处跑了，我想稳定下来，娶妻生子，不要再这么辛苦了。
0: 好，那我就祝你一帆风顺。
1: 谢谢。

0: 公章会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跟我沟通。好的，谢谢。
1: 喂，俊龙。
2: 哎，你别忘了啊，今天下午参加朵拉的滑冰大赛。
1: 我都已经圈好了，不会忘的，你放心吧。但是还得麻烦你啊，跟你们公司请一个假，去幼儿园接一下朵拉，我从我们公司直接去。
2: 啊，可以。
0: 谢谢。
1: 进。
3: 宋总，总裁派通知，请所有高管到会议室开会。
1: 什么事儿啊？
3: 新总裁到了。
1: 这么快？
4: 陈总，这边请。
5: 大家好，大家请坐吧。
6: 各位同事，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程金，名字特别好记，程咬金，没有中间的咬字。江浩明总裁调任之后，北京这一块由我来接任，我抱着学习和与大家共进退的态度来赴任，以后还希望大家多支持我工作。今天就是个见面会，大家认识一下，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安排，哦，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宋思宁总监升任主管行政和人事副总的提案，民调结果已经出来了，宋总的民调支持率很高，所以我很快会上报总公司，恭喜宋总了。
4: 恭喜宋总，
1: 谢谢。谢谢。
6: 咱们没有别的事儿。
4: 没有了。
1: 嗯，程总，我想说两句。
6: 好，您说。
1: 各位同仁，

0: 东。今天呢，我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怀孕了。首先，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去工作，但是我也想说明，我不想因为这个工作把这个孩子给搭进去了。毕竟大家也理解，我这个岁数怀孕实在不容易的。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有一些我无法应对的时候，还请您提前安排接班人。
1: 好的，陈总放心，您是保险经纪公司北京分部业务王牌，也是股东之一，我相信您会妥善安排您怀孕期间的工作。至于接班人问题，我想现在讨论这个还为时过早，但是还是再次的恭喜陈总。
2: 谢谢，谢谢陈总，谢谢。

0: 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来啊？
1: 快了快了，他马上来啊。
2: 好，加油啊，马上比赛了，看你表现了啊。

0: 提前恭喜了！以前没争到的时候，做梦都想争到，现在终于争上了，却又觉得就那么回事吧。
1: 可不是嘛！唉，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一年又到年底了，似乎这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0: 春节有什么打算？打算给自己放个假，来年准备迎接新职务的挑战。对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啊！
1: 今年的目标实现了，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还有感情的事儿，别再拖着了，难道？ 还想拖到年底吗？
0: 朵拉的比赛，走了。
2: 嗯。

0: 朵拉，你为什么要把奖牌给爸爸，把证书给妈妈呢？
1: 因为没有爸爸妈妈陪我来学滑冰，我就不会拿奖啊。
2: 朵拉，你知道你说这句话，爸爸要感动死了。
1: 爸爸妈妈，我得了第一名，你们能听我说几句话吗？
3: 可以啊。
1: 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最近吵架了，妈妈都不回家里住了。
0: 没有，妈妈就是工作忙而已。
2: 就是啊，爸爸跟妈妈好着呢，你看，
0: 对呀，
2: 好着呢。
1: 哎呀，你们听我说啊。我知道你们最近吵架了，我们小朋友也经常吵架，但是我们吵完架以后，老师都会让我们互相给对方道歉，然后我们道完歉以后又是好朋友啦。你们为什么不互相道个歉，然后继续做好朋友呢？

0: 思娘，前段时间吧，我一直光想着爱宝的事儿，忽略了你的感受和你的压力，我愿意跟你道歉。
1: 其实我本身不排斥养二宝，也不排斥，只是我觉得生活在这座现代城大都市里，很多事情真的身不由己。
0: 那思念，咱这婚还离吗？

0: 你起来了，饭都做好了，你赶快吃吧。
1: 好久没吃你做的早餐了。
2: 那你快吃吧。
1: 思娘，我时间来不及了，车在楼下了，我得走了。
0: 一路平安。
1: 我走了。

0: 喂，俊龙，
1: 你跟朵拉在家吗？
0: 在啊，我们都在家。
1: 啊，你们千万别出家门啊！如果一定有事儿，记得出门戴口罩。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你说话呀！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妈妈，
0: 怎么了，宝贝儿？怎么了？
2: 妈，你怎么了？
0: 啊，没事儿，妈妈给爸爸打电话呢。
1: 啊，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要有事儿还能给你们打电话呀？我，哎，就是我们飞机上啊，有个人体温过高。
0: 然后呢？
1: 我现在被隔离宾馆，然后就做了检查呀，明天等结果。
0: 我和朵拉等你回来。
1: 啊！我办完事儿，
0: 我和朵拉在家等你回来。
2: 爸爸，我和妈妈等你回来。爸爸。
1: 哎，朵拉，好了，明天就回来，明天就回。

0: 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目前正
1: 是
0: 春节期间，人员大要把人民群众生。
2: 我是街道办的刘主任，你老公突然送了一些东西来，我放门口了，我走了以后你出来拿啊。
1: 谢谢啊。

我拜托公司周明买了些东西，这样呢你们就不用出门了，减少感染的风险。有200个口罩，50多个呢是儿童专用的，还有浓度75%的酒精两瓶。你重点把出门的衣服和鞋子一定要消毒，还有门口和地漏。喷洒酒精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明火啊，你千万记得。对了，你喜欢喝咖啡，我还专门让他买了2包咖啡豆，

0: 想爸爸。
1: 嗯。
0: 爸爸，这是你画的呀？
1: 是啊。
0: 这字也是你写的？
1: 是妈妈教我写的。

0: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我们相伴走在风雨兼程的路上，偶尔也会模糊方向，但只要用心经营，相互包容，不忘初心，就能让我们在奔向新生活的路上找对方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自古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这里是诗歌的沃土，歌舞的故乡。寻音乐队走进凉山秘境，在玫瑰湾农场邂逅九竹乐团，这支专注于彝族民歌民乐收集整理与创新演绎的音乐团体，致力于将彝族歌曲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在聆听他们美妙歌声的同时，寻音乐队还亲身体验了彝族传统乐器，在青山绿水间感受音乐之美。

在2025年总台春晚中，一曲《玉盘》火遍全网。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来自凉山的妞妞合唱团。寻音乐队来到浦河县大槽乡中心小学，与妞妞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歌声唱出了孩子们炙热滚烫的梦想，仿佛每一个音符都长出了翅膀，带着孩子们的期待飞出大山，飞向更远的地方。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上，阳光和煦，海风拂面，巡音乐队瞬间便进入海岛度假模式。在一处满是热带植物的院子里，巡音乐队遇见了正在演奏天琴的老师和同学们。壮族天琴是唱弹跳融合的艺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的传统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我们在美妙的天琴演奏中

在海斯首港，巡音乐队完成了第一季最后一场路演。这一季，巡音乐队一同走过12座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景色，遇见了不同的人，收集了不同的音乐元素，但相同的是大家对音乐的热爱。巡音乐队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出发，去探寻祖国各地的音乐宝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哈、把一句想说的话在心里憋了很久一直不说，或者说呢有一个想见的人但是一直不去见，再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想做但是却迟迟不敢做的决定。
0: 哇，你很多事情都很纠结。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包括我在内也是。怕说错话啊，怕我说了没人回应。结果呢，哎，明明很简单的事儿，就经常被我们想得太复杂。
1: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仔细想想哈，我们人生哪有这么多的完美时机？
2: 对，
1: 所以我们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想表达的心意呢现在就说。
2: 对，
0: 完成比完美还重要。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开场歌曲呢就要送上许茹芸的这首《爱就爱吧》，因为她告诉我们，有些话说出来才有回响，有些路迈出去才能看见风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勇气，让你听完它不管是大声的表白还是安静的出发，都要记得一定要为自己勇敢一次。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那首先来自贵州贵阳的京向北给我们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我久久》。记得当年我才只有几岁，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看这部电视剧天天到别人家去看。可那个时候邻居家贴了瓷砖，光洁干净，而我家里穷，买不起像样的鞋子，我平时只能打赤脚，不好意思踩脏了邻居家的地板，只能天天趴在他家的窗户外面偷偷的看。哎呀，
0: 其实咱很多人小时候都蹭过，比如蹭看电视啊，蹭书看呢、我还经常蹭我们邻居二大爷家飘出来的饭菜香，做饭是真好吃。
1: 是的，
0: 其实啊，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蹭啊，那蹭的是什么？是对生活最初的那份好奇跟热望。
1: 是的，我们就希望你可以借着这段旋律啊，给那个也许曾经缩在窗外的少年一个大大的拥抱，希望他可以把童年的那种窘迫一下子释怀掉，也能用一种更柔和的眼光去回忆这段时光。我们把这首《爱我久久》送给向北。
2: 当心里为着爱滚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困

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时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西留言说，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我的老公，拍婚纱照那天店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俩听着听着就不紧张了，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和老公在一起那些点点滴滴的浪漫。哎，
1: 慢慢变老，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尤其是慢慢变老。我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这四个字啊，说的不是说我们一块儿等着老去吧，是在享受变老的每一刻。嗯，然后呢，你跟你的另一半啊，把浪漫拆解成时间这条河流当中两岸的一点一滴的风景，这就是最懂生活浪漫的人。
0: 是的，一看这就很懂生活。
2: 啊，是确实是到了年纪了。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小西。当然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我们的央友圈好友福满兜兜，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浙江绍兴的田雨欣留言说，点首想某人送给我的前男友。想起咱俩刚认识那会儿，我的手机屏幕就从来没黑过，芝麻大的事儿都能聊一宿，连道个晚安都要磨蹭半天。谁能想到今天我盯着你的头像看了半晌，连发个再骂的勇气都没有了。要是日子可以一直停在刚认识那会儿该多好。
1: 哎，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吗？
0: 我
1: 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若只如初见哈。我想对雨欣说，就是你的感慨大概每个失去过的人都在心里默念过，刚认识那会儿的美好，就是因为它短暂，它新鲜，还没有来得及被现实磨损。你说的那些聊到凌晨的夜晚是真的，那个让你现在连在吗都不敢发的名字也是真的，只要是真挚而热烈的爱过，就不算辜负了那段时光。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子悠说，想听爱你这首歌，我跟闺蜜都快40了，这是我俩最爱听的歌。我们博士毕业后一直单着，平时看着挺稳重，但其实私下听这首甜歌还是会被打动，心里总还是有点起伏的。虽然我们嘴上已经说不出腻歪的话了，但心里还是盼着爱情。老歌新听，心情依旧好，点这首歌，祝我俩早日脱单，遇上真爱。
1: 哎呀，子悠这条留言真的太可爱了。我们想象一下，两位平时在实验室或者说在讲台上面冷静睿智的女博士，然后私下里呢被那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就精准击中

0: 就这种反差感真特别可爱。
1: 哎，其实，读博呢应该是为了看清世界，而听甜歌呢是为了温暖自己。嗯，不管怎么着啊，有的时候呢可以放下点课业工作，放下点这个对于这个世界的物理层面的探究，在情感方面像你所说的，好好的挖掘一下，然后早日在情感道路上开花结果。
0: 是的，那子悠，我们就把这首《爱你》送给你，送给那位和你一起听歌的好闺蜜，希望那个对的人早点看懂你们所有的好，早点来牵你们的手。

0: 第九集，欲速则不达。
1: 这些是当年的结构参考，建筑参考，概念图，供货商。哦，对了，当年他也协助我参与了这个项目。还是没什么头绪呀。
2: 这是入学以来同学们的学分变动情况，大家请看。
3: 你说第一会是谁？
4: 反正不是我。
5: 这家伙难道就一点也不在意吗？哼，本小姐会追上来的。
3: 看，我是第五。
6: 小康，恭喜你是第一。
3: 谢谢。远远不够，还是太慢了。
5: 小康这是怎么了？
2: 排名在前面的同学不能骄傲，在后面的也无需灰心。比起排名，我更看重大家这些天来的收获，比如前段时间的乐器制作，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用心，不少同学进步很大。胖哥同学的吉他选材准确，做工优质，极具个人特色。沙莉同学与阿德同学的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定，尤其沙莉出色的选材和制作，让他的大提琴得以媲美顶尖乐器。而本次得分最高的作品由小康与小南合作完成，这把琴以古法制作，采用榫卯合琴，外表上一雕一琢都尽到好处。真不敢相信只是学生的作品，这把琴兼备了小康与小南的优点，各取所长，懂得团结合作，对木工而言非常重要。

0: 买断费。
1: 对，毕竟是小康的创意，你是小康的监护人，当然找你商量。我想买断版权，你开个价吧。
2: 南家的木建筑我不敢收啊。
3: 南总，贷款的期限快到了，
4: 这是最后一个月了，如果逾期合约作废。
5: 喂，怎么样？
0: 不、哦、好、
1: 哦、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3: 你误会了，好东西就应该为大众服务。
5: 小康愿意开放版权，
0: 好，
3: 不接受买断，大家都能用才是最好的。
1: 哼，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都是一个脾气。职能助理，
6: 主人，
1: 叫研发主管上来一趟。
2: 舅舅这的顶级家具资料好像比学院图书馆的还要多。
7: 那好，我去跟舅舅打声招呼。
1: 鲁班学院小康的那把创意椅子还是批量制造。
2: 小康，
6: 好的，那专利
1: 直接用。
6: 是。
2: 舅舅，这是要偷小康的创意？不，舅舅不是这种人，一定是我搞错了。
8: 尽是些神话传说，没什么帮助。
9: 看我给爷爷个惊喜，吓他一跳。
10: 爷，还是理不清头绪啊。我南家一世英名，难道真要败在我手里？
9: 爷爷还是在为当年的事烦恼。我一定要做一件震惊所有人的东西来，帮家里打一个翻身仗。
8: 小鲁班，你要的是书来了。
9: 别闹了，让我好好看会儿书。
11: 小康，
9: 对不起李老师，我还以为
11: 没事儿。怎么这个点了还不回家？
9: 我在找资料。
11: 遇到难题了？
9: 哎，老师，木质车轮的车牙用什么榫卯结构最稳固啊？
11: 木车轮啊，你改良原箱机攒边打槽试试。
9: 谢谢老师，我回去试试。
11: 车轮的结构可不仅有车牙，还有车辐、车骨、车轴。虽然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凡事不能心急，要循序渐进。
9: 知道了，老师。
11: 这孩子，
9: 只要实现我的梦想，复原木鸢和木牛流马这些传说中的木器，就一定能名声大噪。小隼、小卯，开启榫卯领域。
12: 好嘞，小鲁班。
9: 先从车轮开始，小猛、榆木、

老师说过，榆木以坚固著称，是很好的木车轮材料。先把外形切割出来，按老师的意见改良结构。原箱及攒边打槽的圆形边框一般分为四段，每段的两边分别开口出锁，然后逐一嵌夹形成圆框，其余各部分也需要切割、凿孔、削切、打磨，分别制作出榫卯结构。终于做好了。

0: 小鲁班怎么了？
1: 拼接明明完成了，他却不太高兴。
0: 该怎样才能让他自己动起来？风力不行，水动力也不成立啊。
2: 该怎么办啊？
3: 这还不简单？
0: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什么原理？
1: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天生就有的。
0: 这样不行吗？
2: 白高兴一场，没法推广啊。
1: 小鲁班，你看这是什么？
2: 豹子。
3: 没错，鲁班祖师当年发明豹子都经历了许多失败。你也不用急于求成啊。
0: 我知道了，谢谢你们，我会继续努力的。
1: 这样就对了。

哎，小康最近的状态有点不对。周末去找他散散心吧，免得他给自己太大压力。

第十集，人气家具大赛。

0: 都不顺。
1: 请再宽限几日，很快就能找到下家了。是是，一定。
2: 我上学去了。
3: 怎么无精打采的？
0: 没什么，家里已经很困难了，不能再慢慢来了，必须尽快做出让所有人都认可的作品，尽快。
4: 插肩损，特点是牙条和腿足斜肩嵌入。小康。
0: 到。
4: 坐下，不要走神。
0: 是。
5: 小康怎么了？上课心不在焉的。

0: 条鲁班又在画木牛图纸了，都不行，根本没办法让他自己动起来。
1: 我们是见过木牛了，可时间太久都忘记了，复原不出来。
2: 这些是顶级家具设计师的作品，你们认真临摹。
1: 谢谢舅舅。
2: 别急着谢，回头我可是要检查的。
3: 临摹？舅舅，真的只是临摹吗？
2: 什么意思？

0: 九，我无意间听见你和研发主管的谈话，关于小康的创意椅子。
1: 哼，所以你觉得我抄袭？笑话，明世生产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0: 我只是觉得应该征得同意。
1: 那是我该操心的事。知道为什么许多传统技艺都会失传吗？因为他们都抱着你这种想法敝帚自珍。将所有优秀的技术化为己用，才是明世强大的原因。
2: 哎，好了好了，舅舅，哥哥。
1: 幼稚。
2: 舅舅。
1: 阿肯，什么时候你能学会海纳百川，或许就能突破玄将了。
2: 别生气了，哥哥。要不明天我们去家居小镇散散心吧，那儿最近多了不少新设计呢。
3: 哎呀，小鲁班要走火入魔了。
4: 我们来帮帮他吧。
5: 小损小卯，
6: 小鲁班，你现在需要休息。
7: 小康，小南来了。

0: 间礼物，你帮我挑挑呗。
1: 嗯，好。
2: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
0: 叔叔，你又抢了好吃的。
2: 对，我是为了吃吗？我是让你多运动。哈哈。哎。
1: 这木雕大门真有意思啊！哎，小南，买这个怎么样？葫芦，谐音福禄，你爷爷一定会喜欢的。
0: 嗯，这个寓意好。
3: 茶几制作直播赛，欢迎所有匠人组队参与。
0: 哥，那边。这个比赛真不错。
4: 哇，美食券，吃遍小镇。
0: 哥哥，我们也报名吧。
5: 我们学木艺不是用来比赛的。
0: 你们慢点，
5: 小坑，
0: 你们慢点，
2: 翻赛，
1: 老板，我们报名，谢谢啊，
5: 你们参加吧，
0: 哥哥。
6: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次木艺直播赛事，两支队伍都是来自竹湾学院的高材生。
3: 本次赛事的指定木材是松木。
7: 图纸的设计交给我。
0: 武功箱开启，把我需要的工具提取出来。
8: 我再热热身。
7: 我得让所有人重新认识南家。
5: 智胜的秘诀已经给出，小康，你该如何应对呢？
7: 我锯，我再锯。
5: 方格，你基本功好，负责切割木料。阿德，你速度最快，之后打磨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7: 区区打磨，简简单单，保证木料一根毛刺都没有。

0: 莎莉擅长机械运用，拼装你来负责。注意，用螺栓结构。
1: 使用螺丝和螺母连接的就叫做螺栓结构，这个我擅长。
2: 我们也开始吧。小南，接着，
3: 交给我吧。先把插尖锁的损眼凿出来，再平整一下其他地方。
2: 小南，将插尖锁的锁头、损眼连接起来。

0: 制作几个，分别检查连接处。确认无误后，将所有的桌子部件拼装起来。快完成了。
1: 小柯，桌子斜了。
2: 怎么会这样？
3: 桌腿松动变形了。
1: 怎么办？
2: 都怪我着急出成品，却忽略了其他。
4: 好一张明代古桌，桌形平整润滑，线脚饱满，技艺精湛，更兼有一股说不出的美感。这就是返璞归真吗？
0: 有办法了，小南，做四个木楔子，插入榫眼，
1: 没问题。给
0: 木楔子上粗下锐，能填充家具的空隙，使其牢固。好了，
1: 接下来看我的吧。
0: 小南，太棒了，
1: 完成了。
5: 多亏了阿肯学长，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
6: 美食券到手喽！
7: 时间到，接下来就由各位观众进行线上投票，选出获胜队伍。两队平票并列第一，他们都将获得美食券一张。
1: 耶！总算这次没有输给小康。
4: 小康，今天的设计失误可不像是你会犯的，而且松木的质地并不适合榫卯，一般用五金连接，你不会这都忘了吧？
0: 谢谢，这次确实是我错了，回见阿肯。
8: 这美食券也太丰盛了，吃不完还能打包。
0: 我最近的状态太糟糕了，或许我应该去请教一下爷爷。

0: 第十一集，静心的方法。
1: 好热啊，我感觉身上的木头都要着火了。
2: 小毛，你热不热呀？
3: 心静自然凉。
1: 好啊，你竟然偷吃雪糕。
3: 还我！谁让你零花钱都买玩具了？这是我的，
1: 是我的啦！
3: 救命！
1: 雪糕没吃到，倒是吃了一嘴的树叶。
4: 爷爷，我最近老是注意力不集中，犯低级错误。
5: 这样啊，那你和爷爷说说最近都在做什么呢？
6: 不能告诉爷爷，我是为了家里。
4: 我想做出古代传说中的木牛、木鸢，证明我的实力。
5: 然后呢？
4: 可是有些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5: 小康，有上进心是好事，可你要做的连天级的匠人都不敢轻言尝试。
4: 我知道，可是
5: 做事就和喝茶一样，心急可喝不了热茶。你需要先静心。
4: 静心？
7: 老板，新近情报显示，有人仍在调查已结案的 A008 号建筑坍塌事件。
8: 哦，有意思。

0: 保持关注。
1: 林总，
0: 通知下去，明氏集团将在本月举办一场慈善活动。
1: 是。
0: 呼叫鲁班学院严博士。
2: 是。
3: 喂，你好。
4: 哇！啊，到底要怎么静心啊？哦。
5: 喂，你们慢点儿。
6: 这叫音乐静心法。
7: 好像有点用处啊。
6: 是以动治静法，累了你就什么都不想想啦。
7: 我跑累了，也什么都干不了了呀。
6: 书法静心法。
4: 我好像有点困。
8: 小坑，小损小宝，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小损，
9: 干嘛？
7: 爷爷说我需要静心，我们正在想办法。
8: 原来如此，静心，我倒有个好办法。我们去画画吧。

0: 我觉得我可能是个被埋没的大艺术家，这创造力，这艺术感。
1: 小康，又在想你的制作了，说好的静心呢？
2: 你看我，
3: 大花脸。

0: 好了好了，不用这么严肃，以后注意安全就好。啊！大叔，实在抱歉，我给您做一把新的写生椅吧。哦，
1: 你们是鲁班学院的学生？
0: 是的，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方便、坚固就可以了。
0: 好嘞，请交给我吧。

0: 小卯，帮我找出符合要求的木椅木凳吧。
1: 没问题。
0: 这是天椅、
1: 圆凳、
2: 木凳，
1: 还有观道椅。
3: 小卯，你看，小鲁班，这不就静下心了吗？
0: 我需要便携、稳固，能折叠会更好。就它了。
4: 他睡着了吗？
1: 他在思考呢。
0: 我想好了，就坐鲁班凳。
1: 我来帮你，我们开始吧。
0: 第一步，先平整木料，宝刀模式，表面不能有一丝的凹凸。小南，接着。
2: 第二步。

0: 根据设计把整块木料锯开，但不能锯断。然后用凿子取出多余的部分，交错挖开木槽。尝试拉开折叠，再去除余料。
1: 哇！最后用刻刀完成目标装饰，搞定。
0: 大叔，请试一试。鲁班凳通常较矮，我根据您的身形进行了调整。
2: 是贸易共鸣。这鲁班凳工底扎实，凳面平整，骨雕雕工细腻，不错。
0: 谢谢，您喜欢就好。
2: 我也该回家了，孩子还等着呢。
3: 大叔再见。
2: 木艺之路不要好高骛远，从小凳子小椅子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取得进步。
0: 大叔，是在告诫我吗？
1: 喂，想什么呢？
0: 我在想，这位大叔一定是个木工高手。

0: 桌子的牙条部分做好，就可以拼接了。阿克，力气腿足，阿木，你扶着桌板。
1: 是。

0: 阿丁，扫描。
1: 是。报告，还原度已达80%。
0: 的确少了点韵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来来，
1: 不要在室内打球，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们怎么没点紧迫感？

0: 下周的期末考试将以探索为主题，期末考试的成绩将计入学分。
1: 完了，还没复习。
0: 另外，考试结束后，同学们还有外出研学的活动，希望大家好好准备。

0: 探索。莎莉，胖哥，你们有什么想法？
1: 暂时没有，
2: 不过我有个什么都懂的哥哥。
0: 我倒是有些想法，书本是对知识的探索，我可以做一个创意书架，应该符合要求。

0: 又是书架，阿德，你掉进书架堆了。
1: 杂不如精，做个书架大师也挺好的。胖哥，你呢？
0: 我想到了。哦，我们先去吃午饭，再慢慢想。先吃饱才有时间去探索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探索美食更重要的了。啊，
1: 真服了你了。
2: 这次考试，我一定要让某些人知道厉害，你们也不要落后哦。
1: 一起加油，
0: 算我一个。
2: 走了，
1: 加油。
3: 小隼、小马这俩家伙又不知跑哪去了，
4: 随他们去吧，走不掉的。
3: 快考试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4: 我主修木雕，就跟其他学校的体育生、艺术生差不多。考试时把木雕做好最重要，没什么好紧张的。
3: 小南，虽然你主要考核的是雕刻，但木工与雕刻也是相辅相成的。
5: 你们快来，我小卯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3: 快走啊，
5: 很好看的。
4: 我走我走，不用推了。
5: 做好准备，三二一，噔噔噔噔。
3: 哇，这真是太美了。
5: 漂亮吧，小蟒，我来了！
2: 别！
5: 真好啊！
3: 如果刚才直接回家，就错过这片美景了。
4: 多亏了小隼、小蟒，看来美景也需要探索发现啊。
3: 哎，对了，刚才咱们说的事儿你仔细想想哦。
4: 我会的，谢谢你小康。

0: 不在家？都期末了，还在外头玩？哦，进步了呀！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在备战呢。
1: 哦，可我还没什么思路。
0: 你打算结合木工与机械？
1: 哥，你太厉害了，一看就知道了。
0: 想法没错，很适合你。考题是什么？
1: 探索。
0: 探索，的确，每个人都需要探索自己的前进方向。
1: 啊？
0: 我能为我们指明方向的东西。
1: 我明白了，谢谢哥哥。
0: 好好构思，我也得准备考试了，加油。
1: 嗯嗯，哥哥加油。阿克阿木，我需要一些传动结构的资料，越多越好。
2: 遵命，沙莉公主。我先，我先。
3: 等着吧。目标已全部拾取。
2: 给我，给我。
3: 交任务喽。
1: 两个，
4: 哇！探索。

0: 小康，小康，
1: 妈妈，
2: 小康，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
2: 你好，
0: 多加点菜吃。
2: 旋转餐盘，没问题，我马上过去。
1: 是找爸爸定制旋转餐盘的，都这么晚了。等等，夜晚，星空，旋转。我吃好了，你们慢吃。小隼、小猛，跟我来。
3: 我还没吃完。
4: 走了，小鲁班需要我们。
3: 不，
4: 走了。
3: 我没吃。

0: 我打算做一套旋转餐盘。
1: 旋转餐盘？和探索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我的主题是探索无尽的星空。我打算模仿太阳系行星的公转，打造一套旋转餐盘。用餐时配菜的餐盘就像行星拱卫太阳一样，围绕着主菜转动。

底板、面板都做成镂空星轨。然后用木轴连接，接下来是八大行星。餐盘和底板以榫卯相连，各部件组装连接，行星餐盘就位。现在要让餐盘动起来，手动不成，用电。很好，电力可以成为备选方案，但我不太擅长运用电力机械。

0: 周末啊，小鲁班，
1: 都想了多少天了？
0: 哎，放松一下嘛，来，
2: 洞里就没有更合适的吗？
3: 小鲁班，快来啊！
0: 来一起玩嘛！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4: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4: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3: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4: 好，
3: 谢谢。
5: 是宝玉吗？
6: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
7: 林姑娘到啦！林姑娘来了！林姑娘来了！
6: 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8: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

0: 京度日如年。
1: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两部，演出时长约六小时，以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2: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3: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4: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啊，作为我们话剧舞台，啊，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八七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3: 对，
4: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3: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5: 是这样。
3: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5: 我们都是红楼迷，
3: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5: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3: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实际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4: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

0: 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可能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1: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0: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向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直接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1: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于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0: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1: 偏执，
0: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1: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0: 当然，
2: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1: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0: 他赢。
1: 为什么他能赢？
0: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可能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的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1: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2: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0: 可以的。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0: 谢谢谢谢。
3: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4: 你管我呢？
5: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4: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3: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4: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

0: 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1: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

0: 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1: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0: 那陈山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2: 我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3: 薛宝钗其实是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0: 那你怎么理解？
3: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0: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4: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吸同指，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5: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6: 宝姐姐，
5: 宝玉，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6: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5: 莫失莫忘，
4: 莫失莫忘，
5: 仙寿恒昌，
4: 仙寿恒昌，
6: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4: 芳龄永继。哎呀，
6: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5: 真是一对了，
4: 倒真是一对了。
6: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

0: 是老师，
1: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2: 伤春悲秋。
1: 对，
3: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2: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4: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2: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2: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5: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2: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那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0: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0: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3: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0: 嗯，
6: 你发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6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1: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炸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着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0: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4: 这可巧了，六个亿。
0: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3: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7: 什么？
3: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每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愣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0: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3: 我当时很好笑，
7: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0: 肯定出戏了吧？
1: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3: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

0: 锋芒。当他出嫁，当他结婚那一天之后，黛玉离他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他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1: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珊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2: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她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3: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4: 你说好不好？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杏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杏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5: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

0: 阿洛，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啊。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1: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1: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您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0: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读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烘一苦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 而且它还可以增加

0: 这样的意义。
1: 心灵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2: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
2: 谢谢刘老师，谢谢。
4: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3: 哦，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2: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3: 情绪。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2: 我都没有看到
3: 手缝上去。
2: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3: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2: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
3: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它的整个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2: 也是老祖宗，
3: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2: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3: 对，
2: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3: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2: 的
3: 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2: 小珠子
3: 也立体。
2: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3: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2: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3: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2: 对，
3: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2: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3: 对，
2: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3: 好。
5: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6: 姑妈，姑妈，我没有，我没有做过呀，是何人，是哪个杀钱的了在陷害我？姑妈，姑妈，我可是你的亲侄女，你可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呀，姑妈。
5: 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

0: 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2: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1: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3: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4: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3: 嗯，
4: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3: 叫人物名。
4: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3: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4: 对，
3: 像在园子里。
4: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3: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4: 对，
3: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4: 对，
3: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
4: 嗯，
3: 我们来看一看。
4: 好好的。嗯，
5: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6: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箱底儿啊都给压塌了。
5: 就是
1: 你们瞧瞧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7: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1: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7: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1: 小心了，这个姥姥
4: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我是老太太的福气哟。哎
1: 呦，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他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草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4: 嗯，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3: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0: 曹导您的梦呢？
1: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0: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2: 谢谢，
0: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2: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嗯，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的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4: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6: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1: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8: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台军多款无人装备亮相，持续炒作所谓海上无人舰队，九合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蓝绿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赖清德今年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日子，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称，两岸同属一中，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呼吁恢复对话，扩大交流，累积互信，让台海远离战火。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首次公开多款海空无人装备，还借机炒作大陆军机军舰在台海的巡航，是所谓绕台。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种种挑衅行径无助于台海和平。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日前公开首架抵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战术级无人机及无人艇，宣称将逐步强化所谓海上巡逻、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接弊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1: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赖清德双十讲话再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

0: 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0: 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2: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他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役呢被延长，退伍之后还要经常被叫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的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0: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3: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军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他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他还有高达10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他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他这个海巡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他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巡舰等等，这些是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 台非的海上力量啊，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哎，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导

0: 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底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 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2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啊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对于国际层面，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赖清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台湾 can help， 那么这个词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清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啊、经验啊、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啊、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呢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对于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啊，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啊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啊、扩散呢、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啊，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0: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1: 我想照讲啊，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啊，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四成。

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六成，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啊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

0: 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啊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威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为啊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啊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啊，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么反而。
1: 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 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记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变相买票？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这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什么时候？20多年前就在布局了。 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它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利于国际一个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哎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 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哎，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 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要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所谓的普发1万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 啊，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这个沈波阳更是说，所谓的啊，这个在野党要发钱，是大陆的琼台战略。哎，那么到了现在，临近选举，啊，这个民党感觉选举要加把油的时候，突然又讲出来，哎，我要来发钱了。所以说，大家一看，你这很明显就是双标政治操作嘛，也不会真的对你所谓的有感恩戴德。
1: 那么现在的现实是，岛内民众对于他所谓的这个经济成绩单呢，并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包。
0: 包括他谈到的台湾不仅有护台神山，还要打造护台群山，这个护台神山已经被他移走了，送给了美国，连一座山都保不住，他拿什么打造群山呢？我们看台积电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的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 因为根本呢不服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 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化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 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

0: 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的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
2: 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啊，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他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2: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话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啊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啊，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啊，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啊，那么这是他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要大力的对美国去交心。这个交心就是说白了，我们刚才提到一方面是讲台湾有大量的利益啊，不只是军购，不只是关税，有很大量的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为美国所攫取，所以美国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台湾。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啊，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边，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啊、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啊，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啊，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交集，但现在发现不够了，你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里边他特别新创了很多话语体系，包括这种用这种所谓的新教和这种福音派价值的一些宗教语言去跟美国去对话，就是想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这种所谓的颗粒度的对齐啊，所谓的这种灵魂对话，就是讲白了就是向美国去推销台湾是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历史的秩序上啊，在这种世界的格局上是非常坚定的、深层的站在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去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啊，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啊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啊，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啊，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方面的一个焦虑。对。

0: 美国去进行更为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

0: 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3: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

0: 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 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

0: 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0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

0: 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

0: 育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

0: 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历时23年，从悍然入侵到黯然撤军，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和平与主权这次能否降临伊拉克？海湾局势极度敏感的当下，美国为何甘心离席？地区局势日益复杂的未来，新伊拉克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伊拉克迟来的主权日，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9月30号，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历时23年的军事存在宣告结束。伊拉克政府在第二天宣布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并将这一天定为主权日。这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离开，也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归来。这是历史性的解脱，还是一场循环的开始？真正的主权与和平，这次是否真的降临伊拉克？
1: 9月30号，巴格达的烟花从傍晚放到深夜，从巴格达的解放广场到南部的巴士拉，从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到刚刚送走外军的埃尔比勒，人们挥舞国旗庆祝外国战车终于从城市干道和主干基地消失。
2: 这是占领军撤离的日子，是伊拉克摆脱外国势力获得解放的日子，是主权回归的日子。对伊拉克而言，美军撤离意味着国家主权得到进一步完整落实，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时刻。
1: 23年前，这座城市的天空同样被火光染红，那一夜是轰炸，这一夜是欢庆。历时23年，令伊拉克人苦不堪言的一夜，就这样在同一片夜空下，以截然相反的光亮翻过。
3: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4: 伊拉克重获主权实际上还可以往前追溯，因为伊拉克主权不完整是从1991年就开始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那么美军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伊拉克的战斗机你不能上那个领空去飞。当然到了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那时候主权就彻底没有了。那么一直到9月30号，美军全部撤走，它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1: 而让巴格达陷入彻夜狂欢的，正是350公里外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沉寂。这里是美军在伊拉克最后的据点和中枢，而如今空旷安静的军事基地，几个月前还曾是另一番景象。1500名士兵，连同数千名军职与承包商人员，以及他们带来的采购单和美元，让这里成为了伊拉克最喧闹的地方。而随着美国五角大楼的一纸声明，美军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故事，在伊拉克的故事告一段落。而这座见证美军在伊拉克最后背影的基地，其实2014年随着美军的二进攻才走上了舞台中央。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迅速扩张，攻占摩苏尔，兵锋直指埃尔比勒与巴格达。奥巴马政府判断，若不介入局势，会进一步失控。因此，美军在撤离3年后重返伊拉克，与2003年至2011年驻扎在伊拉克的17万大军、505座基地不同，2014年。

0: 重返伊拉克美军的排场要小得多。
1: As Commander in Chief, I will not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dragged into fighting another war in Iraq.
0: 这一次，美军仅以顾问协助的方式伴随作战，靠空中力量与特种部队进行打击。巅峰期，驻伊美军约有5200人，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各国

0: Being in Iraq was a mistake. Well, we spent a fortune on building this incredible base. We might as well keep i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 want to keep it is because I want to be looking a little bit at Iran, because Iran is a real problem.
1: 七年前，盯住伊朗成了美国留在伊拉克的理由。那么，七年后，在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的今天，美国为何反而选择撤离呢？
2: 美军的撤离并不是自愿的，花了7万亿美元，得到一个伊拉克。那么现在完全撤离，美国心里会情愿吗？那绝对不会。不管他内心多么不愿意，但法理上来讲，他越来越不得不撤。其二呢，在伊拉克的美军的处境越来越尴尬。2014年在抗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啊，它带来了两个附带的这样一种结果，一个是美军回来了，一个呢是伊朗的影响力真正的扎根伊拉克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是在打击 IS 的这个过程中，在伊朗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啊，就是不用说出现动荡。就是美国位置不动的这样一种局面，那民兵不停地在骚扰美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之后，那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那就更加这个没有保障了，美国走也是必然的。
1: 2026年2月，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后，伊拉克俨然成为了第二战场。仅在最初的两个月内，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外交和军事设施就遭受了600多次袭击，与伊朗的战争反而使这些驻军游走在死亡陷阱的边缘。今年3月1号，就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次日，伊朗在反击行动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伊拉克附近的美军基地，造成美军6人死亡，此外还有数十人受伤。一名幸存美军人员匿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据点缺少顶部防护，也没有能够拦截无人机的美军近程防空系统，根本称不上是一处设防阵地。有人直言，这场造成严重伤亡的袭击原本可以避免。
3: I would put it in the none category from a drone defense capability. Shrapnel all over, so folks are bleeding from their abdomen, bleeding from their arms, bleeding from their legs. Our medical capabilities there at Shweiba were very limited. We had to evacuate ourselves and get ourselves to the hospital.
1: 而这样狼狈的场景也是美国与伊朗直接冲突后在伊拉克美军士兵境遇的缩影。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萨夫万·阿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美国与伊拉克曾讨论过在联军任务结束后保留少量美军的可能性，但无论是从美方的角度还是伊拉克方面的态度出发，这个可能性都被降低到了零。
4: 表面上来看，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应该更大的投入来遏制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呢，从现实考虑来看，一方面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升级军事行动，在伊拉克的少量驻军反而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考虑到的是，目前如果加大对伊拉克的投入，反而会使美国和现任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关系变为更加复杂。
1: 2020年1月5号，苏莱曼尼被杀的第三天，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离。巴格达第一次把逐客写进正式文件，但直到2024年，美军离开伊拉克的倒计时才正式启动。苏达尼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年内全部撤离。此后，撤离逐步展开。今年1月，美军撤出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7月，现任总理扎伊迪访问白宫，再次确认了9月30号的撤军期限。6年间，从官方到民间，伊拉克对美军撤离的态度十分坚决。那么，一贯蛮横的美军为何这一次选择了礼貌配合呢？扎伊迪口中的武装组织，正是如今在海湾军事中出境率颇高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伊拉克民兵组织主要指的是什叶派民兵，对外统称人民动员力量。2014年由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组建，2016年民兵组织被正式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架构。
2: 伊斯兰国被打垮之后，伊拉克的这支民兵啊，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政府都无法对抗的力量。啊，一方面啊，他有功在。

0: 险的，保住了伊拉克在伊斯兰国攻击下的这个大片的江山，政府只能把这些什叶派民兵划归了政府管辖。虽然他划归政府了，但是这支力量啊，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受伊朗的影响的。
1: 民兵组织与驻伊美军之间袭击与反袭击的循环，在近些年逐渐成为伊拉克主权完整性的一大挑战，而如何让这支民兵组织交枪，也成为了摆在历届伊拉克总理和驻伊美军办公桌上的一道难题。
2: 伊拉克的确仍是美国和伊朗争夺影响力的角力场。过去一年，美国曾在伊拉克多地打击与伊朗有关的民兵和武装组织，与此同时，这些组织也在伊拉克境内开展活动，从伊拉克袭击美国的海湾盟友。
1: 而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就是美军自己撤离伊拉克，因为尽管各方各派诉求不同，但交枪前提始终是外部威胁消失。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伊拉克境内，抵抗武装就有拿枪的必要。如果能以自己的撤离换取伊拉克境内伊朗代理人的交枪，换取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宁，换取与伊拉克政府的融洽，对于美国来说似乎也可以接受。
3: 这一次的撤军对伊拉克政府来说，强调的是要对这个民兵组织进行交枪，要实现军队国家化。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在削弱伊朗的地区领导力。那么后续呢？美国还观察到，可以通过和叙利亚的合作来对伊拉克方面进行牵制等。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撤军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重要的据点。美国反而认为，这一次的撤军是以较低的成本来进行了战略资源的重置，是有利于美国在中东整体战略布局当中理顺相关的关系以及进行后续的投入。
4: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军选择撤离了伊拉克，而几乎就在美军撤离的同时，美军是否会重返伊拉克成为了外界热议的话题。一位美国匿名官员表示，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重新实施军事打击、重新驻军的可能。如此表态不禁让外界对伊拉克重获完全主权的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5: 徐先生，
1: 前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村馆》全国上映，
5: 目的是什么？
1: 片尾一名服务员只有几秒钟的镜头，却让不少观众一眼认出了这位老熟人方浩明。他来自伊拉克，在中国生活了15年，说着一口地道的中文，如今是中阿卫视的一名记者。电影里的台词好好吃饭他至今记得。
6: 我来到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经历战争的人会明白好好吃饭有多重要，安稳吃饭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能安安稳稳坐在桌边吃顿饭，对曾经的他来说是不敢想的奢侈，因为伊拉克长期以来就是中东的风暴眼。摊开中东地图，伊拉克位于波斯湾深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在中东这片以干旱著称的土地上，两河流域是少有的沃土，谁控制了伊拉克，谁就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陆上走廊。而真正将伊拉克推向风暴眼，还在于其特殊的地缘区位。
7: 伊拉克在中东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在中心的核心的位置，另外一个从教派跟族群的角度来说，伊拉克是什叶派人口占60%，逊尼派占30%左右，然后还有库尔德人聚合了中东地区主要的矛盾，处在亲美和反美，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和犹太教，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这四大矛盾，伊拉克都在这个中心，所以为什么它成为各方的一个争夺的一个对象。

0: 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没有变，只要需要，他随时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那么安巴尔所说的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很难随着最后一批士兵的离开而消失，因为其更隐蔽也更稳定的控制早在2003年就已落在金融体系中。萨达姆政府倒台后，经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授权，伊拉克发展基金于2003年5月22号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被用于战后重建和公共支出，基金账户则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托管，这套安排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在法律上属于伊拉克，但必须经过纽约的逐笔审核，再以美元现钞、空运或电汇形式分批划拨回巴格达中央银行。2026年4月，美国财政部拦截了一架载有近5亿美元现金的货运飞机，这笔资金原本要从纽约联储运往巴格达，美国官员称这是临时性举措，但没有说明恢复交付的条件。
1: 美国在撤军之后怎么样的控制伊拉克？从经济方面来讲啊，美国可以随时掐断伊拉克的经济命脉。第二一个，伊拉克的国家军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培植起来的，美军撤离之后啊，那么伊拉克的国家的军队的培训它仍然在美国的手里，一手搭建起了伊拉克的一个政治这个班底，给伊拉克设计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政治体制啊，所以这就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教派族群分权。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历届总统都是库尔德人出身，伊拉克的历届议会的议长都是逊尼派出身，伊拉克历届政府总理呢，一直是由什叶派出身。为什么每一次伊拉克的大选啊，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大选之后，谁来当总理啊？这个政治力量如何组合？那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2: 扎伊迪政府上台之前，本来根据当时伊拉克国内的各党派的协调，是马利基要当总理。马利基呢，跟伊朗关系比较密切，所以美国就不干。后来特朗普就跟伊拉克的各个政党说：“你们要选马利基当总统，那么美国对你们给你们的援助就没有了。”所以美国美军撤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还在。
0: 而在海湾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摆在新伊拉克面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路透社在美国撤军当天写道，美军的离开给伊朗留下了空间，而在科威特约旦的基地里，数万美军仍然枕戈待旦，他们离巴格达只有几小时的航程。巴格达政治分析师艾哈迈德·尤尼斯也一语道破了伊拉克主权日过后的难题。美军的离开让伊朗的代理人更有底气，他们可能扩大塑造国家政策的角色。伊拉克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中间位置，他必须同时周旋于两个大国之间，选择的空间很小。
3: 伊拉克将获得象征性主权。伊拉克的主权是一回事，伊拉克能掌控国家命运、国家安全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是另外一回事。象征性的主权很难给这个国家带来有效治理的能力。
0: 23年里，美国的每一次战略调整都在这片土地上叠加新的创伤，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着民生，被战乱撕裂的社会亟待弥合，而地区博弈的外溢风险仍在边境线上徘徊。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今，约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约920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23年，一代人从出生到成年都活在战争的阴影里。画面里的老者叫达西·卡里姆，2003年，他在巴格达经营着一家商店，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战争打乱。一天，几名美军士兵走进他的商店，指着货架要买东西，他因不愿和侵略者做生意选择了拒绝。 下一秒就被拖到殿外打断了。

0: 一根肋骨。
1: 我们当时希望，即使最终被美国占领，但至少会带来一点点安全感。不幸的是，情况越来越糟。早上出了门，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家。
2: 局势的恶化让卡尼姆带着家人逃离耕种了半辈子的农场。他以为等局势稳一稳就可以回去，但这一等却是近20年。直到如今，他还住在距离巴格达40公里的穆塞伊卜。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回去，可每一次开车靠近老家的村庄，都会被荷枪实弹的检查站拦下。那片他曾经耕种的土地，也已换了主人。20年的动荡，在他的人生里留下了一条始终走不通的归乡之路。在23年的战火中，伊拉克一直重复着相同的故事。混乱依旧，却始终无力走入发展的正轨。
3: 2013年是美国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开始，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叠加。那么现在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暴露出的是美国长期在中东进行战略布局，服务于自身需要，对于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续伊拉克人民来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伊拉克撤出，这并非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个转向，反而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投入产生的恶果以及后续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4: 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地方的角力结束了，甚至于可能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会更加激烈。我觉得按照伊拉克现有的内外的这个客观条件，伊拉克要想真正的把美军撤军开创成新的国家发展的契机，最重要的要把握住这个国家的平衡，因为它会受到美国和伊朗两方面的挤压。但是如果有失偏颇，这个国家我认为想这个开辟新契机是不可能的。
2: 尽管困难重重，但迟来的主权日对伊拉克人来说终究意味着一件事，这个国家的命运重新握在了自己手里。他们期待着伊拉克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
5: ونتمنى أن تكون أو يكون هذا اليوم صفحة جديدة من صفحات العراق المشرقة، عراق بلا احتلال، عراق بلا أمريكان، عراق بلا إملاءات خارجية.
2: 这句话里藏着伊拉克人对这个国家最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曾经在足球场上被全世界看见过。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国民报》曾在2024年发文纪念过一支球队17年前的壮举。这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书写这个传奇故事的正是2007年的伊拉克队。这支在战火里拼凑出的球队，有人与牛羊共用训练场，有人在比赛期间失去了家人。半决赛获胜后，伊拉克国内自杀爆炸，炸死了50名庆祝的球迷。队员们甚至避蝉黑沙，站在了决赛场上。但就是这样一支球队，最终成为了亚洲冠军。中场哨响，巴格达万人空巷。在那个晚上，伊拉克人第一次在废墟上抬起头。原来他们不只是炸弹下的难民，不只是占领军眼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以赢，可以被世界看见，可以让整个亚洲为他们起立鼓掌。在战火中，一个笑容有多珍贵？尤尼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伊拉克人最朴素的愿望，而这份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从未熄灭。19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对伊拉克而言，如今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外国势力的干涉，而是未来安全权利和安全责任能否进一步归于统一的国家体系。伊拉克当前安全结构有复杂的历史成因，无法依靠简单裁撤

0: 或单次行政命令完成统一整合。真正的检验标尺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决策权能否越来越明确地回归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如何跨越国家安全信任赤字的深渊，如何理清各派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迟来的主权日后伊拉克真正的大考才正式开始。
1: 过去20余年，美军入侵占领伊拉克，随后撤离重返再撤离，这彻底改变了伊拉克国家的命运，加剧了中东局势动荡，也反噬了美国自身。美军的撤离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眼下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然需要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只不过这次对于伊拉克来说，和平与安宁不该再是奢望，这件事在迟来的主权日该还给这个国家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十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有关内容进行了介绍。
1: 10月13日至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十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九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论指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于柴油供应的协议彰显了俄美经济合作力度及其为民众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美俄柴油协议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作出正面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会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该办公室九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据乌克兰媒体十号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1: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如果美方此类行

0: 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2: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8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
3: 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多地遭到沙特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也门南部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沙特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2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近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但各方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消灭对方，局势很可能在经历进一步升级后再次回到谈判和政治安排的状态中。
1: 阿联酋

0: 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近期，中国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2: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3: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2: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0000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4: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一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2: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两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0: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九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预计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将如何

0: 何影响全球气候，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而超强厄尔尼诺可以理解成太平洋发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升温，这团热水搅动了全球大气，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跟着乱了套。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重新洗牌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相当于按下了全球天气的总开关。但是这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气象专家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复杂。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生成位置偏东偏南，强度偏强，冬季中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冷暖起伏仍较明显。而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洪涝风险更高，而台风生成数量偏少，夏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更强。
0: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1: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月10号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2: 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1: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多地出现错峰游小高峰。在海南三亚市一家度假综合体，记者看到不少刚刚抵达的亲子家庭正在办理入住。在错峰出游的客流中，银发旅游占比很高。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尤家花园景区，一早便迎来不少游客。
3: 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10多个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到85%。
1: 相比假期的热闹，现在各地的古城乡村多了一份宁静与治愈。不少游客错峰出游，享受秋日休闲之旅。在云南建水，游客无需排队拥挤，能够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与建筑。
4: 国庆的话人比较多，然后这两天刚好过来的话，人要少一点，游玩体验感会更强。刚好坐着小火车的话，就是小朋友也很有新鲜感。
1: 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在湖南张家界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5: 非常
6: 好，非常好，
5: 感觉不会人挤人。
6: 对啊，
5: 比较喜欢。
7: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
5: 享受。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1: 随着错峰游的升温，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显现。专家认为，要让错峰游走得更

0: 动员需要多方面发力。
1: 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的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的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得比需求更快。有越来越多的业者啊，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啊，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2: 近期在美国犹他州举办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山地车坠山挑战赛，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长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昨天通报说，该国中部的坎拉翁火山10号12点46分左右喷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通报说，此次喷发持续时间约2分钟，产生的火山灰柱高达5000米至6000米，向北及东北方向飘散。坎拉翁火山位于菲律宾内格罗斯岛，横跨东内格罗斯省和西内格罗斯省，是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6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17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

0: 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闭门磋商，目标是在冬季前拿出一份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美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可能本月赴莫斯科与普京面对面会谈。然而谈判桌外的炮火并没有停歇，乌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以及数据中心，俄军则持续猛攻乌军工与后勤设施。边打边谈，和谈窗口是否真的打开了？与此同时，欧洲上空的核阴云正在加厚，北约十七国在意大利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的边缘？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也在扩大，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正式召回了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的凝聚力是否正在下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方面10月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一天，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发文称，美乌欧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路透社称，会谈长达6小时，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共识，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提交俄方，以期冬季前取得突破。另据美媒报道，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在10月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美方特使决定分享与乌方会谈结果，莫斯科将欢迎，但尚未确认美方代表10月是否访俄。俄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实施了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在迈阿密呢就俄乌局势呢举行了会谈，结合各方的消息，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提前结束，第二天的谈判呢也取消了。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会谈富有成效。那大辉老师，只有6个小时，相关各方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吗？
2: 原计划是2天的议程，结果就6个小时就谈完了。虽然叫美乌欧三方的会谈，但是欧洲方面事实上只有英法德加上欧盟加上北约的代表那这样来看，就是事实上是7方的会谈。欧洲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欧委会派出了这个最高的代表，很显然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他们的立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都不好突破。比如说领土问题，双方谈不下去就搁置了。另外呢，临时局部停火的问题，在能源领域在粮道的问题上，在入冬之前停火双方互不攻击，乌克兰跟俄罗斯互不攻击能源。

0: 基础设施，另外呢放开乌克兰的粮道、粮港，乌克兰同时也不打击俄罗斯黑海的粮港、粮道，但是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突破。如果得到突破，第二天还会谈，未来几周可能还会进行，这三方会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之后再由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跟俄方谈。
1: 嗯，俄乌冲突边打边谈呢，成为了当前的一个常态的状态。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俄乌双方啊，这个对对方的打击目标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呢，近期是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包括军工设施，而乌克兰方面呢，则是用远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杜老师，是不是现在俄乌双方呢，从正面硬刚在向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战争潜能，在发生了一些转变？
2: 目前双方的打击重点和打击范围也正在向战争潜力目标聚集，也说明呢，如果能够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武器装备，包括通讯系统，对降低对方的打击能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有这样几个企图。第一呢，就是持久备战。乌克兰目前通过他的总司令德拉帕特已经出台了30年作战计划。如果打了5年，再打30年，说明下一步呢交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削弱，很难出现对双方有利的态势。而且30年战争计划有几个要点，像去中心化的作战行动，另外呢，这个情报自主、机动防御，再加上全国总动员，特别是最后一条，也说明下一步持久作战有可能会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话题。而且俄罗斯也增加了大量武器装备的产能，为延长冲突在做充分的准备。第二可能是发泄不满，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会谈，这个泽连斯基曾经说过是对自己的背叛。那如果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能源协议之后，乌克兰不知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如果当日就攻击石油码头、攻击原油冶炼设施，也说明呢，他对这份协议虽然量不大，但是能够发泄自己的不满。另外呢，就是增加筹码。如果在美国的会谈期间，他通过各种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纵深内的目标，说明自己能打，而且能够取得重要成效。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必须对乌克兰有利，否则的话，乌克兰将用无人机和导弹发泄自己的不满。所以现在的打击正在向后方目标聚焦。打数据中心很简单，首先是对等报复。因为之前俄罗斯对基辅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攻击，而且包括星电的系统也进行打击。第二，有可能是通过打击行动，降低俄罗斯的指挥效率。那如果情报收集不够完善，目标的状态不够稳定，这样无论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效果都和预期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双方对于数据中心的高度关注，说明呢，战场行动正在向体系化方面转变。
1: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可能会在10月的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会谈的议题可能会涉及到像能源的韧性、粮食出口安全保障、乌克兰战后重建以及加入欧盟的路径，甚至还讨论了领土问题上的一些小的一些想法。按照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能够感觉到好像美国要把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放到台面上，都要一揽子来解决掉。您觉得它的实际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少？尤其是在这些领土问题上，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妥协和让步吗？
0: 能源韧性的概念是欧盟提出来的，增加乌克兰在过冬之前的能源韧性，增加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韧性。其实欧盟国家也面临着过冬的问题，能源不足，尤其是天然气这个库存不足，所以提出了能源韧性，根本没有考虑俄罗斯的能源韧性的问题。安全保障也是保障乌克兰啊，在迈阿密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是乌克兰提出一停火就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到底是意愿联盟进入，包不包括美国啊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中立化的问题呢，泽连斯基坚决不接受这个中立化。我有加入北约的权利，虽然我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这个大门我不能关上。 在领土问题上。

0: 俄罗斯方面坚决不肯做出让步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在几天前说，只要顿涅茨克还有万分之一的领土在乌克兰方面控制之下，那么战事就不会停火。另外呢，克里姆林宫也说，他们赞同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现在不具备和谈的基础，因为三方商定，本来在俄罗斯9月20号杜马选举之后，由俄美乌三方开启技术性的会谈，但是选举日的当天，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投票站工作人员遭到无人机袭击，出现了伤亡的情况，俄罗斯借此否定了杜马选举后的三方会谈，整个的领土问题还是谈判的核心。安克雷奇精神是什么？顿巴斯你全都让出来，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2900平方公里，在乌方的控制之下啊。但是据我们的计算，还有19%，也就是5300平方公里，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你让乌克兰把这些领土让出来，其他方向就地停火啊，并承认克里米亚及入俄四地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让乌克兰修改宪法，这显然是泽连斯基不可能做到的。他一旦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他马上就会下台。所以说，俄罗斯方面说不接受碎片化的方案，比如说印度提出的、埃及提出的、土耳其提出的、美国提出的啊，这个五个方案，这五个方案被克里姆林宫一口否定，这都是碎片化的方案。能源停火可以，那你要解除制裁，解除部分的制裁。粮道我不打击粮港可以，但是你外运武器不能通过码头进入乌克兰，所以环环相扣。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依然在战场上地面进攻当中保持着优势，所以很难对特朗普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做出让步，而且所谓的一揽子方案是应对着俄罗斯要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要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但是安保问题你没纳入其中，领土问题你没纳入其中，何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呢？
1: 另据法新社报道呢，北约17国即将呢在意大利启动年度的核威慑演习，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法新社10月8号报道，北约宣布将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持续至23号，共有17国参与。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习是北约维持战备水平、检验相关流程工作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联盟威慑与防御能力。演习不使用实弹，演习与当前国际事态无关，不针对任何国家。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时强调，本次演习目的是维护和平、抵御胁迫、遏制侵略。不过，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9号对此回应称，即将举行的北约核演习无助于降低欧洲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全程监控此次核演习所有进程，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损害。与此同时，英媒联合俄罗斯调查机构9月27号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披露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下深处，在苏联时期建成的代号为“周长”的核反击系统正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据悉，“周长”本质上是通信系统，于1985年上线。它的任务是在俄罗斯遭受核打击且指挥渠道被摧毁后，仍能把核反击命令传递出去。该系统被西方称为死亡之手。这份调查结论称，周长系统已恢复运行，处于完全作战状态。俄官方对此并未进行回应。
1: 北约17国即将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号称是不用实弹，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无助于降低欧洲的紧张局势。窦老师，在您看来啊，不用实弹，而且还是个年度演习，它是一个例行公事呢，还是说向俄罗斯发出了某种特殊的信号？
3: 坚定正午核演习呢，应该是对俄罗斯的特定信号。首先它始于俄乌冲突，这个演习出现了5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10月份坚定正午核演习在

北约框架内组织。如果没有这个俄乌冲突，大概这个核威慑演习也不会诞生。所以从它的原点看呢，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很有针对性。第二呢，是全欧轮流。按照目前几次核演习的态势包括地点去分析，它首先是在西欧出现，在荷兰、丹麦，然后到了南欧的意大利，又到了北欧的芬兰，然后中间又回到西欧，

0: 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如果按照美国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包括法国的所谓的核威慑计划，那么这些国家与核子将会更加紧密，目标就是与俄罗斯展开核竞赛，甚至是核威慑，甚至是核行动。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演练行动与俄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关系非常紧密。
1: 嗯，那英国的媒体呢就说，俄罗斯的周长核反击系统呢正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而且呢已经恢复了完全作战状态。那大鹏老师，您觉得这个英国媒体的这个报道是否可靠？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俄罗斯这个系统恢复运行意味着什么？
2: 其实不是现在才恢复的这个周长系统，西方叫死守系统。1979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后来1985年建立了周长系统。所谓的这个核反应机制，最高级就是特殊执勤模式状态，就是核武库进入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手放到核按钮上的一个状态，启动这个地面的这个核指挥所，空中的两架核指挥机，乌拉尔山以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啊，其中这个周长系统是1985年建立的，在苏联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雷达。一旦美国第一次核打击来了之后啊，空气的温度、核粉尘都会增加，大地的震荡的波次也会增加。如果地面、空中、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那么紧急的弹道导弹会打向他瞄准的北美的这个目标。现在呢是说对他周长系统进一步迭代升级，进入了现代化的状态，没有迹象表明开战第三天俄罗斯将核武库升级到最高这个模式，特殊执勤模式取消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依然保持手放在核按钮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从北约即将举行的这样一个核威慑演习，到俄罗斯的这个周长核反击系统的恢复，明显感觉到北约和俄罗斯啊，这种核威慑的姿态都在不断的加强。那是否存在着双方从核威慑滑向核对抗的风险呢？
0: 目前欧洲地区的核字逐渐在放大。你首先是北约国家的核威慑演习年度进行，而且与俄罗斯的距离越来越近。核威慑从后方向前沿的这种延伸，目前呢进展很快。美国的固定核部署、法国的机动核保护，目前双重核色彩正在这个欧洲国家逐渐形成。第二是核武器。俄罗斯在俄乌开这个发生冲突以后，先后展示了它的新型核武器，像波塞冬系统，包括这个巡航导弹，所以新型的核能力和核武器，目前俄罗斯是遏制北约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核威慑，出于核子，双方在核打击能力方面都有一些声音爆出，比如芬兰方向，如果有这个北约的核攻击，那么将采用绝对能力。包括现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也声称要动用核武器，所以双方的核威慑声音也在不断加剧。所以从核演习、核武器到现在的核威慑行动，说明核子正在欧洲地区成倍放大。
1: 刚才我们说到呢，美乌欧这几方，刚才您说是七方的这样的一个密谈啊，是持续了6个小时，而同一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就持续了1个半小时，这也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不满。来看短片。
3: 美国财政部10月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通话1个半小时。特朗普随后宣布，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对俄柴油实施期限超过通常30天的制裁豁免。美俄这一动向引发乌克兰强烈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允许俄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9号报道，泽连斯基还公开敦促美国应扩大乌克兰对星链卫星服务的使用权限，以助乌军锁定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他同时指责美方不愿援助。此外，韩国与乌克兰外交争端持续升级。据韩媒9号消息， 韩国政府

0: 八号正式决定召回驻乌大使朴基章。韩联社称，韩国虽已收到乌克兰方面含有道歉内容的信息，不过乌方道歉力度与韩方期待尚有差距，因此韩方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据悉，9月23号，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单方面公开将2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韩方要求正式道歉，但乌方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美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首次对俄罗斯的柴油实施了超过30天的制裁豁免。此举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包括啊美国的这个总统特使要访问俄罗斯，以及北约呢即将举行的核威慑演习，这几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这算不算是美国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套组合拳？
2: 这个双普这个电话会谈很热络，虽然只有一个半小时，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双方谁都不愿意放电话。最后这个总统助理说是双方同时放的电话，而且呢10月7号特朗普就想给普京打电话，当天是他的生日，结果当天普京在飞机上，最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时间，美东时间10月9号啊，他们进行了这个电话的会谈。啊，从这个会谈上来看，啊，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不是一个柴油超过30天豁免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态度的整体的松动。啊，事实上的松动就是说，一旦你停火，冬季停火，能源领域、粮道问题上你停火，我可以部分取消你制裁，这是俄罗斯一贯希望得到的。我们知道美国的柴油价格特别高，工业农业用柴油用的特别多，俄罗斯虽然也缺成品油，但是缺的是汽油，不是柴油，它柴油能够出口500万吨。在当下，按照普京总统的声明，我们可以将石油和石油产品啊直销到美国啊，对于美国的选情，对于特朗普这是有帮助的。另外，特朗普特别习惯于用看得见的小交易啊带动中交易、大交易啊，同时呢，他也看到以前对俄罗斯的全面的遏制啊，美国并没得到好处。另外，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成品油依然在出口，何不搞交易性的接触呢？我也能有好处，另外也给你好处。
1: 另外呢，韩国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呢也在持续的发酵，韩国已经召回了驻乌大使。那么如果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这个风波呢要持续恶化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韩国的援乌的立场？
3: 战俘问题呢是双方的秘密，特别是朝鲜战俘，如果通过公开渠道把双方的秘密公开，这样在半岛问题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麻烦。首先会加剧半岛对抗。如果战俘真的向韩方转移，或者有这个意愿，那么北方的反应将会极为强烈。所以泽连斯基的基本意图是通过韩国遏制朝鲜。如果半岛局势加剧，这样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包括一些援助力度将会下降。第二，有可能刺激韩国新武器的发展，因为韩国打了超高声速武器。如果半岛进入到新的对抗阶段，那么下一步呢，在半岛将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乌欧密谈6小时、北约和俄罗斯核博弈不断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到十月中旬，北半球的冷空气会更加的频繁。在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在路上，那么它的影响之下呢，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雨水增多，陕西多地还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雨水向东扩展，华北多地以及东北的局部地区也会有雨水落下，整体势头不大，小雨为主。冷空气也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尤其是北方，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是率先降温，明天东北、华北降温开启。总体来看呢，东北降温最为明显，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十度出头，而在南方冷空气的势头基本上波及不到，最高气温还是30度上下，午后会有一些炎热。欧洲雨雪广泛，其中今天

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以及意大利的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北欧今明两天会持续的出现降雪。在美国受到飓风的影响，东部雨水广泛而强盛。那与此同时，美国的西部降雪也会发展增多，一些地方呢还会有中到大雪出现。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小雨16到19度，昆明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转多云7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合肥晴15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1到31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莫斯科阴7到13度，柏林晴转小雨7到13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16度，日内瓦阴转多云7到15度，维也纳小雨10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阴5到18度，纽约阴转中雨15到19度，华盛顿中雨17到20度，首尔晴转小雨14到29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晴29到37度。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藏不住的好去处来啦！第一季，我们在全国找到了14座宝藏之城，他们各具性格，不声张，却也藏不住。每一期，一组嘉宾会手持一张初始地图，靠问路与偶遇去探访一座城，发现城里藏不住的好味道、好去处和好故事，并把一路的见闻绘制成一张独一无二的宝藏地图。14座城，14张地图，14次出发，第一站会是哪座城市呢？
2: 来了，哎，我的任务卡来了，藏不住的好去处。
3: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
4: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
1: 是两次登上春晚舞台的演员，也是从豫剧、舞蹈、音乐剧一路走到喜剧舞台的跨界女孩。
2: 亲爱的小婉，今日写信是想邀请你来到一个藏不住的好去处，贵州黔东南。你可以邀请一位好友一同前往。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叫陈琳，是我最靠谱的旅游搭子。
5: 实际上呢，他是想挽救他的婚姻。
2: 最开始演话剧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姐妹，认识可能也得有10年左右了。这次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她一起到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玩一玩、逛一逛，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6: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本节目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2: 黔东南，
7: 我们来啦！
8: 很厉害，贵州当地的咖啡，你先尝尝。
7: 诚心美式，我这个是木姜子的。
8: 木姜子，那我这是什么呀？
7: 酸汤美式。
8: 酸汤的，
7: 哎，这真好喝。哇，
8: 咱俩先拍张照吧，好吧？耶！
9: 欢迎两位来到黔东南。节目组只提供一张宝藏地图做起点，你们需要自行探索，每发现一处宝藏就亲手绘制在地图上，最终完成一张独属于你们的黔东南旅行地图。哎，
2: 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吧？
7: 对，我们在
2: 西江。

0: 千户苗寨。
1: 嗯，我跟你说，我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做攻略的状态。
2: 我做了，
3: 我肯定做了攻略。
1: 哎，就等你这句话了。
4: 以我对小婉的了解啊，她肯定是不会做攻略的。我打开大众点评，黔东南可是有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和必玩榜，哇，太多好玩的等待发现了。
1: 这个也带不走，这太大了，有小一点的吗？
0: 有的。
1: 太好了，我们就可以自己手绘一个我们自己的路线。
0: 对，
1: 然后到分享给网友朋友们，让他们按照我们这个路线去。
0: 是的，
1: 谢谢。哦，下一个地方去哪？
0: 咱们就是一个随意。
1: 好的，出发吧。

0: 哎，你听着没？喧嚣，很热闹，很热闹的声音。哪儿啊？敲锣打鼓的，咱
1: 看看，看看，看看。
0: 好多敲锣打鼓，很热闹。
2: 在贵州黔东南的苗寨里，人们把外嫁返乡的女儿亲切地称为姑妈。姑妈们回村探亲，篮球成了他们联络情谊的纽带。可他们嫌正规篮球规则太繁琐，干脆自己定了一套规矩，只要不是恶意犯规，抱着球满场跑都行。近几年，姑妈篮球赛已从村寨走向全国，全网浏览量突破百亿。继村 BA、村超之后，它成了黔东南又一张文旅名片。
3: 春晚的小婉吗？哦，怎么来到苗寨玩了？
0: 对，我们就来这旅游来了。
3: 那现在来的话，要不要参加一下我们当地的姑妈篮球？
0: 不会，我没打过篮球。
3: 它没有规则的，只要你抱到球，然后往篮筐里面投就行了。停一下，停一下。啊，对，我们邀请他们去打个篮球，好不好？快点来，快点来。
0: 谢谢，谢谢，
4: 慢点。

0: 啊，两边是啊，谢谢。刚才感觉如何？我从来就没有打过篮球，而且刚刚那个进的那个球应该是我这辈子见第一个球。哇，对。哎，正好你们都是本地人，咱们平时都能去哪个地方吃饭？有没有好吃的饭可以推荐？
1: 有呀，我们当地有一家很好吃的农家菜哦，
2: 真的在什么地方呀？
1: 要不咱们一起去呗？
3: 啊，我也去。
0: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
1: 出发吧！
0: 这家店特别好吃，
2: 是吗？哦，
1: 非常有苗族特色。
2: 这地方真的太难找了，如果你们不带着我来，我们都找不到的。
1: 嗯，前面就到了。
3: 这个，哎，对，走，我们进去吧。
0: 阿才哥。
4: 哎，你们上楼上去坐吧，待会我叫他们来点菜。
0: 好香啊，我就闻到饭香味儿了。这里有什么招？

0: 牌的特色的，帮我们推荐一下好吗？
1: 他家的糟辣椒炒黑毛猪特别好吃，对，
0: 它的肉很紧实，
1: 很有嚼劲。
0: 哇，太好了，这个必点。
2: 来，这是我们的超达，请你看一下啊。
0: 我们要点那个黑毛猪，刚刚
3: 糟辣椒黑毛猪。啊，
0: 还有您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吗？
2: 那个爆炒汤圆。还有我们一个天麻铜锅鸡，天麻是我们当地的雷沙自产的一个天麻，再配当地的一个小食蔬，好吧？
0: 行，
2: 慢点一些，喝茶稍等一下啊。
0: 好，谢谢。

0: 我给支起来了，那先尝一下这个，
1: 糟辣椒黑毛猪。
0: 脆脆的，然后筋道的，而且它的肉很有嚼劲啊，
2: 好吃，
0: 可以试一下这道酸菜炒汤圆，这个很好吃，酸菜炒的，这个菜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味道，因为它首先
2: 外面是酸菜，
0: 外面酸菜，然后是咸的。
3: 而且它是脆的，它跟平时是汤圆不一样，平时汤圆那种软软糯糯的嘛，然后它外面是焦的，哎，咬开里面是黑芝麻，这怎么甜咸甜咸的？就是这样的吗？嗯，
1: 对，
4: 它是我们贵州的一道特色菜，
5: 好吃啊！
3: 这家菜真的很不错，嗯，这其实我咱点多了有点吃不完，我感觉。
5: 对，我们跟要不然把老板叫上来。
4: 老板，
5: 哎，你好，
4: 我想请您过来，我们一起吃吧。
5: 好的，好的。 您今天吃的菜感觉怎么样？
4: 感觉非常好，真的非常美味。为什么你们这儿可以做的这么好吃？
5: 因为我们一直很尊重客人们的意见。我们这个店从创业到现在，会有很多客人呢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一些意见和他们那种真实的感受。你看，哦，
4: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武林秘籍？
1: 有点像。
5: 武林秘籍，
4: 真的。
5: 你看就很久了，这个要传承到子孙后代去。是，
4: 呀，还有英文呢，还外国游客，外国友人来的。这
5: 是我们最早的一个真实点评。哦。老板很帅，年轻有为，就是结婚太早了。2015年的。哎呦，
4: 这还有一首诗呢。
5: 什么诗？
4: 苗寨夜晚。 入冬寒，滴水结冰成栏杆。杏欲苗明情似火，热酒一杯粥身暖，酸爽一锅红彤彤。里脊牛肉下其中，此味只因天上有，手不停啄九天钟。
0: 啊，我已经想到那个人当时吃的是有多满意了。哎，你看这两边哈，这有鲜明的对比，这边一个一首诗出来了，这边太棒了，赞。这像我写的，对，这像我写，简单直接。哎，您开这个餐厅开了多久了？嗯，
5: 差不多18年了。哇，
0: 开这个店的时候您几岁呀？
5: 那时候才20多岁。哦，这个餐厅就是用我们祖屋改的，当时我最大的困难就是父母。
0: 哦，父母不支持。
5: 因为我们苗族的房子就是一楼下面就是养猪养牛，然后二楼是接待客人，三楼就是睡觉。
0: 就等于说您的这房子还得给猪和牛留一间。
5: 那对，因为这些都是为了生计。
0: 对，因为猪是要养到过年吃，然后牛的话要帮我们耕地。
5: 父母的话他从小他就一直养猪养牛，如果你现在给他不养了，那肯定这个矛盾是很大的。
0: 是。
5: 哦。所以当时我最做一个。
6: 对父母来说是一个不孝啊，就是他去杀生去干农活的时候，
0: 你把猪和牛轰走了，
5: 我把猪把牛都卖出去了，
0: 真的假的？
5: 这是没办法的，你想做事业那肯定是要破釜沉舟去做。
6: 是的，
5: 父母是短暂的不理解，但是只要你把结果做好，他一定会理解的。
6: 在阿才那个年代，有一群黔东南年轻人和他一样。 揣着在外闯荡攒下的见识，一头扎回了这片大山。一守就是几十年，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寨子一天比一天热闹，阿才的餐馆也在跟着一起变好。
5: 以茶代酒，敬您们。

0: 你不会觉得在这个饭店里面大声唱歌这件事情很冒犯，或者说是很违和。在这里快乐也会很简单，会让我觉得很放松。
1: 我去吃完以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侯家庄能上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因为他把他的那个祖屋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地方。
2: 婉婉，那你们下一个地点是想要去哪里玩？
3: 我们其实还没想好，我们就想溜达溜达。你们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就那个凯里市区的那个秀里桃就特别的好玩。
3: 那个里面是什么？也是一个这样子的，
2: 他会把我们的传统文化非遗的东西做成包包啊、衣服啊、裙子什么的，
1: 很有民族特色。
0: 好，那现在我们就去秀里桃
2: 非遗市集玩。
0: 市集玩。
1: 我做这个攻略，你看
4: 它这里面都是扎染的是吗？
1: 就是银饰、什么戒指、扎染、小包、布。哦，
4: 哎，好看哎！
1: 这我一直都挺想去的，结果咱们还真去了。
4: 凯里秀里桃，
1: 对。
0: 到了，
1: 到了，到了，到了！哇！
4: 哎，你看，这不都是那种吗？
1: 布。
4: 对，
1: 这布挺好看的。
4: 这好看，
1: 这也好看，
4: 这也好看。对，可以背一背看看。
1: 斜挎。
0: 哎呀，陈琳，这跟我太搭了。你看这耳环啊，
1: 跟这衣服很搭。
0: 对。哎，我想要这个。
1: 咱一人一个吧。
0: 两个可以，便宜一点吗？
1: 对，
5: 可以吧，可以吧。
0: 叫这是什么蚊子吗？
5: 这个是蝴蝶妈妈。
0: 蝴蝶妈妈
1: 有啥寓意吗？妈妈，
5: 这个故事我讲不出来。就是
0: 老板太真实了，
1: 就我们自己去查。
0: 哎，那个腰带可以给我试一下吗？哎，挺好看的。
1: 这都是那个什么？
5: 这是手工的。哦，
1: 是的。
0: 这个上面图案是什么意思啊？
5: 那个是蝴蝶妈妈。哦。
1: 都是
5: 对，我们蝴蝶在苗族神话里是蝴蝶跟水相爱，长相十个蛋，身上暖了十二个月就变成了我们的各种森林。哦，
1: 奶奶是知道这个故事的。
0: 谢谢，
1: 谢谢我们看看。我做了攻略，这附近有个叫鲍勃咖啡的，里面有几十万件藏品。
0: 搁哪儿呢？
1: 应该快到了。
0: 哎，这不就是吗？这叫鲍普，不是鲍普。
1: 鲍普，
0: 对，鲍普。
1: 哇，什么呀？这裙子啊，
0: 裙子做的，
1: 这就是裙子，极美，这就是一个大裙子。哦，
0: 六朋友，
6: 两位下午好。
0: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因为听说，就是您收藏了几十万件藏品，哦、
0: 真的假的？
7: 做过攻略来的，
6: 对，
1: 我做攻略来的。
6: 真的，
1: 哎，
0: 这条裙子很大，
1: 是的。
6: 这条裙子很特别，它是来自于会水地区的布依族的裙子，然后它是有365块小块组成的，就是代表的布依族的人群的他们的女性对这个农耕文化的一种纪念。哦。然后他们的配色都来源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这个观察。你比方说这个诗篇的话，其实代表的是春夏秋冬，然后它有365片。所以这些传统的服饰里面的蕴含着非常多的民族智慧。哦，
0: 是，你看这都是一些布艺的一些装饰。
6: 对。
8: 从2013年起，红蛋开始大量收藏当地老织物与老服饰。这些藏品不是束之高阁的博物馆展品，而是实实在在流淌在当地人日常生活里的文化。
6: 我的入门款是现在给你们看到这款蜡染。
0: 蝴蝶妈妈，哎，不是，这不是，是条鱼。
6: 你看，是条鱼啊，是条蝴蝶妈妈。哎，
0: 蝴蝶妈妈，
6: 它其实上面的话，它有蝴蝶纹，它有16纹，有鱼纹，然后还有花形。就代表了苗族传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这片蜡染的话，它出自于一个完全没有美术基础的，连小学都没有上过的一个女性之手。对，像她这张的话，特

0: 最难画的是在没有底稿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白色部分全部是画蜡的，
1: 用蜡去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天哪，我也好想尝试一下这种。
2: 对。
0: 那我们去三楼去体验手工蜡来。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来跟我走。
2: 行，
1: 好。
0: 今天给两位准备了两张围巾的材料，然后我们通过桌面上的这个蜡刀去蘸这个蜡，然后在布面上去作画。然后我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两把刷子。啊，
1: 有两把刷子，
2: 有两把刷子，
1: 有两把刷子，
2: 有两把刷子。
0: 你们也可以用这个刷子去蘸蜡，然后在布面上去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1: 好。

0: 我画的其实是一个酒店的房间，推开窗户能看到的那个画面，有很多很多的山和寨子，它是叠在一起的。我就是凭我的记忆把它画下来了。
1: 我画的是一棵大树，因为我很喜欢树，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像树木一样那样生长。
0: 好了，我画完了。
1: 我是从那个大众点评的必玩榜找的您家，果然非常特别，这里我很喜欢，不愧是年轻人的城市玩乐指南。
2: 抱朴的魅力真是藏也藏不住。
3: 谢谢谢。
0: 这个很快就能拿走了吧？
3: 要一段时间。要不的话，您可以先去周边去吃口饭。
1: 好呀，您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我们附近的话有一家吃白酸汤火锅的，叫牛滚荡，很有特色。
1: 好，相信你，我们现在就去。
3: 那我去给布上色。

0: 这走哪儿了？
1: 这到人家居民楼了，这能有吃的吗？
0: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白酸汤的一个老店？
2: 牛滚汤。
0: 哦，对对对对对。
2: 就在前面，从那个门出去。
0: 哦，好好好，谢谢啊，拜拜拜拜拜拜。
3: 哦，那个小门是吧？
1: 好了，快到了。
0: 应该就是这儿吧？哎，
1: 好像是。哦。您好。
4: 哎，你好，你们几位？
1: 是吃那个
0: 两位
1: 火锅的吧？
4: 对，是酸汤火锅的。来这边坐。啊，
0: 好。
4: 看一下菜单啊。
1: 好。哎，您有什么推荐的吗？咱们这边，
4: 咱们店推荐的话就是白酸汤。
1: 白酸汤，
4: 对，白酸汤是我们店的招牌。虽然红酸汤名气比较大，但是我们本地人都更爱吃白酸汤。白酸汤的做法更简单，米汤自然发酵就行。很多本地人从小就看着妈妈在灶台边做白酸汤，那是最朴素、最日常的家的味道。
0: 咱们尝尝白酸汤吧，咱也没吃过。
4: 好嘞，我先给你们上菜啊。
1: 好，谢谢。哦，感觉很新鲜的食材。
0: 是的，
4: 来了。哎，
1: 谢谢谢谢老板。
4: 我先给你们盛两碗汤啊。
1: 好，谢谢。
4: 这个得先喝汤，喝酸汤是开胃的。哦，
1: 太好了，它。怎么感觉有一股是你给我买的咖啡的味道？这边有木姜子吗？
4: 对，有木姜子。哎，
1: 我又说一个熟悉的味道。
4: 它木姜子和酸汤它是绝配，好喝吧？
1: 好喝。
4: 对，因为白酸汤它喝起来呢，它是一种回甘的清爽的那种口感，
1: 很好喝。
0: 这真挺好喝的。
1: 我平时吃火锅我只吃辣锅，很少吃清汤的，而且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酸，但是这个酸我觉得很好。哎，
4: 那就行。我再给你们那个蘸水里面泡点汤吧，这个蘸水要泡这个酸汤进去，给它拌一下。哦，
1: 我明白明白，感觉很不错。哎呀，老板您服务太好了，这亲自这给我们说是那个呀。
4: 因为我刚才过来，我发现您有点像一个演员张小婉。是吧？没错吧？
5: 不是，只是有点像，
1: 就像而已，老板。
4: 不是吧？一定是。
5: 你也长得很像一个明星。
4: 真的，这个肯定是假的。
0: 我蛮想吃。
1: 非常好吃。嗯。北京有店吗？
4: 不知道了，可能有吧，但是没有这么正宗的店，因为酸汤的话它是在凯里嘛。
1: 哦，就在你们店没有开到？
4: 对对对，
6: 这边是一家店，
4: 有两家，还有一家也在凯里。哦，对，
6: 意思贵阳也吃不到。
4: 贵阳也吃不到，因为我们之前

0: 想把这个店开去贵阳嘛，但是把这个酸汤带过去了之后，发现它做不出它的这个口感啊，这个味道。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一个是水的问题，像黔东南贵州这边凯里哈，它的水质比较软，就是里面的矿物质比较少。
1: 明白。
0: 对，然后出了凯里之后呢，那个水就比较硬，然后它做出来的酸汤就没有这么好的味道。
1: 哦，这样。
2: 它必须得是当地的水。
0: 对对，所以我们家店18年都没有离开过凯里。

0: 你们这次来凯里，你们是不是应该只吃过红蒜和白蒜？
1: 对，
2: 不是就这两种吗？
0: 凯里还有很多蒜哦，还有什么蒜？我马上给你讲出来啊！哦，
1: 行，好，谢谢，谢谢。
0: 来了，这就是我们凯里巴蒜，没见过吧？
2: 没有，完全没见过。我已经闻到那个味儿了。
0: 是吗？
2: 我看这是啥？这应该是笋吧？
0: 不是。
1: 茭白那是？
0: 不是。
2: 甘蔗。
0: 对。啊？
1: 甘蔗还能是？
0: 它是果酸。
2: 果酸。
0: 对，凯里的巴酸之一，用什么苹果啊、甘蔗啊、梨子啊，这个它叫烟酸。这个是本地的毛辣果做的，
2: 这个其实挺好闻的。
0: 这就是白酸，
1: 这是白汤。
0: 对，这个我们这边叫盐菜，
2: 这我喜欢，
0: 它叫鱼酱酸。哦，这个我们凯里叫糟辣酸。
2: 我觉得这挺好吃的，
1: 太棒了，这都这么多种酸。
0: 对，
1: 长知识了，今天。
0: 那就好。
1: 我们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我们就不打扰啦。哎，
0: 好嘞，
1: 希望你们生意兴隆哟。
0: 好嘞，好嘞，那您慢走啊。
1: 好，谢谢，谢谢。
3: 啊，你们回来了，
2: 真好吃。
1: 对，真的挺好吃的。
3: 你们的腊肉给你染好了。
4: 哇哇，这个是
1: 期待。
3: 这个是小婉老师画的。
1: 哇，这太好看了。
2: 修哇，
1: 你看。
3: 看看陈琳老师画的。
1: 好。哇哇，陈琳，你画的这太好看了吧。
3: 正好今天晚上我们这里有春梯，你们可以挑一挑我这里的衣服，都可以在春梯上展示。
5: 2024年7月，几个年轻人在凯里50米风雨长廊上搭起了一个最简陋的舞台，初衷只是让妈妈们穿着压箱底的苗衣圆个走秀梦。没想到秀娘、犁地的爷爷、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来了，这场零门槛的狂欢迅速引爆网络。不到两年，他便从乡间 T 台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春晚，走向纽约时装周和联合国气候大会，累计举办超1000场，吸引全球9万余人参与。

0: 因为我是第一次走 T 台，从小我就很喜欢模特，但是呢，我的身材不高，根本就没有机会登上 T 台。结果来到了贵州之后，我发现我也有机会可以走上 T 台，穿着漂亮的少数民族的衣服，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1: 在旁边的时候，然后那个爷爷背着那个梨，梨上面不是那个小孩，然后那个音乐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微微的心里有一滴泪，就是感觉好像很感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本节目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得完成宝藏地图了。
2: 千户苗寨我会画，我画这个
1: 可以呀、画个千户苗寨。去了姑妈篮球赛，然后去了侯家庄，去了秀里陶飞遗迹室，
3: 这个贴在
1: 鲍勃咖啡，然后去了牛滚荡，最后去了村梯现场。
2: 我买的包我们背上啊。
4: 我们的包，
2: 看看在我们的小包，
1: 它关键又好看又能装，然后又很有特色。
3: 对，而且这是一个那个旅行的回忆，就是你挂在家，你看到你就会想到这次旅行。
2: 是的，
3: 咱们吃的喝的然后买的全部都涵盖在这个宝藏地图上面。
2: 对，
1: 这真的是我们的回忆，
3: 这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旅行。
2: 我也觉得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黎，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规则很简单，就是二扇门，每扇门背后是一首歌，猜对了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个位置。
1: 好，
0: 十一号门，十号门，十二，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掌声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平时总说想家了，平时在外游走，什么时候觉得累了辛苦了，又或者是有好消息了，都说是时候该回家了。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家人们，又会带着怎样家和家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大厂的，我叫海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林草工作者索尤乐。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店长刘菊。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笔记姥姥的外孙女周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鹿邑县玄武镇的乡镇跑腿，我叫马国杰。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土味三国乡村导演鲍晓光。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的社区民警少南。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运动博主孟慧友。
2: 欢迎各位家人们的到来。看看幸运的转盘，首先会让谁出场？
5: 好，
2: 三、二、一。相信幸运就会落在自己头上，首先出场的是一号。
7: 恭喜，
2: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你好。
3: 小妮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

0: 房的，我叫海超。
1: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0: 我想带着我的双胞胎姐姐出去旅过游。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0: 好嘞，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龙，因为我和我姐属龙的。
1: 龙，请准备。一号门，特别棒。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2: 小三宝，听到你们那边了呗。这是你的歌，这是你的歌。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吉祥三宝，哇塞！
1: 确定，那我就开了。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吉祥三宝。

0: 吉祥三宝，今天是吉祥俩宝啊。对，三宝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吉祥三宝，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一千元。你的名字叫海超，他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叫张国新，你叫张海超，
1: 我叫姓海。哦，你们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年猜错了，小妮老师。我是和我姐姐生下来的第十天被亲生父母给出去了，给到两个家庭，姐姐的父亲姓张，我的养父姓海。你是被送到了哪里的家庭？我被送到廊坊的大厂县城，姐姐送到大厂县城周边的一个村。
0: 其实两家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1: 开车的话20多分钟。哦，那很近了。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出去了呢？其实亲生父母长着说也是无奈之举，
2: 不得已啊。
1: 对，
0: 那他们送出去的这两家，你的亲生父母都认识吗？不认识，都不认识，
1: 都不认识。
3: 那是咋找着的呢？
1: 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彼此的？我们同学和我说的，说那个海超说你们家门口那边超市有一个小孩长得跟你一样，你还要看看去？我就抱着特别好奇的心理，我就去看了。
0: 多大的时候？
1: 17岁。
0: 17岁的时候啊。
1: 对，完事儿我去了，第一次去没有看见他，远远的听见声音就给我给吓跑了。
0: 声音怎么了？
1: 因为声音巨响。 后来也是我妈说带我买衣服去，我就诚心给我妈带到那儿。其实当时去想让我妈给我壮壮胆，还有就是想逞逞能，让我妈瞅瞅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当时去的时候，这是真正看见他了。嗯，太像了。老听说想，没想到这么像，
2: 而且也很奇妙，十几年都没有见到过，
3: 碰到。
1: 对，
0: 他妈妈是知道的。
1: 对，所以妈妈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我妈就特别着急，我妈赶紧走，赶紧走，就不让我那儿待着，
0: 差一点就露馅了。当时
1: 差一点露馅了，赶紧就给我拽走了。等第二天我就背着我妈去，我又去找她了。这回再跟她说话啊，我知道了，她叫张国新，真的就是血缘嘛。见面说完的话，我从12点半跟她待到5点半，一句重样的没有。哎呦，特别好，
0: 就像是认识了一个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 对对对，
0: 成为了好姐妹。
1: 对，
0: 还不知道是亲姐妹。
1: 对，不知道，
0: 一会儿再聊。
1: 可以，
0: 我们先来看看选择哪个生肖。

0: 选择猪，因为我妈妈属猪的。
1: 请准备7号门。
2: 其实也还行，其实还好了，也还好。
1: 7号门5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好人没见，亲爱的你呀、啊，
1: 确定吗？
0: 确定，
2: 他真厉害呀、啊！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你呀、啊，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啊，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刚才听完他讲他跟姐姐的故事，然后再听杨璐唱这首《亲爱的你》啊，仿佛好像这首歌就是在唱你和你亲爱的姐姐。
2: 我都差点哭了。
1: 谢谢杨璐，谢谢杨璐，
0: 谢谢。嗯，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开门吧。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听大家，牛气冲天。
1: 牛，请准备。这真是冲了天了，太牛了。没事，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有权把一扇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0: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1: 能犹豫一下吗？
2: 留给我的小伙伴。
1: 30000呢？30000呢？30000呢？
2: 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不要。
1: 12号门，那就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自己选。
0: 我爸爸属兔，
2: 兔。
1: 兔，请准备。
0: 没准是也是个大数。
1: 8000，
0: 来，
1: 请按响门铃。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如果有一天，亲爱的人，不是不是，
0: 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
2: 你看，
0: 特别的人，特别的我姐姐，
3: 那个方大同特别的人，看到没有？
4: 一起期待开。

0: 然也是唱了你和你姐姐，
1: 全唱了，心坎里。
0: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张树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
1: 厉害！
0: 如果你没有去那个超市，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1: 对，
0: 后来你们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真的成为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结拜了吗？
1: 结拜了。嗯，特别草率，因为我每天都找他去，他们老板就说了，小姐俩别直呼大名了，要不认个干姐们儿，蔡丁和谁赢谁当姐姐，姐连赢两把。
0: 他真的当了姐姐？
1: 对。
0: 但现实中呢？
1: 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姐姐。
2: 这就是命运会让一切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说不明白哈。嗯，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玄妙。姐姐就是姐姐，
1: 对，
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终会成为姐妹，
3: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0: 谁先知道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世如此的不同？
2: 我有点好奇。
1: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她以后，俩人拍大头贴去了，她把大头贴拿回家给她妈看见了。嗯，我姐她妈就说了，说你们俩就是亲姐俩，
0: 没憋住。
1: 对，因为我姐她妈爱开玩笑，就说您骗谁呢呀，就把照片拿走了。我们俩在这个期间第八个月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带着他验血去了。
0: 咋不滴血验亲呢？
1: 验完血型，哎，我们俩血型一样，那就有缘分吧，就没当回事儿。这回我们俩再相处一段时间，我姐姐问他妈了，她说：“妈，您老说我们是亲姐俩，是真的吗？”我姐她妈就把她是怎么抱来的呀，在哪儿抱来的，家里的还有什么人，还有就是那边的爸爸姓什么，就全都跟她说了。啊，然后这回我姐姐就相信了。
0: 你还记得她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什么？
1: 她说：“我妈说咱俩亲姐俩。”她就把这个经过怎么抱养的这点事儿，她也跟我说了。完事儿，我就哭的。我姐姐说：“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
0: 他挺淡定的。
1: 对，他以为我是不幸福。嗯，其实不是，我这个都是开心的眼泪。
2: 能找到对方也很幸福。
0: 你们两个人在两个家庭，虽然你们俩是双胞胎姐妹，但是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1: 那我比他要大大咧咧，但是我是这种，别看嘴上巴巴的，遇事眼泪花花的。我爱哭，我是比我姐姐要感性。
0: 他理性一点。
1: 对，就是有什么事儿听他的来。
0: 哇，感觉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啊。那后来他们如何相处，一会儿我们再聊。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1: 蛇。
0: 蛇，请准备。3号。行，请按响门铃。

0: 相爱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今天这歌就是给你们家设的，是不是？
2: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大吉，相亲相爱一家人，回答正确。

0: 相亲相爱一家人，你们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了。
1: 对，
0: 听到他和姐姐的故事了哈。
1: 听了，
0: 我一下就想到聂诗了，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吧？
1: 是的。
0: 他跟你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各带了一个孩子。哦，谢谢四位，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了。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
2: 我妈一直就拦着我。完事儿呢，我先和我爸爸说的。我说爸，我跟您说点事儿，您也甭瞒着我了。我说我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我说但是生母没有养母亲，您记住了，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我第一声喊的爸妈是您，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我爸说哦，我说这回我能天天找张国新去了吧？我爸说能。
0: 你挺聪明的、先把爸爸这关给过了。
2: 对、我妈也就反而非常接受了，又多一个闺女，特别好、
0: 多好啊，多个闺女啊，
2: 特别好。
0: 对于她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多了一个闺女。
2: 对，更好。
0: 那你们的亲生父母你们去找了吗？
2: 没有，因为我的爸妈和我姐的爸妈非常不容易把我们俩给养起来，我们俩在100天的时候都差点没有了。当时我爸们说了，如果说我没了，我爸就跟着我一块走了，就给我送北京这边陪了我一个月，一天没回来。完事我爸爸就走廊呀，或者说那个楼道就看着我，要么就是趴枪头子上瞅我去，就反正老有那个以为我爸是坏人呢。我爸说骂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看见我。
0: 真是把你当亲闺女了。
2: 对，
0: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是因为你们觉得养父母也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2: 甚至更亲。亲生父母是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养父母我们是从他心里出来的。如果我要去了，我真的是伤了一个最疼最爱我的人的心，就是小满胜万全，我和我姐姐能遇到了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我就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0: 虎。
2: 哇，龙虎斗，我斗一下他。
0: 虎，虎，请准备，我记得是个小数。你看，二，合着一二三都被他选了，现在
1: 完了。
0: 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OK 稳了。
1: 很爱很爱你，
2: 确定吗？
1: 必须确定。哎
3: 呀，今天这歌都是给他准备的呀。
2: 太顺了，他这
3: 运气好，拦也拦不住。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很爱很爱你。

0: 哦，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回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小宁哥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王赛海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那我们就见一见姐姐好不好？
2: 姐姐在哪里？
3: 姐姐，
0: 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姐姐，我叫张国新。哎呀，
0: 像的像的像的，俩衬衫都是一样的，
4: 一买就一样，
5: 刘海都一样。
1: 对，
0: 分开了17、18年，在一起相认了也
5: 相遇21年，几月几号我都记得。我们俩的遗憾，小时候没有在一块长起来，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把我们没在一起长起来的时光全弥补回来。
0: 但你们将来孩子也可以在一起长大呀。
5: 我们俩孩子一边大，而且是同一个班。刚开学的时候分的是前后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0: 然后两个孩子是同一年出生的。
5: 对，差俩半月。哇，
0: 这啥都跟说好了一样。坐月子的时候互相照顾呢还。
5: 我整个孕期我姐姐每天必到。风雨无阻。哎呦，
0: 太爱这妹妹了。
4: 超级爱。我一直跟妹妹说的话，我说你都是我的灵魂伴侣。
0: 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5: 对，我们俩人您说吃喝呀包括喜好全一样。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4: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5: 爱你，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5: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5: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5: 说
0: 说说，请准备。
2: 全没了，朋友们。
0: 你清的这一排可不简单呐，二现场又疯了。
2: 二现场先走了。
1: 二现场心情很不美丽。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了。
2: 这什么歌呀？
3: 25年春晚歌曲。
1: 真没听出来。
4: 应该是一个带有民族的歌曲。
2: 别再说了，那边心已经碎了。
3: 是的。
0: 你直接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AI。
0: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歌名有几个字儿？每个字儿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歌名是三个字哦。每个字的含义我可不能直接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问问小尼哥。
1: 当然我问的呀。
0: 你可真会甩锅呀！你问我，我也不能说。
1: 小吉，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望拥有的吗？
5: 当然啦，这首歌描摹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向往的那种安稳温柔的归宿，不用被外界喧嚣打扰，平平淡淡就很美好哦。
0: 安稳的归宿，不被外界打扰，你能想到什么？
1: 家。
2: 哇，出来了。
4: Yes。
0: 歌名叫什么？
1: 家里面。
0: 家里面，歌名叫家里面。确定吗？
1: 家乡。
0: 家乡
6: 三个字。
1: 家乡好啊。
0: 家乡好。一起期待开门。

0: 大
1: 吉。
2: 啊，我觉得有点懒，真的有点懒，
3: 家都想到了，
2: 太可惜了。
4: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吧，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了。未来有什么计划吗？跟姐姐
1: 想过一起创业，好好的挣钱，第一任务孝顺我们的养父母，
0: 这个最重要。
1: 对，
0: 好吧，谢谢，谢谢海涛，加油。
2: 生活的无奈会让短短20分钟的车程从咫尺变天涯，生命的奇迹，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就算是命运的洪流，也天涯不过是咫尺。来吧，接下来命运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

0: 你好，小林哥，你好，欢迎
1: 所有乐，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名林业工作者。
0: 好像2025年总台春晚上有你表演的节目是吗？
1: 是的，是的。他呵护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0: 好扎心呐、啊！
1: 我在后面很着急呀、啊。
0: 我跟你说，你现在扎的是两个人的心，他很伤心，你也很伤心，两个人都挺伤心的。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祝我母亲带一份礼物回去。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反正这边已经被他全开完了，还有个12。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狗，
0: 狗，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3000元，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没问题。
1: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0: 你不是林草工作者吗？
2: 爱好。
0: 天天对着茫茫草原上放声一唱，就这么练出来的。歌名叫做啥呀？
2: 天路，天路。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天路，回答正确。

0: 欢迎王炳。王炳，跟大家说一说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名羌族歌手。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点，哎，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北方，
2: 北方，
0: 对吧？也都喜欢民歌。
1: 我最近学了一首
0: 什么
1: 海流马，
0: 今年春晚上的那首歌。

0: 听好听好听好听。
1: 我觉得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草原唱响这首海流马，我相信那种意境一定是更辽阔的，更动人的。谢谢王炳，太棒了，感谢你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都说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林草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做林草工作的，
2: 是的，
1: 从你的爷爷开始是吧，然后再到你的妈妈，然后再到林草工作，其实这几十年发展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1: 爷爷那代应该比较粗放。
3: 对，基本就是看天吃饭、护林、防火啊。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科学化管理，运用各种的遥感技术啊等一系列手段去监测我们的草原。
1: 向所有的林草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好，继续前进吗？
3: 当然，前进，肯定。
1: 辅助还没有用呢。
3: 是。
1: 马羊猴鸡，12，
4: 猴吧。
1: 猴，请准备。9号，5000。
3: 我相信，
1: 反正能让你选的门已经不多了。
3: 也是，
1: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大树。
3: 我相信我，
1: 你得谢谢他，把便宜。
3: 我的家伙，
1: 别气他了。请按响门铃。

0: 完了，听出来没？
1: 没听出来。
0: 雷哥，我们听得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2: 这猜不出来，
1: 这个有点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不是，我可能得需要一些。
4: 这就求助了。嗯，没猜出来，
3: 真这个旋律真的是。
4: 那直接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3: 原因重现吧。
4: 原因重现，请听原因。

0: 回家，这歌叫回家，
1: 刘德华的歌，
2: 能想到吗？
1: 这只能听出来个刘德华了，
2: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对，确实。
2: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大概率是猜不出来了。所以你能给我答案吗？
1: 猜一个吧，跟家有关，刘德华家回回家。
2: 你的答案是
1: 故乡的家，
2: 确定吗？
1: 猜一个吧，
0: 回家。
2: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2: 太可惜了，他刚说了一个回家，其实已经对了一半了，但回家怎么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歌名叫啥呀？
2: 回家的感觉太好吗？
0: 回家的感觉太好。他真没听过这歌，
1: 过
0: 我以为他是曲库，但曲库里没有刘德华的歌。
2: 少。
1: 回家真好，
2: 回家真好。
0: 太可惜了，谢谢许鹤斌。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3: 许愿的吗？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
4: 信号
3: 5555，可以啊，来了。
5: 思考中队长，
6: 3、2、1，
5: 5555，
3: 敲，
5: 好紧张。
3: 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
6: 4号，
3: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7: 耿军老师好，大家好。
0: 咱们是见过吧？
7: 对，
0: 我曾经正在化妆间里面聊着天，化着妆，突然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好，我们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我说：“你找谁？找谁？”撒贝宁，撒贝宁。
3: 我就知道。
0: 我说他在这儿，然后就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您就对撒贝宁进行了一番审问。
8: 把我合格打了，
9: 特地跟俺送上家乡的美食，带的鸭脖子。
8: 别让他看见了，这还能这那还能留得住？
10: 这还说什么呢？直接给我就行了。
7: 我今天也给您带了这个武汉的特产啊，我们武汉公安的文创小玩偶。哦，
0: 这个是
7: 肖味。哦，
0: 肖。哦，这是你们的吉祥物是不是？
7: 对，
0: 好可爱。他没有，
7: 没有，
0: 他没有，那就放心了。上一回是春晚彩排的时候，您是作为我们那位特邀嘉宾来春晚后台来采访。
7: 对，很荣幸能有机会来看这个春晚的彩排。
0: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7: 今天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老人更换一批家用小电器。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
0: 加油。马阳鸡12，
11: 觉得后面好难，好紧张。
7: 我选一个羊。
0: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家小孩龙凤胎是属羊的，让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的运气。
0: 羊，请准备。羊是5号门，最简单的。

0: 的兄弟的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这首歌
0: 就是旋律很熟悉。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你现在脑海里要想一个你最想念的人，也许他会帮你猜出正确答案。最想念的人啊，
0: 我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我的父亲，
2: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这首歌叫什么？你再唱一遍。
0: 那个筷子兄弟的歌。
2: 对，
1: 叫做
0: 父亲。父亲，想起来了。啊，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所以是他帮你打开这扇门的。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吉。回答正确。哇，太神了！天哪，
0: 好奇妙呀。

0: 们好，欢迎。
1: 那你们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鹤壁的东河乐队。
0: 谢谢东河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我主持了十几年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歌是留给那些特别的人。
2: 每个牌上面就有一段故事。
0: 恰好你的孩子属羊，
2: 对，
0: 你选了羊，就是这首你最怕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你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一首歌。
2: 对，
0: 就是这首《父亲》。
2: 是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0: 爸爸是在你20岁的时候因公牺牲。
2: 对，
0: 是知道你成为一名警察之后。
2: 爸爸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的。
2: 对，因为很凑巧我的生日也是110，刚好和
0: 人民警察节
2: 重合了。
0: 对，
2: 所以在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他从元旦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他一直问到了这个10号那一天，他跟我说宝贝生日快乐，最后他就没有意识了。
0: 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2: 对，就一直都在等这一天，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
0: 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哈，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人民警察的节日，他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2: 对，
0: 所以那天你这个想法更坚定了，一定要成一名人民警察。
2: 对，今年就是清明节，然后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跟爸爸独处了一下，我说爸爸，你的女儿现在没有让你失望，我很乐意去服务我身边的居民。然后我今天

0: 也很有幸被邀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彩排。
1: 你跟爸爸也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0: 对，我跟他说了，就是我好的也会分享，嗯，然后我工作上的疑惑我也会跟爸爸吐槽，嗯，我相信他都能听得到，
1: 他都知道，
0: 对，
1: 他肯定很骄傲。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民警察，受老百姓尊重的爱戴的人民警察，加油
0: 加油。
1: 好，继续开门。
0: 开门。
1: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十二。
0: 我觉得选马吧。
1: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
0: 11号。爷爷呀，爷爷。
1: 没事没事，有求助。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点旋律都没有感觉，
1: 太难了，都好难了。
0: 是不是跟春晚有关的一首歌？这个歌好熟。
2: 你觉得是春晚，今年春晚的歌？
0: 我感觉有点像春晚的，就是这首歌肯定是我
3: 特别熟悉，
0: 特别熟悉，
1: 是吗？
4: 是今年春晚。
2: 今天春晚你对哪些歌手有印象？
0: 人间，这个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人间共鸣
2: 确定吗？
0: 确定。
1: 太厉害了，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门
0: 大
2: 吉，回答正确。哇，太牛了。
1: 哇，太牛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哇，好厉害。在你心里，警察就是爸爸的形象，就是那个英勇无畏的坚定果敢的男人，所以你就特别想成为一名警察。
2: 对，父亲他之前都因为工作很繁忙，陪我的时间也很少，小孩嘛都想去公园玩。终于有一次他带我去公园去玩，但是那一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公交车失火了，他当时就上去

0: 救火，自己下来以后头发呀、眉毛啊，全部都是被火燎了。啊，就是因为他去的比较快，那车的乘客是没有受伤的，
1: 都获救了啊。
0: 对，
1: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给你的触动是不是非常大？
0: 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啊，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警察，去帮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挺身而出。嗯，
1: 小时候对爸爸特别不理解，就总是没时间陪他，但在那一刻全部释怀了，甚至自己也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2: 哎，长大以后就成了你。
1: 继续前进吗？
0: 继续前进，我觉得放弃就不是我的风格，是吧？
1: 那你就勇敢地向前走吧。鸡还是十二？
0: 顺着来呗，选鸡。
1: 鸡，请准备。十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妈，没听出来，感觉是毛不易的歌。
1: 唱，确实有一点难度。你听过吗？没听过，我也没听过。没听出来，就求助，直接求助。那就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2: AI。
1: 我觉得用AI。哎，你问问题是你的强项啊。啊，对呀，审他呀。你可以问问题呀。对呀，我就问呗。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2: AI
1: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你好，我是
3: AI
4: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小吉，麻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唱的关于什么内容，大概歌名有几个字，谢谢。
5: 这个比较专业。
3: 这首歌原唱是名字长度为两个字的男歌手，是很治愈温暖的励志歌曲，歌名一共是七个字哦。
2: 七个字。
1: 励志的歌，能把歌名的反义词告诉我吗？嘿嘿，这个可不能直接说哦，我只能提示你，歌名整体对应的相反意思就是没有好的事情停在原地不动哦。没有好的事情，有好的是在路上，美好的是在路上，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2: 开在前方，美好的事情在前方，
1: 门
2: 在路上，美好的事情在路上，
6: 不行呢，
2: 美好的在路上，美好的在路上，是吗？啊，不是，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2: 叫什么？
7: 叫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刘书潇。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那我们一直在想这首歌这么好听，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啊。
0: 总有美好
1: 在路上。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非常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3,000元，全部清零。你说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穿警服，自己内心也很遗憾，没有穿着这身光荣的警服和他并肩而立，甚至跟他并肩战斗。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惊喜，这是你和爸爸在你小时候

0: 谢谢开门大吉。
1: 爸爸应该也很欣慰哈。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0: 我觉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很光荣。
1: 你没有辜负他，接下来就是沿着爸爸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加油！
0: 加油！
1: 很高兴认识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虽然很遗憾3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你能为社区的居民做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有你的父亲，有千千万万个人民警察。加油。
0: 谢谢谢谢。
2: 咱们接下来勇攀高峰，迎着12号题猛猛向前走好吗？接下来会出场的是，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阵风。2号，要不别走了，咱就在这儿吃吧。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这是什么？
4: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是一个火锅店的店长。
1: 天哪，你怎么不把火锅直接搬上来？这是什么包子？
4: 那个是牛肉馅的，牛肉馅。就感觉口水已经在馋了。
1: 等等，给我拿点醋好不好？
2: 我就应该扣两个。
4: 我想吃。
5: 刚好小妮老师饿了。
2: 我也饿了。
4: 都是现做的哈，都是亮亮他们现做的。
2: 我们也想吃。
1: 他们俩火锅店漂亮极了。
4: 咱家那个火锅店就在那个居民楼里边。哇，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
1: 娘娘们在忙，
4: 娘娘们有手工做的那个，现在我们台上的花卷，
1: 还有打麻将的那个，打麻将的，
4: 还有打麻将的。
1: 烟火人间最是动人，
2: 就真的很好看，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6: 对，
2: 而且它摆得很好看，
1: 好过瘾啊，好开心啊！
2: 你吃完了，
7: 好吃，感谢感谢感谢感
1: 谢！谢谢苏梅文把这个选手给我们转上来了，
2: 我是一口没吃着啊！
1: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把今天的梦想基金给到我店里面的阿姨们，买一双他们最舒适的鞋子。
1: 30000元够不够？
4: 够了。
1: 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
2: 姐姐加油吧。
1: 1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
7: 加油吧，
2: 看你的了。

0: 什么也听不出来呢？
1: 这个难，
0: 难
2: 一点挺
0: 难了。噔噔
3: 噔噔噔，听出来了吗？
2: 糟了糟了，感觉有一点点，但是
0: 猜不出来，
2: 应该是在哪里听过这个音乐。
0: 都12号了，肯定是很难
2: 很难
0: 的
2: 了。
3: 没事，反正最后一首歌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我还是用求助吧。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选择哪种？
2: AI 助手吧。
3: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那个音乐的话，它是几个字组成？然后歌手是谁？
4: 这首歌的原唱是吴克群，歌名是四个字哦。
2: 它主要表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
4: 这首歌讲的是在外漂泊闯荡的人，对承载着牵挂与陪伴的那个温暖归宿的感情，是亲情主题的经典金曲哦。
2: 吴克群，十个字。
3: 所以吴克群的歌你不太熟啊？
2: 吴克群的歌不太熟。
3: 这也不是你刚才以为的那首歌，对吧？
2: 不是。
3: 所以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2: 温暖的家吧，温暖的家。
3: 温暖的家，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了了，归宿只有家。
3: 好吧，温暖的家，一起期待。
0: 开门
3: 门
0: 大
2: 吉。这个太难了，
0: 太难了，
2: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3: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4: 你真帅。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1: 家的名字。哇！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
2: 没关系。
0: 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儿子今天在线上是不是？
2: 是的。
0: 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3: 哎， Hello.
0: 你好。平常见不到妈妈，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啊？
3: 对。哎，
0: 你是不是也很心疼妈妈？
3: 嗯。
0: 你是不是要多关心妈妈？
3: 对。
0: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
3: 好。妈妈辛苦了。哎，
0: 这就够了。哎呦，妈妈都哭了。工作太忙了哈，很辛苦。女强人啊，平常谁见了她都叫姐，老板见她都得叫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子啊，一直在张罗店里的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妹子，我闲不下来，不管是前厅服务员，还是切菜，还是刷碗，我都去做过。自己3年当上了店长，陪伴她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0: 妈妈很努力，妈妈很棒，妈妈未来会更好。所以儿子说妈妈辛苦了的时候，他筑起来的那个坚强的堤坝瞬间就崩溃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一下子就释放了。只要最亲爱的家人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辛苦，包容你，爱你，拥抱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再累再苦都值得。我们为菊姐加油好不好？借着刚才最后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家的名字。什么是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妈妈，家的名字就是我们远去的父亲，家的名字就是我们失散多年但最终拥抱的姐姐，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爷爷。

0: 给我们的妈妈，传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赋予我们的那份责任，赋予我们的那份独特的基因，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血液都是家的名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1: 开门大吉，
0: 向所有的娘娘们问好，祝她们未来生活越来越好，工作愉快、幸福、充实、美好。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各位选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0: 崔其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正在象玉。象玉是琢玉工序之一，从一块璞玉到做成一件玉器，首先就是进行象玉。象即是看，看后琢磨思考，以判断玉石的内在质量和外形的优劣，而后因材施艺。这是一块新疆玉，经过地壳运动的挤压与风化，它们多呈现棱角块状，柳裂多是它们的特点之一。崔其明原本想要设计成传统的山子雕，将山水与人物结合，这样可以避开很多玉料本身的裂纹。
1: 这个料子我们看到了，这外边的颜色呈那种淡黄绿色，就是有点黄，有一点点绿啊。背面呢，它又分这个阴阳面。
0: 像看过后，崔其明拿起笔开始在玉石上勾勒线条。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这块玉石上涂改画稿很多次了，但最终所有设计被他全部推翻。
1: 我自己以前就是也做过几个大山子，瑶池赴会祝寿的，还有什么呀，西园雅集。那么这个还要重复吗？还要做以前这些大家伙常见的这些题材吗？
0: 在这一次的设计上，崔其明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创作，他想寻找新的题材。但是如果跳出山水，玉石的柳裂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山海经》这个题材太恰当，太适合它了。神兽特别多，你比如说像这《南山经》里的九尾狐、凤凰，这都是祥瑞之鸟啊，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
0: 崔其明巧妙地运用了这块山料的阴阳面的特色，将《山海经》中的瑞兽和凶兽巧妙地分布在了这块玉石上。
1: 我们玉器设计一定要根据材料的形状然后颜色来设计，而不像画家似的哈，把纸一铺开，咔咔咔咔，人家就他脑子里就想，我想怎么画我就在纸上怎么表现就行了。而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根据原材料的形状
0: 设计画图，用牙机勾勒出坯，所有的工序崔其明都已得心应手。然而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成为一个玉雕师，而是一个画家。1984年，崔其明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雕塑和设计技巧。为了练习基本功，崔其明搜罗来了家里所有的报纸。
1: 我们就拿那个报纸打开了，

0: 然后呢，拿上那勾线的毛笔，悬臂，拿着毛笔，唰这么一勾，勾过去，再勾回来，反复的这么一勾，把这张纸都勾满。
1: 每天，崔其明都会这样练习，至少要练4个小时，直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各种线条的粗细与走向。扎实的基本功在他临摹《维摩衍教图》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是1986年的秋天，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古画晾晒，在这期间还会展出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古画作品。崔其明抓住这个机会，几乎每天都在故宫里临摹绘画。
0: 比如说我画这维摩诘的时候，当时我什么感受呢？就画维摩诘这胡须的时候，手里拿着笔，真的拿着笔呢，但是感觉手里没有笔，而是心呢，想到哪儿这根胡子，想到怎么画，这笔就跟着就怎么画了。已经，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来形容。因为那会儿真是想当一个工笔画家，哎呀，那种劲头想法甭提有多足了。
1: 3年的学习时光为此后崔其明的玉雕之路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1988年，他参与了大型翡翠艺术品《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的创作，并与团队一起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在此后的10几年里，他跟随师父玉长海潜心学习，终于在2002年迎来了第一次独立完成作品的机会。
0: 于老师给了我一块料，长条形的，2条绿带子，中间有白雾。说小崔，设计看看这块料子做什么？我就拿过来看。哎，我觉得这2条绿带子特别像黄瓜，2条瓜，绿瓜。上面这白呢，哎，有一嘎巴一嘎的白，我就做了2个小童子。我就想，2个小童子在瓜地里边玩耍打闹，趴在这黄瓜，采取夸张拟人的手法嘛，趴在这上面2个小童子在那儿在吸，就是对话。这就是跨界人物和花卉的结合。
1: 这件名为《瓜园童趣》的作品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次独立创作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就参加了2002年天宫奖的评比，并获得了银奖。那次获奖给崔其明带来了很大信心，他开始不满足于传统创作，他逐渐想把早年学过的西方雕塑手法融入到作品中。
0: 尤其我上学上职大这几年，就是真的就是研究了西方的雕塑。你比如说写实的罗丹，做那些雕塑，青铜时代，很漂亮，啊，还有那种夸张的肥美的马约尔的雕塑，啊，还有亨利摩尔的抽象的雕塑，我们都看，都学，啊，都在琢磨。
1: 中国玉雕与西方雕塑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西方雕塑更讲究写实性，中国艺术则更讲究写意与含蓄。崔其明想要将这两者相结合，为此他设计了以美人鱼为主要元素的玉雕作品。
0: 因为美人鱼的传说很多啊，那么它是需要人体结构的，它是需要线条的唯美的，因为女人的身这线条很漂亮啊，那么这是需要你有造型能力工艺的，你还得要夸张。
1: 崔其明尝试创作了以美人鱼为主题的手把件，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受到成功的鼓舞，他随后又创作了几款美人鱼摆件，继续深化和拓展他的

0: 美人鱼艺术系列。
1: 那正好那会儿我这创作美人鱼这一系列这个高峰吧，我就想表现一个摆件的一个美人鱼。

0: 作品无数，但令他最难忘的却是一件选材失误的作品。
1: 这个因为它皮子好看呀，红皮，满红皮，就跟和田玉似的，满洒金皮，那多漂亮啊！因为这天然的，它可以当俏色呀。因为我喜欢这种带红武的料子。
0: 崔其明常常把好皮没好肉这句话挂在嘴边，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被玉石的漂亮表面所欺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收获了一块烂料。
1: 一切开一看，哎呦，干了！这你看过那糠萝卜吗？糠萝卜，那萝卜一切开是糠的，这块料也跟切垮了似的扔到我这个设计桌上了。不甘心呐，每天看着它堵得慌啊。
0: 这块料子在崔其明的工作室中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前往阳澄湖游玩，他看到蟹篓中的大闸蟹，有了变侠为鱼的灵感。
1: 我突然间，对呀，做蟹呀，做螃蟹呀，把不好的那个肉糠萝卜似的，我就给去了，全都给它去了，就剩三疙瘩好肉在里边。那么做了三只青螃蟹，活的嘛，红皮是最好的，我就照这张皮买的。那么我就使红皮做了一个蟹篓，然后有的地方还做了点菊花。你知道为什么做菊花吗？秋天了，菊花黄了，这会儿是什么呀？收获的季节。
0: 经过七个多月的精心雕琢，崔其明生生把这块料救活了。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蟹篓。

0: 崔其明从懵懂不想干到自成一派，他失败过也彷徨过，即便这样他依然坚持在玉雕的道路上。
1: 小的时候吧，老师老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咱们小时候上学老师就说喊喊而已，到今天我才理解，哦，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如果这个人这个你干干这个干干那个来回来去的摇摆，最后什么都干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人现在不要浮躁，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一个行当，你就坚持下去干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拜拜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十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词汇，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2: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跟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1: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2: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1: In Laos, there are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 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2: Doi. Satu, dia ada sembilan yang kopinya.
0: 他们窘迫无措的样子让苏帕潘陷入深深思索，他想开办一所特教学校。
1: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 way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 to help them, to support them.
0: 2015年起，苏帕潘开始筹备特教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老挝手语、国际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由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1: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ds of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0: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1: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r sign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t's not loud sign.
0: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3: 这是必然经过的程序。我当时18岁到龙岩学校去，手语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0: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之手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1: After kids come, I train the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train deaf kids, and it works.
0: 在这里，孩子们学会的不只是手语，更是自信、勇气。对生活的热爱。

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场温暖的相遇就此发生。2020年11月，中国一家电力企业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1: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0: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2: 那他怎么能跟得上正常学校的教学进度呢？即便是
1: 接触多了，发现学校不仅仅是缺物资，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0: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3: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马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0: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战洛、学生博斯坐上了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5: 科技的发展对聋人的帮助是很大，扫除了他们和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生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
6: 经济补助做人工耳。
0: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7: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8: 喵喵，
9: 你说姐姐好。
8: 你好。哦、oh, very good。She's both two.
9: Yeah, both.
8: Is she 100% cannot hear?
1: 他之前是完全听不见的。
8: She really want to see our kids same in the future.
0: 通过参访，苏帕潘团队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已构建起全链条听障教育体系，从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全覆盖，到人工耳蜗纳入国家救助，从特殊教育学校全域布局，到口语、手语双轨教学协同推进，再到无障碍环境不断优化完善，为听障儿童搭建起贯穿成长全程的关爱桥梁。科技赋能、体系支撑、全程护航，正在改变广州市听障孩子的命运。
8: I saw them sing a song for us with their voice, dancing.They try to find a way to help their kids to become as normal people.
10: Hello.
11: Hi. Okay.
0: 那一刻，苏帕潘和战洛想起了老挝的孩子们，他们在心里问自己：

0: 人心，爱无需声音却无比响亮。
1: I learned something, I got something from China, from Guangzhou. I can do something here, start something from my hand.
0: 广州之行结束了，虽然行程短暂，但却让苏帕潘收获很多，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1: We are going to do grand opening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er for deaf people in Laos.
0: 带着收获与力量，苏帕潘有了新目标，建技能培训中心，教听障孩子木工、缝纫、烘焙、烹饪，靠双手自立自强。若不能走进有声世界，就让他们在无声世界里活得有尊严、有力量、有光芒。
1: Thank you so much for Chinese Group.We'll not stop only here. We will be a good partnership. We will be build a future for deaf people in Laos. I know it takes time, but I believe that it will happen. Yeah.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心愿，从一个人的孤独奔跑变成一群人的并肩前行。这条路连着老挝的土地、中国的热土和无数托举希望的双手，跨越障碍的声音是永不言弃的爱。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台军多款无人装备亮相，持续炒作所谓海上无人舰队。九合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蓝绿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赖清德今年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随时开始。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日子，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称，两岸同属一中，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呼吁恢复对话，扩大交流，累积互信，让台海远离战火。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首次公开多款海空无人装备，还借机炒作大陆军机军舰在台海的巡航是所谓绕台。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种种挑衅行径无助于台海和平。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日前公开首架抵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战术级无人机及无人艇，宣称将逐步强化所谓海上巡逻、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接弊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1: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

0: 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赖清德双十讲话，在朝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1: 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2: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他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役呢被延长，退伍之后还要经常被叫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的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1: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3: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啊、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军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他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他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他还有高达10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

0: 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他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他这个海巡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他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巡舰等等，这些是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台菲的海上力量哎，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1: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岛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抵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 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2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啊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对于国际层面，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赖清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台湾 can help。 那么这个词儿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清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啊、经验啊、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啊、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的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对于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啊，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啊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

0: 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啊、扩散呢，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哎，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1: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我想照讲啊，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啊，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四成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六成，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啊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中思想作为他们所谓团结的基础。因此如果呢能够用两岸对抗的思维来把选情炒热炒高，那么把绿营过去呢经历过去年大罢免失败之后呢，有点呢这个低档的这个激情给它重新的换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啊民进党似乎还是占上风的假象。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呢，你看到民进党的侧翼所谓的青鸟到处出征，搞得呀风声鹤唳，那么就让中间选民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啊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微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为啊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啊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啊，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么反而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
1: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纪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变相买票？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这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什么时候？二十多年前就在布局了，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他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利于国际，一个是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在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就要搞大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

所谓的普发一万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

0: 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呢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因为根本呢不符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化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呢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
2: 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啊，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他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2: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话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啊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啊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啊，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啊，那么这是他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要大力的对美国去交心。这个交心就是说白了，我们刚才提到一方面是讲台湾有大量的利益啊，不只是军购，不只是关税，有很大量的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为美国所攫取，所以美国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台湾。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啊，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面，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啊、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啊，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啊，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交集，但现在发现不够了，你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里边他特别新创了很多话语体系，包括这种用这种所谓的新教和这种福音派价值的一些宗教语言去跟美国去对话，就是想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这种所谓的颗粒度的对齐啊，作为

0: 的这种灵魂对话，就是讲白了，就是向美国去推销台湾是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历史的秩序上啊，在这种世界的格局上是非常坚定的、深层的站在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去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啊，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啊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啊，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啊，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啊方面的一个焦虑，对美国去进行更为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分析认为此举为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压力下的妥协。特朗普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归咎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日本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中方严正回应。
1: 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